0: 并且推动和创意经济相关计划的橙色经济理事会也支持加强该领域的举措。国际消息，在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共同推波助澜下，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林火数量在过去两个星期激增了两倍多。尽管消防人员正在加紧扑救，但是浓烟已经笼罩了附近城镇，导致多项活动取消，居民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路透社报道，巴西亚马逊监控系统的数据显示，十月前两个星期，亚马逊一共录得1679起火灾，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的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可以走动和进食。检查结果显示，他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以及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1: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洪俊《最后拥》。

0: 本周冠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云散的自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0: 需符合条规。
11: 解码财案，
12: 明辨方向。
1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4: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1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6: 来到了8:10啦，你好，我是 JC 进程。
17: 早上，我是舒林。
16: 那么今天呢，我们8点钟要谈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算是一个假设题了哈。因为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其实发生在国内。那在八打岭再野呢，就有2名孩子涉嫌呢在便利店偷窃。那么他们偷什么呢？偷了6张价值125令吉的游戏卡，而他们的年龄只有10岁和11岁。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被店员发现。然后呢，也放到网络上，就引起了热议。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店员啊，或者是商店的负责人，最后的处理手法。那这两名孩子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试图要圆他们的这个行为的。可是，一直到店员说：“哎，我要报警喽，或是联系你的家人喽。”那两人呢，才认错，然后呢就道歉。那考虑到两人的年纪还小，最后呢就对他们只是一个严厉的劝导，然后给他们一次的机会啊，没有进一步的追究，所以呢，其实两个人就这样子被就是网开一面了啦哈。虽然他这个游戏卡偷回去可能也不能使用，主要是因为还有一些所谓的激活的程序，但是因为小孩可能不懂，他就以为拿回去就可以用了，所以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呢？因为我在设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究竟我们要讨论的是孩子犯的所有错，还是违法违所有的法？那偷窃是其中一个。

0: 违法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逐步的上纲到哦，那如果他就是霸凌啊、打人啊等等，也要网开一面吗？我觉得那就很难在一个场景下讨论。所以今天我们就专注在讨论，如果有发现小孩偷窃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尤其是店家应该怎么处理？
1: 那给大家几个选项，第一就是劝告、警告之后网开一面。因为毕竟是小孩，
0: 对，就像这个事件当中的经理是这么做的。
1: 第二呢，就是给予一些轻微的处罚，譬如说让他写道歉书啊，或者是让他跑两圈啊，
0: 青蛙跳啊。因为我记得我们的警方啊，在取缔那些摩托车就无牌驾驶的青少年的时候，也是有罚他们唱国歌的
1: 啊。
0: 就是一个简单的程序，然后呢告知他们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但最后呢就放他们一马了啊。但是这个所谓的轻微惩罚，你也可以给一些其他的建议，如果你觉得还是要微微罚一下，那你来说怎么罚是比较恰当的。那第三个选项呢，就是报警处理啊，毕竟你偷东西，偷东西就是一个犯法的行为，所以报警是最正规的。还是第四，有没有其他的做法？譬如一定要让家长来赔钱啊，还是怎么样啊？
1: 我在想啊，如果回归这一则新闻啊，你说年仅10岁、11岁，难道10岁、11岁不知道这个行为是不恰当、不正确的吗？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话题锁定在偷窃，因为如果你说其他的犯罪行为他们到底懂不懂那件事情是错呢，我就不晓得，但偷东西肯定知道是错的。再来就是10岁、11岁是一个你觉得是怎么样的年纪？就是你说他很成熟吗？也没有，因为他也不是中学生，他可能就是一个3、4年级的孩子。某程度上你回想自己3、4年级，你是不是会有一些冲动，可能也会想要走一些捷径得到一些东西，这样
1: 冲动肯定会有。因为呢就是小孩的那个大脑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嘛，所以很难就是对于控制情绪方面可能还不是太成熟的，控制冲动方面。但是我想10岁是4年级，4、5、6年级我们都说是高年级了嘛，应该知道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够随意拿，不然就是偷东西。
0: 那如果他知道，那你要怎么办呢？
1: 所以如果他知道的话，我觉得
0: 他当然知道了啊。假设他知道，或者是你的判断就是他应该要知道了嘛，对吧？10岁、11岁，
1: 我觉得他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上责任。
0: 那怎么样才叫负责任呢？
1: 我觉得他的父母是必须要知道的。
0: OK
1: 啊，那父母知道了，可能也可以父母多管教啊，多看管啊，这父母要告知父母是必须的。
0: OK， 所以你会选择通知父母。OK， 那我个人其实会比较偏向于一，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犯错的啊。那如果他犯一次错，他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难以挽回的一个局面的话呢，其实就我觉得对他的成长未必是一件好事。就是我比较赞同在于每一个人可能都必须要被赋予一些
1: 机会
0: 啊。当然有一些前提，就前提是这个孩子他不是一直都在你的店里面做同样一件事情，就他没有重犯了啊。当然你说他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这么做，我们没有办法得知。但是如果你今天说哦，这个孩子已经3次、4次被抓到了在我的店啊，那个另当别论。但如果他是初犯，然后你就觉得哦，这两个人看起来很嫩啊，也不太会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应该我会选择给他机会
1: 了。但是我觉得机会他还是要付出一点点的
0: 代价。
1: Okay. 不然的话他皮不痛不痒，
0: 是
1: 他就不觉得说这件事情他需要认真看待呀。比如说代价，比如说叫家长来，或者是至少叫家长赔钱，他就说哦，原来我会造成别人的损失。某程度上他有损失，他有付出，他有代价才会牢牢的记在心里嘛。
0: 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话题很有趣，是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每一个人处理的这种心态跟处理的模式都不太一样，你又是怎么样呢？可以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或者是我们使用这个 username 893AIFM 就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了。如果小孩偷窃，你觉得店家，尤其是这个店的主人啊，应该要怎么处理才是恰当的呢？假设你是老板，你会如何选择？1、2、3、4，你怎么选？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0: 一人一票。
1: 我们每次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都会进入一种尴尬的讨论，就是你相信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件事。因为很多的惩罚呢，可能我们都是站在那你要遏制他的恶念发展，对不对？但如果你站在一些人心本善的角度，譬如可能就是佛教啊，或者是这种大典啊，教大家如果能够改，就是原谅别人，对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不对？
2: 退一步海阔天。
1: 对，就是 我理解有些人说，哎呀，你相信吗？他说他是初犯，你确定吗？但当然我不晓得，所以就站在你是否相信这件事情，而相信就会决定你怎么做。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能会报警啊，或者是你一定要他付出代价等等。那这个是当然你的选择也没有错，如果你是店家的话，你有权利嘛。
2: 到底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呢？这是一道哲学题。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我们控制冲动的脑域可能在发展，但是不代表我们要任由他啊，我们一定要调教啊。就像你有孩子，你也一定会教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应该不应该嘛。
1: 是，所以呢，就有很多网民在这则帖子下方留言，就认为是不应该轻易放过两名孩童的，是建议报警处理，让涉事的孩子还有家长呢正视问题啊。当然，我也看过呢，就是有一些短视频啊，就拍摄到呢，我国的警察有时候在这种事件上呢，都会从轻处理啦，就可能会去稍微的假装，就是说要逮捕这个孩子，让他知道事情很严重。其实到最后呢，也只是一个开玩笑，然后让他回去记得要以后不要再犯。就是有时候呢，执法人员他也会陷入这种选择，究竟我要秉公处理啊，还是我要就是网开一面？
2: 是，如果从法律角度而言呢，其实你知道吗？在这个刑事法典第82条文，
1: 出来，
2: 其实哦。未满10岁的儿童在法律上呢，是被推定为没有犯罪能力的。
1: 就是说，他的犯罪都不具备犯罪能力跟意图的。
2: 是，因为在法律上要形成这个刑事罪，他除了要有这个行为 action 之外，他还要有 intention， 他要有企图犯罪，
1: 而且他要知道他做什么。
2: 对，所以法律就假定未满10岁你是没有犯罪的能力，就是你可能犯了，你可能做了那个行为，但是你不是有企图去犯案的。
1: 理解理解，就有点像一个3-4岁的孩子去你的店拿走了你的东西，你都会知道哦，这个3-4岁的孩子他不知道原来是不能拿，所以在法定上是10岁以下
2: 是不构成犯罪，不会被起诉或者是提控，但不代表警方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一般上呢，警方会，如果是有人报案的话呢，警方通常会交由福利局介入，或者是由家长进行管教，或者是可能给一些口头的警告还是什么，那就是不会把他提控上庭。
1: 所以你刚刚说的是对的，因为是10岁跟11岁具备犯罪能力，对不对？所以这个，而且我觉得10岁、11岁也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点哦。既然法令是这样子推定的话，
2: 可是每个人的那个成熟度又不一样啊。
1: 对，当然有些人说要看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譬如如果这个孩子他偷的是一罐牛奶，对，然后他说他家没有牛奶，就是妈妈很需要，
2: 又或者是他
1: 还是我的弟弟很需要，
2: 对，饿很久了。
1: 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呢？大家可以继续的说一说，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你是店家啊，假设你就是那个可以做决定的人，你会网开一面吗？还是你会惩罚吗？还是你坚持一定要把家长叫来？还是你会报警？请你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到 893AIFM 的 WhatsApp。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太好了，这次司机朋友们有特别援助金可以拿。
4: 政府从2026年10月14号开始，分阶段向53000名的士、出租车和校车司机发放每人10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3: 唉，现在的生活开销不小啊，车子保养、轮胎更换，样样都要钱。如果能拿到这笔援助金，就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4: 确实，对每天在路上奔波的司机来说，这笔援助可以帮补日常开销。不过，实际发放安排和资格条件还是要留意政府的官方公布。
3: 希望这笔援助能帮补一些开销，让我们开车载客也能少一点压力。
5: #我们得到的。
6: 老板，货送完了。
7: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6: 我喉咙痛。
7: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6: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8: 德安凉茶丸。
9: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1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一人一票。
1: 8:35，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早安，我是舒林。
1: 今天我们谈的就是，如果孩子偷东西啊，这个孩子呢是小到大概10岁左右，你觉得店家应该怎么处理呢？当然，我们刚刚说什么人性本善，人性本恶，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一件事情，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这个怜悯之心啊，或者是都有柔软的心，就是你对那个孩子，其实也要看那个孩子的态度。如果他做错了事，他还咄咄逼人啊，甚至他很骄傲啊，然后挑战你啊等等，就是那种你有本事你就报警啦，我又不怕，反正我这样小什么之类的，那你当然想要给他一些教训。可是如果你发现那个人，他可能他也知道自己错了，
2: 你给他一个眼神，他就哭了。
1: 那你说哭这件事情可以装吗？但我觉得小学生如果他也真的很能装，我也没办法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柔软的心，就是我们一般就会用他的反应来判断他究竟第一是不是初犯啊，他是不是真的有认错，就像刚刚那首歌曲一样。
2: 所以
1: 然后再来决定后面应该怎么做。
2: 所以你的考量也是看对方的那个反应到底是怎么样。
1: 是，你看我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主张嘛，就是我说那个要 assume positive intent， 就是我们先预设他可能没有太大的恶意，那当然你要先问他咯，为什么你偷这个，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他是错的吗？那所谓的就是 positive intent， 就是那我至少要相信他讲的东西是对的吧。如果他讲了，他解释了，他道歉了，你又觉得你装的，那人还蛮难做决定的，因为你不相信。
2: 对，当然如果他是因为喜欢或者怎么样都好，他终究还是偷了呀。
1: 对对对对，是。
2: 所以如果
1: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跟他都不一样，
2: 然后你要怎么处理，你就觉得就可以接受吗？
1: 我是觉得如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够原谅，然后他这个大错不是致命错误，或者他也不是一直都被抓到做这件事情，然后他态度没有很恶劣，如果我能够的话，我就尽量选一，就是警告一下，然后就往开。
2: 你觉得偷东西那个东西的价格会影响你的判断吗？譬如说他偷了一小包饼干，可能1块钱，跟他偷一部手机，你的对待方式会有不同吗？都是偷东西，但是价格价值不一样。
1: 也可能会有，
2: 可能在他眼里，或者他觉得其实他也不知道手机的价格。
1: 是是是，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他有类似的经验啊，听听看。
3: 这个孩子那时候最小的那个3-4岁，大的大概10岁左右。那时候，我们带他们去百货公司，那么那个小的就拿了那个东西，我们也不知道，还钱了在手上。上车的时候，怎么他手上有那个东西的？那小孩子他玩具来的，那么我就跟他讲要给回他，那么就是去百货公司给回他，然后叫他跟那个收钱的那个 cashier 跟他讲啊，对不起，叫他不要报警察，因为在车上我跟他讲，你这样他会报警察会抓你的 ，OK， 因为他没有看过戏嘛，所以这样教导他。那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大的，他也看到，所以就是知道这样的事情。那么过后我又超过10年又整多3个，我总共有6个，我在家里。小孩子捡到钱在房间也是跟他讲，这个捡到钱不是你的，肯定是你姐姐的， OK， 一起问是不是他的，有很多了，很多方法都是在教导他们，那么他们长大后就也不会偷人家东西，也不会拿人家东西，从小就要开始教了。
1: 首先我要谢谢 Ken 哦，因为他生6个小孩，
2: 贡献国家人口。
1: 对对对对对。那二来呢，就是我觉得他做的当然非常好，对吧？就是孩子拿了东西，哪怕是无意的，也要带他回去面对这个情况。那我想问的是，那假设今天这个 Ken 他带他孩子来，他说他孩子不小心拿了你的东西，你会报警吗？
2: 如果他还给我，我就没有损失了吧？某程度上，
1: 那就还了就可以。了吗？因为你刚刚是说他一定要就是知道这是错的嘛，那你一定要有一些程序嘛，那你不能网开一面的。
2: 我也会看他的家长的态度啊，他家长是有跟他说这样不对是吧？那某程度上他也知道了
1: OK， 好，来听听看呢，这是 Jeff 又怎么说呢？
4: 早晨，早晨。
1: 嗨，
4: 如果系细路哥偷窃咧，如果佢唔系日日都嚟我店偷嘅咧，我会俾机会。因为点解咧？即係比如講，你捉到佢偷嘢，就一樣嘢一定要做嘅。咁樣你就同你講，可唔可以叫佢爸爸媽媽嚟？我會叫佢爸爸媽媽嚟。但係咧，我即係講佢肯俾錢，或者佢冇錢俾嘅話，算咯。即係一係就送俾佢，一係就俾翻我，我會放過佢。但係我要俾佢爸爸媽媽知道， 佢有做出呢样嘢，所以要爸爸妈妈去留意一下自己嘅仔女到底点解会有咁嘅问题。
1: OK，
4: 呢个先系重点，唔该晒。
1: 这个应该也是大家折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不到报警了。我不到报警，但是我要你的家长来，就是一个折中的选择。
2: 嗯，不过 CP 父呢会选择报警，让警察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如果这小孩被告，福利部也会介入啊，到时福利部也会做家访，而法庭在做出判决的时候也会考量孩子的年龄是否触犯等等，什么样的刑罚会更加恰当，不由得自己来做决定了，就让法律说话，或者是让这有关当局去处理吧。
1: 嗯，跟麻坡的志伟也是一样的想法，他说他能决定的话呢，就一定是报警，反正警方应该也会酌情从轻处理的，加上有儿童保护法令还是什么的。他说呢，主要是要让孩子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是让他们印象深刻，铭记于心。
2: 雪燕他说，如果是初犯，觉得应该让父母知道，也建议父母从孩子的零用钱中扣除偷窃物品的价格，让他知道偷窃是要付出代价的。
1: 诶，那会不会我又乱想啊，那会不会让他觉得诶，有钱就可以解决啦。就是如果我被抓到那我就付钱，如果我没有被抓到我就拿回去。因为我看过有很多报道啊，就说其实很多偷窃的人啊，不能说很多，对不起，有一些偷窃的人他们是完全有能力买得起那个东西的。就是像可能名人啊，那种超级明星啊，好像也有一种顺手牵羊的小个性。那如果我们让他知道诶，反正抓到你就付钱以作为代价，他会不会觉得钱就是万能的呢？
2: 那你为什么就不直接买下来，反正你都要付这一笔钱。
1: 那他可以取巧嘛，万一你没发现。有发现，
2: 所以你要给他知道说是有法律责任的。
1: 理解。
2: 好，
1: 大家来说一说吧，你又怎么看呢？没有对错，大家选的时候也不用太压力啊。一二三四，我觉得每一个决定都是一种教育的一种角度啦。究竟你会网开一面呢，还是你觉得一定要很严重的让他知道这是会有警察介入处理，还是你会有一些独特的方法啊，就是给他一些惩罚之类。可以把你的想法 WhatsApp 到 893AIFM。

0: 杰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一滴水，
0: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1: 先学会下坠，再学会存在。
2: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2: 冲破无休止的错落，
3: 随后带到人们，我想我想要。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6: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7: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6: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7: 不用钱
6: 啊！
8: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0: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8: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0: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6: 妈，走
7: 去哪里哦？
6: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7: 好好好，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8:49啦，来到今天无所事事的，哎，对不起，不是无所事事，早安民调。
10: 早上怎么可以无所事事呢？
9: 哎呀，早安民调的最后一段啊。你好，我是 JC 进城。
10: 你好，我是舒林。
9: 哎，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听一些有没有犯过错的朋友们啊，来说说他们的感受。
10: 嗯，
9: 终于有了，这位呢是，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啊，他就说小时候呢，他就是偷东西的那一方，他感恩对方报警，所以那个教训呢记到现在。嗯，我其实小时候也有犯过一些错了啊，那当然这个不涉及商家，那就是涉及自己的朋友啊，
10: 嗯，
9: 或者是邻里，反正是小孩跟小孩之间呐，啊。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秉公处理的话，可能真的要报警啊什么的，但后来对方也说啊，没有关系，反正小孩子啊，那就算了。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当时候没有因为一时冲动就回不了头。
10: 嗯，
9: 那个所谓的回不了头，就是不会让人一直标签你哦，你做过这件事情啊。举个例子，假设你可能霸凌过别人，
10: 嗯，
9: 当然霸凌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你在一些这个教育还没有完善，跟你自己的这个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你不知道原来你这样子开人家玩笑是一种霸凌。
10: 嗯，
9: 然后呢你一直被标签哦，你就是那个霸凌者霸凌者霸凌者，那他可能他往后长大的时候，他会面对很大的挑战。我当然不是要为犯罪开脱，只是我自己也会感恩当初有被赋予机会。
10: 嗯，
9: 然后后来呢长大之后才发现，哇，原来当初我做那件事情那么的伤害别人，幸好有被给予机会。
10: 那给予机会的同时，有没有也是受到警告还是某一些的惩处？
9: 所以我必须要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珍惜机会的。
10: 嗯，
9: 有一些人呢，他得到了机会，像我们说啊，他就会觉得那没关系啊，反正以后你都会原谅我。嗯，反正我还小。也有人是会哇，幸好没有犯成大错哈之类的。那你说惩罚有被训了一大顿啦，
10: 嗯，
9: 然后就真的是被骂，就是那种要被赶出家人
10: 哇，
9: 那一种类似那种情况，就是你再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你就不要再家了，这样之类啦。
10: 所以严厉警告某程度上也是有他的 功能，或者是譬如说用警察叔叔的威严，
9: 是
10: 像志伟就是说啊，会报警啊，反正警方也会酌情处理，主要是要让小朋友知道啊事情的严重性，所以那个警察的形象的威严也是有作用的。
9: 好，那这位朋友呢，他就是说要先了解家庭的背景啊，如果他的态度年纪小，初犯又愿意承认错误、道歉又改正的话，可以给予一次机会了。如果态度恶劣，就应该要让父母知道。他遇到过的呢，就是被发现之后呢，还理直气壮的否认啊，身体呢其实已经朝这个出口处去移动了，你只要走出去呢，基本上呢就可以当做整件事情没有发生过。结果呢，他就拦下对方，要说立刻报警。对方呢确实是一时冲动做错事情，但他不会以物品的价格来决定处理的方式，就偷一块钱也是偷，偷两个亿也是偷这样子。
10: 好，那另外 Mary 呢，他就说自己是开店的，有一次也抓到有小孩偷他的东西，他就把对方的父母叫过来了，跟他说偷东西是不对的，那他认为改过自新就好了。
9: OK， 这位朋友呢是居銮的医生，听听他的留言。
11: 大家早早，这个话题也是蛮广泛，也是很好。我觉得如果是十岁以下的小孩嘛，小时了了啊，如果他的本性是那样劣根性，知道这个是偷的啊，可能就要看住办了。我是觉得先理清楚他拿这个东西，他在他的心里面他是感觉是在偷吗，还是说因为他喜欢所以他就顺手拿了，他不感觉那个是偷是不好的行为，我们先弄清楚啊。如果是这样，他的很单纯的一个心态啊，我喜欢我就拿了这样，如果我们就严加的惩罚，对他也是一个心灵上很大的伤害了啊。我觉得就是看他，就是要先弄懂哦，他拿的那个启发点是什么啊。他是如果他感觉这个是偷的，是别人的偷了，他一拿了就藏在裤袋啦啊，藏在衣服里面，这个是偷的行为。如果他只是顺手这样拿出，就一面走一面玩着那个东西，他感觉他不是在偷啊，这个我们就要谆谆遇到了，跟他说这样的是不行的行为哦。我觉得是这样啊。
9: 好，谢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条件，就如果这样我就这样，如果那样我就那样，我觉得是很 OK 的啦。这位朋友呢是吉打的吴女士，她就说要追问家庭背景啊，如果是偷食物那就给她一个警告，偷钱呢就是要跟她说要报警，要见家人说清楚，如果是贫穷但也得要改正这个坏习惯啊。就是她的意思是贫穷也不是一个借口了，不是一个理由。
10: 是教育肯定是要的啦，然后不是为了要打击孩子的自尊，而是要教会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9: 还有谁呢？这位是摩摩，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啊，人小鬼大，以前的孩子比较单纯，这个可能是一个印象啦，印象就觉得现在的孩子都在玩手机，那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现在的孩子应该知道更多东西，以前我们孩子没有手机不能知天下事，现在的孩子可能更早熟，那是不是应该要更严厉？
10: 我也听到很多人啊，包括学校老师啊，都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很难教什么的。我在想我们上一辈也会不会觉得我们很难教，我们也人小鬼大，
9: 就是教的方法不一样啊。到底怎么样教才是好呢？我觉得当然今天的讨论呢就给了大家不同的看法啊，就是你会发现不是每个人跟你的想法都一样的啊，你可能觉得应该要网开一面，另外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要严厉的处罚。不管怎么样都好，如果你真的遇到的话呢，就请你一定要认真的看待，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由社会去帮助管教他了。好了，我们可以算是半下班了。这是肖央的歌曲《不想上班》，我是 JC，
10: 我是舒琳，
9: 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见喽。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落实国会服务法令，强化自主权以及完善议会民主制度。我国计划引进中国警务科技，加强罪案预防工作。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巴西亚马逊林火激增超过两倍。萨拉姆里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统治者理事会呼吁各方不要干预，或者是将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王位的危机政治化。长席大臣 Dasri Said Daniel Said Ahmad 指出，马来统治者理事会提醒各方，王位是一份重大的托付，肩负着对州和人民的责任。该理事会强调，在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当中，必须维护家族情谊、社会和谐以及王室机构的尊严。同时，理事会呼吁各方不要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并且指出，任何不顾州内习俗、历史以及宪法框架的言论或者是行动，都可能影响社会和谐。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形容落实2025年国会服务法令是昌明政府向人民兑现体制改革承诺的重要之举，包括限制向来在政府和国会领袖之下的权利。他指出，此举是国家改革议程的重要支柱之一，反映政府准备带来改变，以加强国会机构的独立，并且完善议会民主制度。首相强调，这项改变和国会服务法令至关重要，它彰显议会民主的真谛以及民主制度的成熟。首相希望国会善用所赋予的新自主权和权限，以提升国会人员的能力和专业水平，并且提高辩论的素质和礼仪。正在中国展开国事访问的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说，我国考虑在高风险地区以及旅游热点引进中国模式的现代警务科技，以加强罪案预防工作。他说，这项结合高清闭路电视监控以及人脸识别系统的措施，有助于执法当局辨识嫌犯，并且加快执法行动，而不必完全依赖保安人员在场巡逻。副首相说，他昨天会晤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时讨论了这项建议，以及双方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他说，中国采用的非全员助手模式，让当局可以通过科技监控高风险地区，并且协助侦测犯罪活动。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在数码平台制作创意内容，必须兼顾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性犯罪的侵害。他说，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也就是通过制作优质负责任的数码内容，推动国家创意经济发展。方面说，通讯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持续鼓励创意内容的制作，包括通过数码平台创作内容，作为加强我国创意经济的举措之一。其中，管理政策及研究并且推动和创意经济相关计划的橙色经济理事会也支持加强该领域的举措。我国和印尼已经展开磋商，商讨合作应对持续将近两个月的烟霾危机以及森林火灾问题。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指出，外交部秘书长已经和国家安全理事会、国家灾难管理机构以及印尼方面展开讨论，商讨如何应对印尼森林火灾以及烟霾问题，并且加强双方合作，寻找解决方案。针对延迟派遣灭火飞机和直升机一事，穆罕默德·哈桑强调，延误是受到技术限制以及能见度不佳的影响，并不是遭到印尼方面的拒绝。他说，由于火灾地区的能见度极低，飞机和直升机无法安全操作，因此暂时无法展开灭火行动。早前因为烟霾影响而关闭的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以及彭亨的部分教育机构，今天全部恢复开放，并且照常运作。各州教育局强调，学校必须优先保障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和安全，并且持续监测空气质量，遵守相关指南，以及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当局也提醒学生和教职员戴上口罩，减少烟霾对健康的影响。 与此同时，吉隆坡联邦直辖区教育局也宣布，吉隆坡所有隶属教育部的教育机构今天照常进行实体教学，但是所有课室以外的活动将暂时展延。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在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共同推波助澜下，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林火数量在过去两个星期激增了两倍多。尽管消防人员正在加紧扑救，但是浓烟已经笼罩了附近城镇，导致多项活动取消，居民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路透社报道，巴西亚马逊监控系统的数据显示，十月前两个星期，亚马逊一共录得1679起的火灾，比去年同期激增了 253%。 官方怀疑这些火灾是人为蓄意纵火所致。火灾带来的漫天浓烟已经导致亚马逊州至少36个自治市进入了紧急状态，许多居民出现了呼吸系统疾病。巴西联邦政府和民防部门已经从周末起向亚马逊州派遣飞机和消防梯队参与灭火。美国八个州组成的跨党派联盟星期三向全国多地的法院对 OpenAI 发起联合诉讼，指控 OpenAI 旗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 ChatGPT 给当地居民造成了实际伤害，甚至诱导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用户自残或者是伤害他人。来自爱荷华、堪萨斯以及亚利桑那州的总检察长分别向各自的州级法院提告。诉状指出， ChatGPT 在设计上故意表现得顺从，而且具有吸引力，借此获取用户的信任。然而该系统不仅加剧用户的幻觉妄想，鼓励危险行为，甚至协助用户策划包括大规模的枪击在内的暴力事件。路透社报道，这起案件是美国各个州针对 AI 巨头规模最大的协同法律行动。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的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可以走动和进食。

语述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以及胸部的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并且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当局星期三公布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当地目前的伊波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9144宗病例，造成4410人死亡。报道指出，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形容，这场从5月中旬爆发的疫情是历史上蔓延速度最快的伊波拉疫情。本月初，肯尼亚也证实出现第一宗感染高传染性的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的病例。患者生前曾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病毒，随后经由陆路前往邻国乌干达，再搭乘飞机前往肯尼亚。根据最新进展，该国在10月14号确诊了第二例的相同类型的病例。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东部城市的总部遭遇袭击并且起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承认发动了这起袭击，并且表明将继续瞄准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落实国会服务法定，强化自主权以及完善议会民主制度。我国计划引进中国警务科技，加强罪案预防工作。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巴西亚马逊林火激增超过两倍。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怎么办？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请问你有付费订阅过 AI 服务吗？
3: 听听居銮医生怎么说。
4: 不需要订阅了，有三个嘛，像小韩说的有三个，我就轮流用吧。我呢就是拿来用照片啊，很可爱的嘛，他也能跟你弄成动画，找一些老旧的照片来复兴，会动起来，真的看得很赏心悦目了。
3: 2428的朋友他怎么说？
5: 这个西字头的 AI 哦，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家庭旅游或个人旅游的行程表。
3: 麻坡的 Edison
6: 有啊，我有付费两个 Gemini 跟 DeepSeek， 这两个我觉得他们的功能比较全面，性价比也比较高啦。以前像做片嘛，然后做海报、做短视频，我都是自己动手一个一个去敲代码，去用 Photoshop 啊去调整那些照片。现在我就当做监督的工作就可以了，使用它们真的很方便。
4: 我有订阅西字头的 AI 工具，一个月的订阅费用是107。我个人觉得它内容的生成很快，而且你可以上传很多个甚至是无限次的图片来让它分析。
3: 再来听听伊拉玛怎么说。
7: 我是用 G 字头的付费版本，因为它是另外我的 email 啊，还有我的 search engine， 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处的，因为它是有连接的。
3: 使用 AI 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协助我们学习。不过啊， AI 的答案不一定正确，还是需要自己判断与核实哦。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买买买，
9: 刮刮刮，
10: 哇哇哇。
1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11: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3: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5: 需符合条规。
16: 解码财案，
17: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8: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19: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词不相瞒，
2: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跟大家聊聊最近流行的旅行新态度，叫做软烂放假感。如果你也厌倦了做完攻略去特种兵式的打卡，接下来的趋势绝对会说中你的心声。英国最新的一份旅游报告预测，到了2027年，最流行的度假方式居然是不排行程反效率，也就是软烂放假感。过去啊，出国旅游恨不得把每天24小时安排得像 Excel 表格一样精准，连 AI 做出来的打卡路线都用上了，结果却是比上班还累。但是现在的趋势完全颠覆了，未来的旅客开始追求反优化假期，不再为了多看一个景点赶车排队，而是选择在一个目的地待得更久。没有闹钟，睡到自然醒，没有必去的清单，路过哪一家咖啡馆就进去坐一个下午。业界专家就直言，未来的奢华旅行标准不再是你跑了多少高级景点，而是你终于有时间什么都不做啊。除了这种软烂节奏，未来的度假还有两个很明显的变化。第一是真正的减压，大家不再只是去 SPA 馆做项目，而是追求静音、柔和光线和亲近自然的环境，让绷紧的神经彻底松弛下来。第二，叫近的就是新的远方，不一定要飞半个地球才叫度假，坐火车去隔壁的小镇，甚至在自己城市附近找个舒服的酒店住一晚，避开人潮和规划的压力，照样可以把情绪价值给拉满。说到底，旅行的意义终究是服务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在社交媒体炫耀。如果下一次放假，你也想来一场完全不排行程的软烂式度假，最想去哪里躺着呢？
1: 词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田小娟 I'm gonna twist up。亚军歌曲汪苏泷五月天阿信笨蛋。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他。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我是属龙的周慧冠奖学金委员会的委员，我家的工资由菜市提贵到五菜，也是对家收入的家庭来打，大概月300元是会使减轻生活的负担，但是对做生意的老板来打，尤其是车好在江南还是外劳的公司呢，人工提贵成本自然也是提贵，不过政府有考虑的强一个压力接过我出房公司而使讲师入面，这点我觉得是真好啦，因为工人是希望工资提高，老板就是希望生意而使继续发展，所以我认为政府也是这个的介绍这个家庭，也是要帮助的强业发展的好，就有如在的就业机会啦，工人要有资产，老板要有生意做，国家的经济才如来如好。
3: #我们得到的

0: 快讯，
1: 让乡音被听见，让故事被记住。由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举办的第二届乡音的传奇全国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即日起接受报名。这项比赛鼓励孩子们用福建、粤语、客家、潮州或海南话等方言分享精彩故事，展现语言魅力和个人创意。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初赛需录制讲故事视频，小学组不超过3分钟，中学组不超过4分钟。报名截止日期是10月10号星期六，成功入围者将获邀参加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10点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行的决赛。预知更多详情或索取报名链接，请联系蔡小姐017-268-5814 017-268-5814。旅行难道只是去热门景点打卡拍照吗？你有没有想过，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独特的文化 DNA？ 10月25号星期天上午10点，雪隆福建会馆妇女组特别邀请了深度旅游作家卓衍豪，主讲名为《从乡土教育看地方 DNA》的讲座，带你从深度旅游的角度探索土地和文化的独特价值。讲座在雪隆福建会馆礼堂举行，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联系017-268-5814 017-268-5814。画笔下的每一抹色彩都是触动心灵的语言。 Language of Colors 群组当代艺术展从10月9号到25号在八达岭赛野湾努达曼万达广场的3楼 High Street 举行。这次画展以色彩的语言为核心主题，汇集了多位本地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用丰富的色彩和多元的现代风格，把情感和体悟转化为一场精彩的视觉交响乐，带您领略艺术的独特魅力。活动免费开放，不管是逛街累了想停下脚步接受美学的熏陶，还是想带小朋友体验色彩的魅力，都非常适合。预知活动详情请联系吴先生 011-6450-9328 011-6450-9328。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国内的烟霾情况。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截至今早九点，国内共有3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雪州巴生和约翰斯列的指数最高，分别达到192点，柔佛拉庆188点，森美兰汝莱和马六甲 Bukit Rambai 分别是185点，其余超过180点的地区还包括芙蓉、巴珠巴峡、巴西古当和沙阿南。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强调，在应对烟霾的行动计划当中，学生的安全和健康始终是首要考量，同时也要确保教学活动不会长期受到影响。该机构指出，教育机构是否继续运作将完全依据教育部的相关指南，并且根据当时的空气质量评估结果做出决定。通讯部长 Data Sri 方面发列建议，政府可以利用代理式人工智能协助人民更方便地获取2027年财政预算各项措施的相关资讯。他说，这项技术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站主动识别人民提出的问题，并且提供更准确的援助申请方式以及资格条件等信息。发密举例，财政部可以利用代理式人工智能自动搜集人民关注的问题，并且主动地提供指引，例如告诉有意申请印裔社会转型单位援助的民众如何了解详情以及提出申请。国际消息，朝鲜昨天在东部海域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的试射。报道说，试射是为了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以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并且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个晚上受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没有发出预警，又限制乌克兰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的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了星链的速度。马斯克说，星盾也就是星链的军用版本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者是使用方面的限制都是由美军以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嗨，你好，我是佩银。那化身为关爱你生活的朋友出现在今天的爱生活。那进入上午10:10啦，今天是10月15号，不知不觉来到了星期四了啊。当然在节目中我们稍后有嘉宾来做客，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先让大家啊，就是在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急救的事情的时候，比如鱼刺卡在喉咙的时候，我们能怎么做呢？今天我们有请圣约翰救伤队的教官吴君杰来告诉我们。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君杰。鱼刺卡在喉咙，大多是附着在喉部或食道，不会产生呼吸困难，也不属于异物梗塞。因为鱼刺没有堵塞气管，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无效的。其他如吞饭、喝醋等偏方都没有证据显示有效。醋不仅不能软化鱼刺，反而会刺激伤口，甚至可能导致食道黏膜受损，加重不适。可以清咳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无法将鱼刺排除，就需赶快求医。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跟大家聊跟生活非常相切的话题啊，也且是不论任何的年龄都合适听的。我想呢，每一个家庭里头啊，大家都有收藏这个药品啊，或者吃保健品啊，那等等的这些，其实啊，这药品它的这个储存法，还有这个药品呢，如果是过期的话要怎么处理啦，又或者是你的这个保健品啊，是不是开封了之后就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吃完呢？我相信这些呢看似不是问题，可是也成为很多人家中的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相当恼人而且很困扰啊。你丢又不是，那不丢又不是，对不对？但是吃进去的话又会影响到身体健康，那么这样子好像几乎是不太划算啊。所以要怎么去跟他沟通，你知道他真正的储藏期等等这些细节的部分，我们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在聊的同时，如果你心中有疑问，你都可以提前先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WhatsApp 给我们，那就是893AIFM 或者是0111701-8289。当然 IFM 的社交平台也会进行直播的，就跟大家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的药品保健品的保存方法。今天我们有陈志祥药剂师到节目中做客。

0: I do.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6: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6: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7: 需符合条规。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是的，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爱生活。那刚刚给大家做了预告，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不论什么年纪啊，那么家中啊，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药品啊。那可能家里有人生病啦，可是这药没吃完，又或者是这药呢是买来预备的，有些人出门都会提前预备一些药，然后没吃的话就带回家。那么在家里呢，这个药品的收藏其实也成为这个药品的寿命的其中一个因素，当然还有等等很多很多细节的部分啊，不是我一个人聊，我们要请专业的人来谈啊。他是陈志祥药剂师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Hello， 志祥你好。
2: 哎，佩莹姐你好。哎，各位听众早上好。
1: 嗯，好，我们聊这个也是你的专业，也是我们生活中呢离不开的瓶瓶罐罐啦，大大小小颗的这个药啊。那么要怎么收藏呢？多数家庭哦都是把它收藏在一些可能比较容易找到的地方，或者是自己觉得哎我觉得 OK 啦，只要我收着就好了，但是其实很讲究的，对不对？
2: 对对对。至于贮存药物的原则嘛，就是最主要的原则是必须贮藏在常温干燥的地方。那贮存药物有两个最避讳的地方，第一就是高温的地方，就是很热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比较潮湿的地方。那什么是潮湿的地方呢？例如厕所、浴室，为什么会储存在那里？可能药膏啊，大家觉得哦我冲完凉啊擦拭了身体哦我马上涂药膏，所以我放在浴室是最正常不过的。但是浴室是很高湿气的，我们冲凉也一定用热水。
1: 是。
2: 所以那里的水汽啊，我们知道厕所有很多的这些微生物，这些的细菌，容易涌入我们的药膏里头，
1: 是，
2: 就导致我们药膏里面的防腐剂或者是里面的一些辅料都导致一些变化，导致它里面的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你的药膏的质地就变了。所以高湿气的地方是绝对不可以贮存药物的。
1: OK，
2: 再来就是热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比较热的呢？就是厨房啊，我们都很喜欢把药物啊放在厨房，因为刚吃饱了之后可以马上吃药。但是对于有做烹饪的一些家庭来说，厨房的温度会格外的高。因为他们有煮菜嘛，煮菜炒菜，
1: 是是，
2: 所以这些高温度最使得那些药物更快的分解，因为我们知道加速化学反应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加热。那温度越高，药物或者是保健品的分解的速度越快。那可能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11月。那可能因为温度的关系，可能它会提前就结束它的寿命。那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当我们贮存药物的时候，千万不可以贮存在一些很热很高湿气的地方。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贮存在比较干燥通风比较凉比较没有这么高湿气的地方。
1: 听起来大家都是方便，就是方便于自己伸手就能拿到，或者是伸手能查的一些药膏啦等等，看起来似乎是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它会更快的有异味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药性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你再使用下去的话，就会给你带来可能你看不见的一些隐形的伤害啊。那我也常听见的就是 OK， 那一些吃的哈，我们没那么快吃，我们要保存，像食物也是一样，放冰箱。所以冰箱里头也是很多药的哦。
2: 对，我觉得这是马来西亚人多数贮存药物的方法，
1: 是
2: 就是把它放入冰箱。可是如果你在药房买药，你去过药房买药的话，你会知道正常我们的药物呢，我们都是摆放在不摆放在冰箱里头的。除非一些药物它注明是要贮存在冰箱那我们才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递给我们的顾客那其他的药物你会发现它就是在它自己的货柜上面就是我们有冷气就是比较凉的环境。
1: 是，
2: 那对于为什么我们不把药物收在冰箱呢？如果冰箱真的是这么好的话，那可以延长 expiry date， 那我们就会把药物都放进去，但它其实不对。为什么说贮藏在冰箱是比较不建议的呢？我们知道老一辈人都说嘛，经常开关冰箱那个温度差会导致里面放的一些菜啊食物啊更快的变质。
1: 对，
2: 对于药物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开关冰箱把药拿出来吃一颗又放回去，这个过程会导致的温度差会让那个我们看不到的水珠会形成 啊，这个水珠会粘附在药物上面啊，药物接触到水的时候，例如我们的蛋白粉啊、麦肉粉一样，接触到水分的时候，它们就容易我们叫潮解或水解。
1: 嗯，
2: 那影响到药物的时候，你吃进去可能药效就没有达到100%。
1: 嗯，
2: 啊，不然的话，它的质地可能会变了，可能有黑点啊、发黄啊、有异味啊，你也不知道，不疑所踪，就直接吃下去。
1: 因为我们眼睛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2: 多数情况下，在比较轻微是看不出来，正常情况都看不出来。
1: 嗯，
2: 你看得到的话，就应该是已经蛮严重的了。
1: 嗯，
2: 所以贮藏在冰箱会有这个坏处，是导致药物可能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的安全。
1: 嗯
2: 啊，对。
1: OK， 好，所以有些特别的药，它有注明要放在冰箱，通常是什么药放在冰箱的？
2: 好的，通常如果有注明要收藏在冰箱的药物呢，我们就像我们在药剂房里面，我们也会一直有一个温度计，时常要去关注它有没有贮藏在2至8度里头的啊，这是一个知识给大家。
1: OK，
2: 至于什么药物呢？通常是我们的胰岛素，就糖尿病患者通常都会注入胰岛素。胰岛素通常会放入冰箱，任何注射的，多数情况下都会是需要贮藏在冰箱的。但是那个是未开封之前。还有一些药物呢，例如眼药水啊，有一些眼药水跟有一些我们说针对痔疮的药物呢，啊，这些也是会贮藏在冰箱的。至于它是不是应该继续保存在冰箱呢？那你在购买药物的时候，你可以询问药剂师。
1: OK， 哦，真是一门学问哈、哦。因为他从冰箱拿出来的话，就是在药剂行那边买了。你回到家，如果你没放回冰箱的话，其实也会产生它的那个药性的破坏，是吧？
2: 不同药物是不一样的。
1: 如果你们从冰箱拿出来的话，
2: 对，如果如果我拿胰岛素做例子的话，胰岛素当你还未开始使用之前，你是需要贮藏在冰箱的。但是当你注入第一次的之后，你就不需要再放入冰箱了
1: 啊。
2: 反而你放入冰箱哈，会造成更多的一些副作用。
1: 了解了解。你看这一方面的误区啊，有些时候习惯了，以前都是这样的吗？今天原来这是过去自己都是养成了一个所谓的以为自己很有自律的，但是其实有一些时候你要把你这个误区把它给排开，我们学习正确的。那想问一下，就是一些开封后的棉花啦，或者是干燥药剂啊，是继续留在药品里吗？
2: OK， 如果那个药物，多数药物来的时候是在我们叫 blister， 不然在 strip form， 就是它在铝箔纸里面的，
1: 是
2: 它是分开独立的，每个药丸之前是分开的，
1: 对
2: 啊，那个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例如配音水说的，它是有罐装的，你开封了之后，它是有棉花或者是有干燥剂在里面，例如临时的干燥剂在里头的，
1: 对，
2: 我们会建议。一开封了之后，把棉花跟干燥剂都丢掉。正常情况下，大家都认为，诶，我放在里面嘛，可以贮存到更久。但是棉花跟干燥剂是让它在未开封之前帮助它达到缓冲的作用的。运输的过程啊，棉花可以防止它更多的敲碎啊，干燥剂是未开封之前里面的水汽它要把它吸附着。那你开封了过后，你一直开关，那个水汽就会被棉花给吸附着。那它把那些水分往哪里流失，就会可能会接触到你的药物。胶囊啊，药丸啊，干燥剂也是一样，它有一个 maximum 的，就是它有一个临界值的。那它到它临界点过了之后，那就开始像龙缸这样漏水出来了。
1: 了解。
2: 直接影响得到就是药物，那最好还是你把它拿出来，减少任何的风险。但是你要永远记得，任何瓶装还是任何保健品都好，开封了一定要马上开了要关回，不要让它暴露太久在空气中，而不要直接接触到你的手，因为我们手上有细菌有水分啊，最好还是直接透过倒在瓶盖上面，然后不要有直接的接触，这样就不会影响到那个瓶内的一个环境。
1: 了解。我听过一个说法啊，也顺道问一下，就是如果是瓶罐装的，就是我们开封了嘛，有些人说 OK， 你不可能一下你就把整罐就把它吃完，然后你先倒可能一半出来在小瓶罐中，然后那个大瓶罐呢就 比较耐收藏，有这样的说法吗？
2: 基本上如果你把它倒进比较小瓶装的话，你开关都是在比较小瓶装的。
1: 对对，
2: 那那个大瓶装就
1: 比较多，
2: 对，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你就不会去太多接触到那个大瓶装的。
1: 是是是
2: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去更好的保存那个保健品或者是药物之类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开封的，如果在保持在同一个罐装的话，开封之后通常是3到6个月。
1: 就要用完是吧？
2: 就要用完啊。
1: OK。
2: 所以我们会建议最多啦，最多让它到6个月。因为太多，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气也热，
1: 是
2: 啊，空气也弥漫很多那些像现在烟霾啊，这些烟雾啊，这些微生物啊都很多。所以我们会建议6个月是最长的，开封之后。对。
1: 好的，那对于这个药物的截止日期，大家会不会看呢？其实除了我们熟悉的 expired date，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 beyond use date。那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呢？那么今天，志祥来到节目中，我们稍后再从他那里呢得到更多专业的知识吧。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当然，你家中的这个药品的收藏，有一些你觉得你还不确定，你这样子的收藏法对不对，或者是你不晓得有一些误区过去的，你想要厘清的话，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哦，我们这边会整理了之后再回应你的。我们来听歌吧，稍后再聊。

0: 欢迎回来，今天的爱生活，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那今天我们有嘉宾到节目中做客哈，我们请的这位是陈志祥药剂师。嗨，志祥你好。
1: 嗨，大家好。
0: 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药物啊，其实就变味了或者是过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是否还能吃呢？我们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哎呀，才一个月罢了吗？所以吃了后没有关系的，但是其实都是不鼓励的。那到底我们在吃之前，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得到它有特别注明 expiry date 的，对吧？
1: 对，正常情况下，任何的药物跟任何的保健品，你在购买的时候都一定要确保它有 expiry date。至于我们是不是只看 expiry date， 这是不对的。
0: OK。
1: 因为除了 expiry 之外，我们还有要需要看一个叫 beyond use date， 刚才有提到的。
0: 对。
1: 这个 beyond use date 的意思是讲说，我们在开封之后，它到底能够贮存多久？例如我问一下佩莹姐，你最想要知道什么类型的药物开封之后到底它的 beyond use date 是多长时间的吗？
0: 就是一般大家感冒啊，或者是喉咙痛啊，咳嗽之类的啊。
1: 好的，那如果是那些铝箔纸包装的感冒药啊，伤风药啊，或者是发烧药啊，例如这种药丸用铝箔纸包装的话，他们只要不影响你在开封的时候不影响到隔壁那里其他的包装的话，那它就可以贮存到expiry date。至于药水的话，药水我们 买那种咳药水。
0: OK，
1: 正常情况下我们在开封之后3个月，三个月就必须把它服用完。如果无法服用完的话，就可能要把它处理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它里面的防腐剂我们开封了之后，可能像刚才说的，我们的干燥剂是有一个临界点的。
0: 对，
1: 所以那个防腐剂也是会有一个临界点。而且通常我们在服用咳嗽药水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直接倒在汤匙我们会开封一段时间嘛。那个时间段可能也是暴露在空气中。所以我们突然建议那个 beyond use 是3个月的时间。至于经常会比较还有比较多人问的是，就是眼药水。
0: 对，
1: 眼药水的话也是有分两种，一种是没有防腐剂的，大家买的那种独立包装型的，独立包装型的呢，它开封了之后一天内一定要用完，因为它里面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是
1: 那如果没有开封，你就可以存到它的 expiry date。所以这个你是要自己去衡量是 expiry date 还是 beyond use date。至于有防腐剂那种瓶装的多数的眼药水是28天，就是一个月。
0: 了解。
1: 你开封之后是一个月的时间。一样的，因为它里面的防腐剂而且是药水的关系，更容易滋生细菌。那我们会建议它的防腐剂最多可以让它支撑一个月的时间。超过一个月的时间，你如果再继续用的话，可能它里面有细菌滋生了，你看不到。我们看不到微生物嘛，那你继续用在你的眼睛的话，可能会感染，会发炎。就可能一开始你只是买一个4-5块钱来保湿，可能之后你要花个几十块大笔的钱去治疗你的眼睛，而且得不偿失嘛。
0: 的确的确，因为眼睛常常是许多人忽略的部分，确实很重要啊。你眼睛你要看那么多的东西啊，所以不要因为自己因为为了要省钱，然后就可能过后要花更大笔的钱啦。所以刚才其实志祥说的那些独立包装，或者是可能我们就是那一种感冒药一整牌，它可能有十个药丸，然后我们可能只吃了一个，然后OK 了，改善了。那么另外9颗是没吃的，那么其实还是可以保存的，它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意思啦。
1: 对，因为他们都有间隔。除非你是用剪刀去剪的时候，不小心剪破了那就另外说，那一颗你剪破已经露出空气中，那其实那一个就不能够再保存了。至于如果像我们有时候是在clinic 就是在诊所买药的时候，医生给的不是一片一片给的，
0: 对，
1: 他们是分装放在所谓的那个 zipper bag，
0: 对，
1: 塑料袋给我们的情况下，那种情况因为它已经分装了，那我们通常也是建议1到2个礼拜的时间。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吃不完我们就会存着嘛，正常的止痛药感冒药的，但是因为它没有了那个铝箔纸的保护，
0: 是，
1: 那我们建议最好还是不要 拖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因为已经没有保护伞了，它就是你每次开就已经暴露空气了。
0: 了解，了解。而且医生那里都会注明它的那个截止日期的，对不对？
1: 正常情况下医生都应该要注明。如果有忘记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可以提醒一下叫他帮你注明一下那个截止日期。那就算他填了截止日期，我们通常也是两个礼拜，因为你开封了嘛，而且是 ziplock 的一个 zipper bag，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关不紧，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关不关得紧，那其实很大的风险嘛。只要没有铝箔纸的保护或者是瓶装的保护的话，其实都蛮危险的。
0: 了解。药膏呢，如果就是因为是不是吃进我们的肚子里的嘛，那如果是药膏涂抹在我们的皮肤上而已，这些那个截止日期要怎么注意？
1: 好的，如果是药膏的话因为通常我们讲如果有含水性的话，那基本上它的 beyond use date 就会比较短一点。例如我们先讲膏类的，就是 ointment， 我们其实药膏有分一个是比较水类的，就是 cream， 一个是 ointment。ointment 就比较油性的，这些比较油性的呢，它的那个 beyond use date 就是可以贮存的比较长，就是开封之后啊可以耐个六个月。为什么？因为我们类似我们应该用过 Vaseline，
0: 对
1: Vaseline 我们通常是直接用手去涂然后再用回再继续再这么用。那其实每一次你在接触的时候，就是把细菌重新把你皮肤你擦了皮肤再重新放回去导入进去那个 Vaseline 里面。
0: OK，
1: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其实我们的药膏更加容易有细菌的滋生。对于 ointment 类的话呢是六个月的时间，建议是六个月的时间。但对于 cream 的话，因为 cream 的话它的水分比较多。那我们通常会建议是三个月开封之后，要不然就是你观察它的质地，它的 quality， 如果它的水分跟它的油分离了那基本上应该也是不能使用了，因为它已经分层了。正常情况它应该是混合的，可能是它的那些细菌还是空气什么之类的，去把它里面的乳化剂防腐剂给破坏了，那它的整个结构就崩了。
0: 了解了解。所以如果是你手直接碰触的话，可能有一种方法是比较能够降低的，用那个小汤匙来拿然后再把它擦拭干净，至少你的手没有直接碰触就会好一点吧。
1: 对对，棉花棒也行
0: 棉花棒也 OK 哈。好，所以你看这个层层面面的很多细节的部分也是你生活中养成的一个习惯了，所以不对的我们就把它纠正过来，那么有疑问的不明白的就提出来，那多懂一些也无妨可以把你的信息WhatsApp 给我们，那就是0111701-8289，或者是直接登入我们 IFM 的社交平台，我们整理了之后会在下一个小时给大家回应。
2: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3: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2: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3: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4: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5: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4: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5: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4: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6: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7: 从明年6月起，政府将最低薪金提高至2000令吉，同时豁免年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调整最低薪金至2000令吉。从 ESG 社会责任角度来看，企业如何在兼顾经营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员工的待遇呢？马来西亚 ESG 工会会长谢国雄博士：
8: 这项安排回应了两个事实，第一个就是员工面对生活成本的压力，第二呢就是小企业也需要时间调整它的经营的模式。当然这方面政府应该是看到了中小企业的困境，也看到了员工的困境，但要持续推动更好的待遇，还是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员工技能，还有改善管理。 你只是为了加薪而加薪，公司生产效率没有提升，换句话说，它的竞争能力就没有跟着一致的进步。由业绩的角度来看呢，准时发工资啦，适用的法定和劳动要求得到遵守啦，工作场合的安全、工时还有休息安排清楚，这些是员工的福祉。爱 FM 越
5: 听越爱，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那今天到节目中做客的是陈志祥药剂师，我们来聊药品啊、保健品啊、眼药水啊这些呢，它都有它的生产日期跟它的截止日期的。所以，如果是这个食用的日期过了，你还放心吗？吃进肚子里耶，但是还是有人说很贵的，哎，我又还没有开封，可以留着吗？新的嘞。
1: 对对，
0: 你怎么看？
1: 我们其实，在药房也是经常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嘛。主要的心态是怕浪费钱，心疼那个钱嘛。
0: 对啊。
1: 那如果我们从钱那边看的话，大家都会问哦，只要我吃了没有毒，就好。
0: OK
1: 啊。过期的药物呢，或者是放超过 beyond use date 的那个药物或者是保健品呢，它不会像最近我在看的一个古代戏里面的那个，里面有用自杀用那个砒霜，它不会像那种剧毒性的，它是不会直接导致你中毒身亡的。但是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两大点，第一点是你原本吃它的初衷是什么。例如如果你吃感冒药， OK， 我吃感冒药，我的初衷是在于我要我的鼻涕不再流了，那这是你的初衷。那如果你那个过期的药，它不能，药效已经下降了，它带不了给你要的功效，那你吃了不是等于你白吃吗？只是给你安慰，心里的安慰。这个是如果是咳嗽感冒还好，那如果降低药效，对长期药物来说，什么是长期药物？例如我们的糖尿病啊、高血压、胆固醇啊之类的，如果这些药物原本是帮你控制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胆固醇的血糖，但是你吃了药效不足的药物之后，你以为我有在吃药啊，我的任何情况都控制得很好，但你不知道的是，其实没有在控制的，因为已经不够药效了，给他50%也好，还是完全没有药效都好，你就没有100%的药效在帮你控制你的身体的状况。
0: 是，
1: 那久而久之，并发症就来了。你可能由血压高或者是胆固醇高导致的血栓导致你心脏阻塞啊、心绞痛啊，还是心脏病爆发、中风之类的，就是比较严重的。那到时候你要花更大笔的钱去医疗，你再拿你的身体去冒险。在第二点是在于除了药效之外，就是它保健品跟药物它的结构上面改变了之后，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它氧化的程度到哪里，它到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肝脏去代谢，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大的负荷，或者是我们的肠胃会不会被刺激到。那我的肠胃跟我的肝脏有危险，原本我吃的药物是来帮助我的，我吃的保健品是来帮助我降血脂啊、通血管的，但是我或者是增加免疫系统，但是我吃了之后现在是带给我威胁的，那其实一样啊，就得不偿失啊。你为了这一点钱，但是你花的是更大笔钱的 hospitalization， 或者是你在拿你的生命来做赌注。
0: 了解。
1: 就基本上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观点去看啊，而不是单是从我要省钱的那个观点去看。
0: 了解。像一些抗生素，如果它的效力不足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啊？
1: 抗生素的话就也是蛮危险的，因为可能大家也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们通常去药剂房呢，抗生素基本上都比较抵触都比较抵触会给我们抗生素。回归同样的话题，抗生素如果它不够药性，它不够药性的情况，它就不能够把细菌杀死。
0: OK，
1: 那当我杀不死细菌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再练兵。那当他们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有我们所谓的免疫。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说为什么我吃了这抗生素无效？其实，在医院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是， 这一种感染，正常情况下第一线我们是用A 抗生素，
0: 嗯，
1: 但是因为之前在还没有发生这个感染之前，
0: 嗯嗯，
1: 他已经服用过这个 A 抗生素了，而且长期服用，导致这种细菌已经免疫了对这个抗生素。
0: 哦，
1: 那就只能用 B 抗生素。
0: OK，
1: 那如果之前也使用过 B 抗生素，也有这个耐药性了，那 B 也不能用。
0: 嗯，
1: 到最后可能用 C。
0: 嗯
1: 嗯，不是每一种感染都有很多种不同的抗生素的。
0: 了解。
1: 可能如果这对于这一种感染，它只有 A 和 B 的抗生素可以使用，那你已经用 A 和 B 都用了。
0: 嗯，
1: 那基本上你已经没有任何抗生素去抵抗这个细菌了。
0: 嗯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危险的地方，因为你无法杀死细菌，细菌只能够侵占你的身体。
0: 了解。
1: 这个是医院经常发生的事情，
0: 嗯，
1: 而且它也是一个我们药剂学蛮注重的一个话题，叫做 antibiotic resistant，
0: 嗯，
1: 啊，就是抗生素的一个耐药性。
0: 是，嗯，是，然后你又以为你已经服了那个药了，其实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的。
1: 对，它在等待下一次的一个潜伏。
0: 了解，嗯，了解。然后当然呢，一些需要就是那种稳定啊、控制啊病情啊、长期服用的一些药物啊，如果是它的药性已经下降，就是你还是在吃过期了嘛，它会造成什么问题？
1: 就如刚才有说到的，你的情况就不能够管很好的管控。
0: 嗯，
1: 正常情况下，我可能吃十毫克的高血压，
0: okay，
1: 啊，高血压的药物。
0: 嗯，
1: 那十毫克我正常吃了，我量我的血压，哎，都很好控制的啊。
0: 嗯嗯，
1: 啊，但是当如果我吃了过期的，或者是没有药性已经降低的十毫克的高血压药物的话，
0: 嗯，
1: 可能我也不去量的情况下，那这个高血压一直陪伴着我。那高血压的并发症就是血管破裂啊，
0: 嗯，
1: 啊，导致我们的心脏病爆发啊，
0: 嗯，
1: 啊，这些都是它的风险，就是其他它会导致我们一些慢性疾病无法很好的去控制。
0: 了解。
1: 就是一个安慰嘛，我以为我做得很好，
0: 对，
1: 但其实没有，完全没有在做什么，
0: 在害自己变了。
1: 对
0: 哦，像一些可能我们虽然说肉眼很难辨别，但是可能呢就是刚好给你看到有一些黑点啊，嗯，还是什么有异味的，嗯，那有些人说 OK 啦，切掉那个坏的就可以了吗？嗯，留着好的。
1: 嗯，
0: 这么说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哈，哦嗯，但是事实上其实也是不鼓励的，是吧？
1: 对，把它刮掉其次，
0: 啊，对呀，啊，
1: 像如果
0: 留着好的吗？
1: 哦，把它刮掉其次，当你可以看到有变质的情况下，就是什么有发黄啊，有点有斑点啊，
0: 嗯嗯，
1: 或者是它开始出比较粉，比较出粉了啊，比较粉，比较容易粉碎的，
0: 嗯嗯，
1: 这种情况下的其实是它的质地已经发生了改变。
0: 是，
1: 那这种情况下，你已经看到它改变的时候，已经是很严重了。因为正常情况下，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你可能肉眼上是看不出来的，
0: 嗯嗯，
1: 啊，那个可能是比较早期的，你能够看到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时候了，
0: 嗯，
1: 就可能发生了一段时间，
0: 嗯嗯，
1: 啊，然后或者是真的是接触到水分之后，或者是湿气之后的，
0: 嗯，
1: 那你还如果把它刮掉继续吃的话，它其他部分其实也是已经受损了，
0: 知道，
1: 嗯，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0: 是，大家不要自己当医生，嗯，哈，
1: 对，
0: 好，那下一段我们就会解答大家的问题啦，你这个时候可以集中你的各种问题，把信息发送过来给我们011-1701-8289，或者登入我们 FM 的社交平台看直播。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船起火之后沉没。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表示，一艘船星期二遇袭并且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外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的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都安全。声明又说，新加坡当局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表示关切，并且指这类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了国际法。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东部城市的总部遭遇袭击并且起火，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承认发动了这次袭击，并且表明将继续瞄准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阿拉伯能源部星期三确认，沙特阿美总部园区的一栋行政大楼星期二遭遇袭击，局部起火。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总部在这次的袭击当中遭到破坏，火势蔓延到几个楼层。尽管如此，沙特阿美事后照常运营，员工改为居家办公，部分职能转移到全球的其他办事处。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两个晚上受到导弹袭击，乌克兰指责美国没有发出预警，又限制乌克兰依赖于战场通讯和前线后勤保障的星链系统的速度。拥有星链系统的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暗示，可能是美国政府限制了星链的速度。马斯克表示，星盾也就是星链的军用版本，由美国政府控制，任何关于速度或者是使用方面限制都是由美军以及最终由美国总统决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作军事目的。他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该做好应对准备。美国八个州组成的跨党派联盟星期三向全国多地的法院对 OpenAI 发起联合诉讼，指控 OpenAI 旗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 ChatGPT 给当地居民造成实际伤害，甚至诱导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用户自残或者是伤害他人。路透社报道，这起案件是美国各个州针对 AI 巨头规模最大的协同法律行动。在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共同推波助澜下，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林火数量在过去两个星期激增了两倍多。路透社报道，巴西亚马逊监控系统的数据显示，十月前两个星期，亚马逊一共录得1679起的火灾，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官方怀疑这些火灾是人为蓄意纵火所致。火灾带来的漫天浓烟已经导致亚马逊州至少36个自治市进入紧急状态，许多居民出现呼吸系统疾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当局星期三公布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当地目前的伊波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9144宗病例，造成4410人死亡。本月初，肯尼亚也证实出现第一宗感染高传染性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的病例。患者生前曾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病毒，随后经由陆路前往邻国乌干达，再搭乘飞机前往肯尼亚。根据最新进展，该国在10月14号确诊了第二例相同类型的病例。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的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在手术之后已经可以走动和进食，检查结果显示他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以及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情况正常。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欢迎回来，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那么今天我们有志祥药剂师到节目中做客。嗨，志祥，我们继续聊。
2: 好的。
1: 啊，这个药物哈，那大家都很关心自己，也不断的在发问。像这位朋友说，如果开封之后的这个药物啊，我直接把它装入一个星期的盒子 ，OK 的吗？
2: 我们在药剂房也是经常会出售这种药盒，方便大家顾客啊，或者帮助自己家里的老人家、自己的家长去帮助分装那个药物，
1: 是
2: 啊，确保他们每一天都会记得去吃。
1: 对
2: 啊，如果你把药物分装进药盒，通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会建议一个星期做一次，不要一次过做太多的分量。做太多个星期，因为刚刚所说了嘛，当你把药物从它原包装分装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它就脱离它的保护罩了，那基本上你就更快的会让那个药物
1: 失去它的、
2: 失去它原本的功效，就是它潮解、分解什么都好啊，这些是一个风险来的。那通常如果要建议这么做的话，一个星期做一次，像这位听众说的是对的，是很好的啊，不要一次过做两三个星期，这是不建议的。
1: 明白、是不是有说哪一些药是适合分装，哪一些是不能离开它的原包装的
2: ？OK， 正常我们在药剂房买的长期性药物的话，都是可以分装的，但是如果一些就特别拿一个例子来说嘛，就是有一种急救药，它是放在舌头底下的，它是当有一个人有心脏病底子的，他们都会备着这种药，当他有心脏病，刚才心绞痛的时候，就会放一颗啊，就马上放一颗在他的舌头底下。
1: OK，
2: 那这是我们说的叫 emergency 的药，就是急救药。那这种它不能够离开它原本的玻璃樽。它是一个棕色的玻璃樽，就深色的玻璃樽，它不能够放入其他会照到光或者是塑料的盒子里面的。为什么？因为它容易挥发。当它挥发的时候，你再放入你的舌头下的话，它没有药效了。本来是急救药。心脏病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的。当你的药效完全降低了，或者是没有功能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心脏病爆发的时候，你的心肌啊，就我们心脏的肌肉啊，很容易就死去。这个就对于这一款药物就不建议分装，
1: 离开它的原包装了，
2: 保持在它原本的包装。
1: Okay.
2: 那其他药物多数情况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担心的话，你在买那个长期药物的时候，可以问一下那个药剂师。虽然我这里说普遍上是可以的，
1: 对，
2: 但如果你为了安全，你还是可以问一下。
1: 明白。那其实，在分装之后，也有一个问题来了啊，就是要怎样去避免忘记药的名字哈、它的剂量啊、它的那个 expiry date 那些呢？
2: 这个也是刚刚我还没有提到的，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你不管任何情况下，当我们分装了过后，最好收着它的铝箔纸。如果它是没有铝箔纸，是瓶装的话，收着它的瓶装，因为你之后还要去买药物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知道，哎，你吃的是这一款药物。你去见医生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让医生知道你在吃着这一款药物，怕医生没有你的底子啊，或者是你从一个医院去另外一个医院，不是政府医院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没有收着你的底子，或者是你刚好忘记带你的药物，你想要去药剂房啊，告诉他们你在吃着这个药，能不能supply 一点给你去。暂时去服用的话，那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也是要让他们知道你在吃着什么药。你单纯把药盒拿出来开起来，全部都是白色小药丸，基本上我们药剂师是很难去分辨的啊，而且存在很高的风险。如果我们给错呢，所以我们通常也是会尽量的要求大家可以的话，收着那个铝箔纸或者是那个包装盒，
1: 拍下来也可以，
2: 拍下来也行。有些顾客他们是拍下来，有些就收着啊，折起来放在他们的钱包呢，放在他们包包里面。

0: 是是、嗯、因为你没有收好的话，可能你家里人也以为那是要丢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把它丢了，你又
1: 对对、哎、
0: 不知道找不到，所以大家都有手机一台，直接手机拍下来也行啊哈、嗯。不过呢，对于药品跟保健品之间呢、啊，很多人还是认为保健品是比较不需要那么严格的，因为家中益生菌啊、鱼油啊、嗯、或者是一些草本产品都非常的多、嗯、所以对这些呢，可能在把关方面就觉得哎呀，过期那一点点日子而已是 OK 的。其实有没有所谓的宽限期，只要它还是在一个月里头还是怎么样，有没有这么说的、啊、
1: 如果是正规的建议的话一定是没有的，就是过了、
0: okay.
1: expiry date、
0: 嗯、
1: 或者是过了开封后的 beyond use date， 我们通常建议 不应该继续服用、
0: 嗯嗯、
1: 但是如果你说是过了 beyond use date、还在 within 那个还在那个 expiry date 的时间段里面的话、
0: 嗯、
1: 那如果你还想要继续服用，只要它的质地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什么改变呢？如果是鱼油的话，它没有连它的每个胶囊之间没有连接在一起啊，或者是讲说它没有发出所谓的臭味啊，益生菌的话，只要它没有里面没有发任何的颜色的变化，
0: 嗯
1: 啊，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还可以服用到expiry date 的期间，但是也是看你怎么去每次在服用的时候怎么去对待你的那个保健品，
0: 嗯，
1: 如果你很每次都是手撕撕啊，去接触那些保健品啊，那一样它可能。也很容易就潮解跟水解了。
0: 嗯，即便它还没有到截止日期，你用的方式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像保健品一些不一定是药丸，不一定是水液体的，它有一些是粉末的。
1: 对。
0: 其实这些你自己本身也要看着办。
1: 对对对。
0: 嗯，
1: 只要是过了 expiry date， 我们通常就不建议了，
0: okay.
1: 因为 expiry date 是expiry 的那一个日期是他们做。稳定测试的时候检测到哦，过了这个时间是已经那个药已经是不稳定了，或者是开始失效了。嗯、那一样刚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肝脏已经够忙了，我们平常吃的饮食啊，我们又有吃药物啊，还是保健品之类的，我们再给它这些可能是过氧化的啊，或者是已经分解出可能有带一点点氧自由基啊，还是什么有害物质的吃进去，虽然没有什么事情，可是你的肝脏在做工啊。
0: 嗯。
1: 啊，你增加你肝脏的负荷，
0: 对 对，
1: 肝脏有一个限度的，当它做工做到累了，可能它已经它不做工的情况下，你的其他三高啊，你的血糖啊也会跟着提高的，
0: 嗯嗯，
1: 啊，所以我会建议说，不要去让你的肝脏跟你的肠胃呢去做那个 filter，
0: 嗯，
1: 啊，不要让他们接受这些原本就不
0: 是他的工作，
1: 不是他工作的一个事情，他已经够忙了。
0: 是
1: 啊
0: ，OK 啊，所以你看哦，听起来呢，它其实是息息相关，身体里头的所有的器官都会受到伤害的。好，当然如果你有一些提问，你想要发送过来，你可以写得再仔细一些，那么以便我们这边可以带出你的问题哈。那么我先把这个问题带出来，这位朋友也可以准备一下，回头来我们再回应他。他是这样子的，74岁的母亲有干眼症，5月是做了眼角膜的移植手术，那现在呢每一天要滴6次的滋润眼药水，还有4次的消炎的眼药水，请问这些眼药水都适合收在冰箱吗？稍后我们再聊，我们先来听歌。好，当然如果是你有问题想要发送过来的话，新朋友可能还需要记住哦，老朋友已经熟悉了，我们 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 011-1701-8289。 我真

0: 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回来，是我们啦，有我配音，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志祥药剂师。好，志祥刚才那位朋友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就是为妈妈有干眼症做了眼角膜手术，然后就把医生给的这个眼药水啊，消炎眼药水放进冰箱，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想问合适吗？
4: 这个听众他所遇到的情况呢，因为他是每天都在使用这个滋润眼药水，他也有给了那个药名，还有消炎的眼药水，正常情况下这两者都不需要贮藏在冰箱的。当这个顾客在买的时候，他也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在药房的时候，我也没有把这两个眼药水放在冰箱，所以这两个眼药水其实是不需要储藏在冰箱的。
3: OK，
4: 所以其实你放在常温的地方就行了。而且根据他这么每天都在使用的那个程度来看呢，基本上其实一个月里面应该是可以用完的啊。但是他的眼药水呢，这个他这个眼药水是比较特别的眼药水，就是他的眼药水滋润眼药水可以耐6个月。
3: OK
4: 啊，但是那个消炎眼药水是可以耐1个月而已，开封之后。
3: 相信一般人的想法就是 OK， 你讲6个月，但是因为我是放在冰箱，所以他应该自己当医生了，就想他应该可以再耐多1-2个月，因为多数人都觉得冰箱那边是比较耐存，但是也有人忽略了，其实冰箱我们打开又关，打开又关呢，其实也会造成
4: 那个温度差，
3: 对，也是有它的那个它的那个风险啦。OK， 好，那说到眼药水 ，OK， 我们看起来很清澈吗？然后好像都还可以用吗？为什么一直都在强调说 ，OK， 眼药水你开封之后，你多久你一定要丢掉？
4: 因为我们刚刚也是说到，如果是水性的，基本上就更容易滋生细菌。那眼药水里面是有防腐剂的，
3: 是，
4: 但是它的防腐剂多吗？它其实不能放太多。因为眼睛刚说了是比较敏感的，比较脆弱的，所以不能有太多的化学物质。那它一定会有放适当的防腐剂去抵抗一些细菌的侵入嘛。那正常来说，一个月的时间是那个防腐剂的一个临界点，当它超过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已经没有再有防腐剂在帮助杀菌的情况下，那细菌就容易滋生。那滋生了之后，当你继续滴在你的眼球的话，那就容易感染啊。如果再有伤口的话，就更加严重。所以我们就会再建议一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有很多比较进阶的眼药水呢，这些进阶的眼药水，例如这个听众用着的这个眼药水的话，是有6个月的，但有是有3个月的啊。所以根据每一种眼药水，基本上他们的那个beyond use date 也不一样啊，所以就可以在购买的时候询问一下药剂师。
3: 了解。好，那这位朋友他是问的是营养品啊，就是比如一些维他命啊，或者是钙质啊，他一整罐就大概整100粒嘛，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然后剩余的把它放进冰箱。上个小时我们没有提到放进冰箱啊，这个他是放进冰箱，然后把这个吃完了的就是再把冰箱再拿出来。那么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吗？
4: 这个方法像刚才有提到嘛，如果把它大包装分成小大瓶装分成小瓶装，小瓶装也是干净没有潮湿的话，那基本上你的大瓶装就减少大瓶装开关的那个次数，那是可以很好的保存的。但是需要放冰箱吗？你放冰箱跟不放冰箱是一样的。你放了冰箱反而会有多一些些的风险，因为刚说了开关啊，
3: 对，
4: 会有那些 水珠，你看不到的水珠，可能会附着在那个胶囊上面的鱼油之类的。那保健品之类的也是。那它就造成它氧化。那如果我直接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通风、比较凉、比较干燥的地方，那基本上就会比你放入冰箱更好。那你可以放在自己的房间嘛？房间你如果大家不可能房间都是热的，大家房间可能都有开 aircon、啊，不然有开风扇，其实是比较凉的，就比较常温的。那你就可以放在抽屉里面。
3: OK
4: 啊，如果你放在外面，担心有阳光照射啊，之类，可能影响到它的那个quality， 那你就可以放在抽屉里面。也是可行的，就好过你把它放入
3: 冰箱
4: 里面。
3: 了解。好，这位朋友是说鱼油啊，还有胶囊啊，就是软胶囊颗粒的补助片，很多时候还没有到截止日期，它是粘在一起了，这还能吃吗？
4: 如果是比较轻微的粘着的话，这种我们可以讲是 vitamin E oil、fish oil 或者是其他的 sea button oil， 这些软胶囊的话呢，它们如果是轻微的粘住的话，代表着你贮存的环境其实不大适合，可能比较有一点比较热啊，它可能融了会有一点点粘附着，或者是你开关的时候水汽有进到去，那你只要轻微的敲它的樽底的话，它如果能够分散开来，那就其实还好。那分散开了之后，你就想一下你放的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嘛。啊，我们今天有讨论到了这些环境的问题啊。把它放在一个更加适合的环境，那应该就可以解决那个问题了。因为可能是当下的环境的一个影响的关系。但如果你这样敲了那个樽底，它还是有很多不能够被分散开来的话，那可能就它真的是已经软胶囊的外部已经水解，或者是已经热导致它分解的，导致它热了然后冷会粘回去。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就会建议还是不要服用比较好。
3: OK， 了解。那有一些老人家可能比较难吞下药，那方便给他们喂食，就把一粒粒的药里，就是把它捣碎，或者是打开胶囊，只吃里面的药粉，你怎么看？
4: 对于药物服用的话呢，我们也是要看，有些药物呢是不能够捣碎的。那能够尤其是什么呢？一些缓比较extended release 的，就是它比较延长去释放的一些药物。那这些呢，它其实是药丸的外围是有一覆盖着一个保护的。那可以慢慢的在身体里面释放。
3: 那
4: 你把它捣成粉末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把那个外面的那一层膜给捣碎。那基本上它就直接吃了，立刻达到那个降血糖啊血压的那个效果。就不像之前的原本的药是慢慢的控制你的血糖跟血压。那这一种药物呢，慢性释放呢，我们就不能够捣碎啊。其实还有很多种药物其实不能够捣碎的。那如果你一样因为这里也没有说是什么药物，
3: 对
4: 最好还是你在捣碎之前你问一下啊，不是全部都可以，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如果你捣，我们今天谈到贮存嘛，你也想要捣碎了存起来，那就一定不可以。那就一定不可以。就不能捣碎了再贮存。
3: 当下直接吃就可以。
4: 如果你的药物是可以捣碎服用的话，那你当下才捣碎来服用。
3: 明白。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节目，我们先进入歌曲，等待着大家的留言，还有整理刚刚把信息发送过来的朋友。当然有一些是我们上一段或者在上个小时聊过的话，就有劳大家去重听我们的节目咯。

0: 哇哇哇！
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1: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6: 需符合条规。
7: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8: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欢迎回来，有我佩莹，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他是志祥药剂师。嗨，志祥你好。
10: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9: 今天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啊，因为真的要让你重新的建立起正确的一些做法，跟你过去建立起来的一些模式，你必须要调整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呢，也有人问了，好，那么不是所有的药都适合放在冰箱的，那么已经放了的话怎么办？现在要取出来吗？
10: 如果你已经放了冰箱，
9: 是，
10: 如果已经放了冰箱，你还会再继续服用的话，那你就把它
9: 拿出来，
10: 然后贮存在刚刚提出好良好的一个环境，就是比较干燥，跟不潮湿
9: ，OK，
10: 不热的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是讲说你，是还暂时是没有服用的话，你已经放入冰箱的话，也是一样了，就暂时也是一样把它拿出来
9: ，OK 啊。OK， 这样就清楚了哈。好，当然呢，我们说，药物嘛，哈，如果可以的话，不用，不需要用，不需要吃，谁都开心。因为你要记住，吃药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容易做到的，有的时候可能忽略掉啊，或者有一些药你必须要分隔几个小时才能够食用的嘛。所以这一点，我们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提醒一些朋友们哈，你的药放在哪里要记得，不要在紧急的时候找不到药。
10: 对对对，在贮存药物方面呢，尤其是一些急救药，例如我们哮喘的药，例如刚刚说的心脏病的药啊，这些有急救功能的，就你当你是用来拯救你性命的那种药物的话呢，通常我们一定要更加清楚的知道放在哪里，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够得着的地方啊，出门一定要带在身边。
9: 是，
10: 很多人会把药物放在车上，那车上其实。一，它是热的，可能你在外面走动的时候，回到车上，你都汗流浃背，你都知道车上其实是很搞、很炎闷、很炎热的。那你还放在车上的话，其实药物分解的更快，那如果你有出门的话，记得带在身边，尤其是那些比较急救的药物，不要放在车上，让它去让热去折磨它。
9: OK， 好，那这是急救的一些药物，你特别就是要固定时间食用的话，把它带在身上，反正它也不会太重嘛。那么放在你的包包里头，这一点我们倒是觉得这会比较建议的啦。不过像一些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哮喘的一些记录啦，但又不是很严重的那一种，那么其实也是建议说，可以一些哮喘的吸入器啊，也是好好的带着，但是要保存的部分。又有很多人不太了解的。
10: 好的，如果是普遍的哮喘的药呢，通常有一个是喷雾的，就是你按了它直接喷出来的。
9: 对。
10: 另外一种是你要吸的，吸它是粉类的，就是你吸那个粉出进去你的肺部的。那如果是先说那个吸的嘛，吸的呢，正常情况下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够储存在高湿气的地方。因为它里面是粉，当粉接触到水分的时候，它就容易结块。那你吸的时候，基本上如果你无知觉，你就是这么吸，它里面结块，那个粉末是出不来的。那基本上你完全没有吸到那个药分。再来的话，当你在用药的时候，不能够往内呼气。因为你呼气的时候，我们的气是有水分的嘛，水蒸气的，它就会进去。所以这个是如果是吸干粉类的那个哮喘药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如果是喷雾型的呢，需要注意的是热。 啊，因为热的环境，它会导致那个粉末，刚刚说了嘛，热它就会分解嘛。
9: 嗯嗯，
10: 再来，它可能那个它的铁桩会变形，那可能按出来的时候会比较碰啊，碰不到完整的那个剂量。
9: 嗯，
10: 所以这两个都有他们需要注意的事项。
9: 了解，所以温度的保存部分呢，要放在哪里？
10: 最好都是一样，放在常温、干燥的地方。
9: OK， 好，这个是哮喘的部分哦。那至于糖尿病啊相关的药物或者是胰岛素的保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的吗？
10: 糖尿的话，普通口服的药物的话呢，就贮存方法就跟之前说的一样嘛，就是远离热跟湿气的地方啊。然后至于胰岛素就比较特别，胰岛素在你未开封之前，你是需要放在冷藏的，在2到8度之间啊。我们药房也是经常会有那个那个温度计
9: ，OK，
10: 一直去看我们的冰箱，看有没有保持在2至8度。那你使用了过后，你就一定不要再放回冰箱，因为如果你再放回冰箱，你现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怎么会更加痛？你在注射的时候，注射冷的胰岛素会更加痛，而且会产生后遗症，就是会让你的皮下脂肪结块，那最硬。那你在下次再注射回一样的地方的时候，那个胰岛素进不去，那你就得不到那个药分了，所以我们会建议未开封贮存在冰箱，开封了之后，就是你用了之后就放在刚才所说的常温不热的地方，
9: 了解。然后也避免放冷冻，有些人是觉得
10: 冷冻是一定不行，
9: 是结冰了
10: 啊。胰岛素更加不行，因为它是这个药物是蛋白质来的，就一发生任何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逆的，就是你让它结冰，它变回去水的时候，它可能全部结构分子都乱到完了，所以结冰是一定不行的。
9: 了解了解，在蜜糖呢，它也是有一些家庭里哦，就是不可或缺的，多多少少都要有蜜糖救急。那么吃有吃的蜜糖，涂抹有涂抹的蜜糖，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混在一起，吃的蜜糖是不是也是可以外部使用？
10: 我们会建议吃的蜜糖就是吃的，涂抹的蜜糖就是涂抹是 wound dressing 的，我们叫 wound dressing 就是治疗伤口的。
9: OK
10: 啊，那种我们就是外用是外用的。尽量不要
9: 混在一起，
10: 混在一起用
9: 会怎么样呢？
10: 我们说，如果是吃的，我们拿来用作用的涂抹的话，怕它会阻塞到那个伤口。而且它在设计的时候就不是用来
9: 涂抹的。
10: 这个之前也是也问过一些医师啊，他们最专门对这些伤口的
9: 处理的，
10: 他们也是有这么的建议，就尽量不要去用。虽然都叫 honey，但是处理伤口的 honey 跟我们吃的 honey 其实他们在质地上面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去混着去用。
9: OK， 一样啦，就是感冒的时候流鼻水跟没有流鼻水的感冒药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了解了之后有多一方面的认识呢，那么可能在服用药物在处理药物的时候比较有概念。那至于我们说 OK 过期了不鼓励了，不鼓励使用了，那要怎么处理这些过期的药物呢？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志祥聊。来听歌吧，这首歌叫适当，的确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处理药物的方式也是必须把它给学起来来的。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欢迎回来，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朋友，我是佩莹。好，我们继续跟志祥药剂师聊啊。那聊了那么多，其实呢，我想啊，这个过期的药物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吃了，过期的这个保健品呢，即便你还没开封，你也不要拿自己的健康来开玩笑。
4: 对的。
0: 所以这些过期的怎么样，就是直接丢进垃圾桶吗？不是哦。
4: OK,
0: okay. 怎么处理
4: 啊？ OK, 如果我们对于怎么去处置这些我们不要了的或者是废弃的药物，正常情况下可能药水大家都开了，然后倒进水龙头啊，或者直接丢垃圾桶啊，基本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什么，当我们把这些丢在普通的垃圾桶，或者是直接倒进我们的水龙头，就直接进入我们的那个水下系统的时候，那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过滤系统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好去过滤掉这些化学物质。当这些化学物质被回到海洋里面啊，被鱼那些吃了，可能会影响那些水下的那个生态。那我们又捕鱼来吃的嘛。那到时候这个东西又会回到我们身上。
0: 对。
4: 就算不是鱼吃也好，它流入有微微的流入海洋中，我们还是会，我们的那个生态系统还是会回到我们身上去使用的那个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不鼓励啊。就算我们是说垃圾的话，垃圾如果是处理不当，有狗啊，有什么去咬啊，这些影响的也是这些我们的生态系统。到最后可能结局，可能当下你不会看得到，但到最后可能会流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我们怎么去处置这些药物呢？把它们全部集中在一起，然后你可以把你的个人信息给删掉啊，割掉之类的。那把它带去你邻近的一些药房啊，大药房通常都会有这个服务，就是帮你们把那些废弃的药物去处置掉，就是他们会把它送到一个机构去处置掉这些
0: 过期
4: 啊，或者是不要的药物。
0: 有额外收费吗？
4: 是不收费的啊，是免费的，就是自愿性的帮忙处理这些药物，而且也是需要民众的一个配合嘛，因为比起收集起来带去药房，民众也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更方便，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自愿性保护地球跟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举动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嘛。我们其实不收费的啊，而且也是有劳烦民众啊、听众啊这么做，其实是对大家都好的。
0: 是因为这回收包括了安全处理，总好过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甚至一些人虽然是说，哎，我随手丢进垃圾桶会更加的容易，但是当你知道，哎，你做这个参与这个药物回收的这个部分，那么其实你也可以为地球尽一份绵力的话，那么其实可能大家也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因为多数人都会觉得，哎呀，药水液体就把它冲进马桶里，然后 药丸啊，一颗一颗可能把它捣碎就好了，就把它丢掉就算了。
4: 嗯、
0: 但是如果你拿去这个附近的诊所或者医院回收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量，他们才愿意回收啊？
4: 没有，就算是少量也是可以的。这些我们不是回收，我们不会再循环使用。
0: 是是是，
4: 我们是直接把它
0: 处理掉
4: 啊，直接高温处理掉它。
0: 了解。了解，所以民众可以这么做，然后基本上也不需要说有什么程序的，对吗？
4: 对，
0: 因为相信很多人不晓得有这样的方便，
4: 不需要，就是把他带去药房就行了，告诉他你要处置这些你不要的药，如果他们的这个药房是有收的话呢，基本上是可以，不然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一下，
0: 是，像一些保健品或者是蜜糖啊，它的这个使用期过了，那么。那个要怎么处置呢？
4: 是有一个问题嘛，对吗？它是关于蜜糖的。
0: 对。
4: 蜜糖会比较特别，因为蜜糖呢，基本上它只要是纯蜜糖这个蜜糖是没有加任何的水呀、啊，你看它的成分没有水也没有任何糖浆，就是纯蜜糖的话，只要你没有在吃那个蜜糖的时候有任何的潮湿的物品去接触到它，它没有任何的水分在那个蜜糖的话，基本上它可以储存的时间都是可以超过它的 expiry date 的。但是如果有任何的变质，就代表你在使用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使用不当的时候，那才会导致它变质、变色、变味，还是有任何的可能跟原本的色有一个色差的时候，那基本上最好还是不要再使用了。虽然是说像我刚才说的，它是可以使用超过 expiry date， 但是我怎么你除非你这么小心的去每一次的去使用的时候，完全不要沾到任何湿的汤匙啊，什么都好。
0: 所以跟你的这个平常的使用的时候的习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好，那么如果是真的是过期的话呢，要处理的话就直接丢掉了，是吧？就是这样。
4: 对，如果是食品类的话是可以直接丢掉的。
0: 了解，好的。那希望大家今天呢在学习了这个药物的处理跟辨别，同时也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再多一方面的认识，跟对自己好多一些的。当然如果今天整个节目你想要再听回放的话，可以的，你可以随时登入 IFM 的社交平台，我们一起学，然后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愿大家都健康。好，谢谢志祥药剂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4: 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4: 好，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提姆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沙姆苏·阿兹里·阿布巴卡宣布，达多·佐哈迪·阿曼受委为首相署沙巴联邦秘书，任期从明天起生效。文告表示，现年57岁的佐哈迪拥有近32年相关领域的丰富经验，这将成为他履行沙巴联邦秘书职责的重要优势。青年及体育部宣布调整两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国家体育理事会总监 Jeffrey Ngadirin 和体育专员 Arifin Mohammad Ghani 对调职务，调动事宜从即日起生效。青体部说，这次的人事调整宗旨在于加强部门属下机构的治理，并加强服务传递系统。针对上个星期六在首都 Jalan Kuching 路段发生5岁女童车祸死亡的案件，涉事比亚迪电动车司机 Raven Go Wei Ho 今天在吉隆坡推事庭，面对包括危险驾驶在内的3项控状时否认有罪。推事阿利亚安诺随后批准被告以36000 Ringgit 保释金在一名担保人的担保下保释。这宗案件定在11月19号过堂。沙拉越已经发出3张森林碳许可证，涉及面积达56806公顷。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行政以及环境部副部长 Gadolan Talif Saleh 指出，在这3张许可证中，其中一张正由国际碳标准认可的验证与核查机构进行验证程序，另外2张则刚刚获得批准并发给持证者。国际新闻，印尼出动近17000名人员扑灭中加里曼丹及南苏门答腊的森林土地火灾。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指出，浓厚的烟霾威胁公众健康，能见度受限，也影响了空中灭火行动，因此当局优先展开地面灭火行动。与此同时，截至星期3晚上9点，印尼6个省份的热点数量几乎增加1倍，达到294个，全国热点总数则增加到372个。非洲中南部国家赞比亚部分对中国铜出口将从明年起使用人民币结算。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1: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Tricity Notaliza 向水。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
4: 我国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为国家经济贡献大约40%，并聘用大约800万名员工，占全国劳动人口将近一半。为了减轻企业的税负负担，政府同意将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所得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其中首15万令吉的可征税收入税率将下调至14%，15万令吉至60万令吉之间的可征税收入税率则下调至16%。这项措施预计将惠及30万家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每家企业最多可节省6000令吉。
5: Bro， 走喽，去吃饭。
6: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5: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6: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5: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6: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5: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买买买，
3: 呱呱呱，
4: 哇哇哇，
5: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爱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副首相阿马萨黑第三次访华，礼貌拜会中国副总理丁薛祥。政府正在研究在明年推出新的电价机制，探讨减轻家庭用户负担。印尼火灾热点数量在增加，全国总数则增加到372个。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达鲁斯·阿马扎哈米蒂今天在人民大会堂礼貌拜会中国副总理丁薛祥。这场会谈是在今天上午10:15开始，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大约30分钟双边讨论，聚焦在加强现有合作以及探索在各个新领域包括技职教育及培训的合作。他们也探讨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的合作项目，当中包括基础建设、人工智能、数码经济、电讯、贸易、可再生能源以及科学与科技。这是阿马扎希任职副首相以来第三次访问中国，他也针对首相达鲁斯·安诺·伊布拉欣早前和中国总理李强见面期间所讨论的几件事项寻求反馈。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透露，政府正研究明年推出新的电价机制，考虑采取用者付费原则，让数据中心及高耗电工业等用电量大的一方承担更高费用，同时区分家庭与工业用户的电价安排，以减轻家庭用户的负担。法迪赖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回答议员提问时表示，政府已经委托能源委员会在明年展开详细研究，探讨如何根据不同用户的用电情况制定更加公平及合理的电价机制度。副首相强调，家庭用户和工业用户的用电情况不同，所以政府希望采取不同的电价安排，确保制度更加公平，尤其是保障家庭用户。交通部长陆兆福今天告知国会下议院，九月在沙拉越乌鲁巴让发生的 Long Leilang 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机事故调查报告将会在明天提呈内阁。这场意外造成包括4名医护人员在内的5人丧命。部长陆兆福指出，空难调查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直升机属于 Liang Liang Aerospace 私人有限公司旗下的 BO-105 型直升机，其机师持有有效的飞行执照及医疗证书。他说，这一架注册编号为 9MLLF 的直升机是在卫生部合约下运作，持有有效的注册证书及试航证书，并且在起飞时经确认适合飞行。目前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空难最终报告必须在事故发生当天算起的1年之内完成。法庭消息，一名16岁中四男学生今天被带上巴珠巴峡推事庭，面对谋杀控状。他被控在本月初在永平一所国民中学杀害受害者 Irene Sophia Cairo Faisal。 不过由于这宗案件属于刚庭的审理权限，推事 Mustaqim Sukarno 宣读控状后并没有记录被告的认罪答辩。这起案件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提控，法庭随后择定12月22号过堂，以等待法证报告及验尸报告。过堂程序完成后，案件将移交高庭审理。针对上个星期六在首都杰兰库钦路段发生5岁女童车祸死亡的案件，涉事比亚迪电动车司机今天在吉隆坡推事庭，面对包括危险驾驶在内的3项控状时否认有罪。被告是24岁的 Raven Go Wei Ho， 他在推事阿利亚安诺面前 听取所有控状后表示不认罪。推事随后批准被告以36000 ringgit 保释金，在一名担保人的担保下保释。法庭也谕令被告交出护照，并从今天起吊销他的驾驶执照，直到案件审结为止。这宗案件定在11月19号过堂，已移交文件。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砂拉越已经发出3张森林碳许可证，涉及面积达56806公顷。砂拉越城市规划、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 Dadolan Talif Saleh 指出，在这3张许可证中，其中一张正由国际碳标准认可的验证与核查机构进行验证程序，另外2张则刚刚获得批准并发给持证者。根据2022年森林碳活动国家森林条例，只有在取得森林碳许可证之后，才能开展碳信用交易活动。政府首席秘书 Dansri Shamsu Azri Abu Bakr 宣布 Dato Zul Hadi Ahmad 受委为首相署沙巴联邦秘书，任期从明天起生效。文告同时提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必须继续加强紧密合作，加快解决执行层面的问题，缩小各机构之间的协调落差，确保人民的需求与利益始终获得优先考虑。青年及体育部宣布调整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国家体育理事会总监 Jeffrey Nadirin 和体育专员 Arifin Mohammad Ghani 对调职务，调动事宜从即日起生效。青体部说，这一次的人事调整宗旨在于加强部门属下机构的治理，并加强服务传递系统，有效落实国家体育发展政策及举措。国际新闻，印尼出动近17000名人员扑灭中加里曼丹及南苏门答腊的森林土地火灾。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指出，浓厚的烟霾威胁公众健康，能见度受限，也影响了空中灭火行动，因此当局优先展开地面灭火行动。与此同时，印尼林业部门通报，截至星期3晚上9点，6个省份的热点数量几乎增加1倍，达到294个，印尼全国热点总数则增加到372个，其中中加里曼丹录得最多热点，共130个，其次是南苏门答腊91个，西加里曼丹59个，占卑9个，及南加里曼丹5个。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提供1700万英镑，或相等于大约2245万美元的资金，来修复位于乌克兰北部在去年的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中受损的车诺比核电厂。英国政府指出，这项资金将用在关键的修复工作，以便恢复设施的维组与通风功能，让防护设施维持在原定的使用年限。希腊多个地方连续第二天遭遇暴风雨袭击，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水等灾害，已经导致1名男子死亡。强降雨对罗德岛大部分地区造成影响，多条道路被淹，部分路段因为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讯系统也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包括埃维亚岛、斯基亚索斯岛在内多地都受到强降雨影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副首相阿马扎希第三次访华，礼貌拜会中国副总理丁薛祥。政府正在研究在明年推出新的电价机制， 探讨减轻家庭用户负担。印尼火灾热点数量再增加，全国总数则增加到372个。以上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嗨，你好，我是佩莹。在用着午餐吗？这个时候我陪着你吃午餐，然后等一下呢就是喝下午茶的时间了。好了，在下午的这个时候啊，心情可能会比较放松一些，或者呢想要补足一下啊营养啊，才有多一些的动力继续走下去嘛啊。再忙午餐还是要吃的。你是不是习惯啊，都是习惯自己带这个便当，或者是在外头呢就是选定一个档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固定要吃一些食物呢，就是要那个档口的煮出来的才特别的好吃。那特别的指定的，或者是自己带的这个便当知道自己要吃什么为主的呢？确实有一些人特别讲究啊，在这个吃的部分啦。那么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如果在外头忙着的时候，那么我就没有太多的要求。可是如果是我有闲的时候，得空的时间的时候呢，我就会比较有要求，脑袋里呢可能就会闪出很多很多想要吃的东西啦。可是如果在外头走动，反正就是想填饱肚子就好了嘛，总好过饿着肚子来的好嘛，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补足了这个体力营养了之后，那么接着下来欢迎你来留言。因为呢我想啊，我们不能饿肚子是因为你没办法去思考，当你吃饱了你就要思考了，不要昏昏欲睡。那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

九或者是893 AIFM，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也行，我们在社交平台进行着直播啦。特别的话留给特别的自己或者是特别的那一个人吧。所以我想啊，有些时候啊，留下这些话语呢，另外一个用处啊，就是给自己学会表达的平台跟机会，然后也让自己把这些温暖的事情给它记录下来。那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因为手提着很多东西哈，所以有个有族同事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心想哎呀他走得好快哦，不然等一下就是我快步走的话可能我还可以搭上，哎，那门呢就没那么快关嘛，可是哎，最后还是放弃了，我就慢走，就跟着我自己的节奏走。但是我没想到呢，哎，他竟然在那里等我，他知道我走在后面。所以我觉得那一个小小的举动啊，对我感觉我觉得很暖心。那么改次如果我看见其他人可能在拎着东西啊，或者是哎，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呢，我也这样子回馈给对方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这样子的一种友爱的方式啊，即便你觉得那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啊，但是其实你也方便了他人，对不对？而且你这个举动也可以让他人再把它继续的延续下去，这样的关怀方式非常棒，而且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当然别人帮你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一声谢谢，即便是你很熟悉的人，大家都知道彼此了，但是谢谢经常挂在嘴边，我觉得都不嫌多的。你要让对方知道我谢谢你帮了我。好，你是不是也有遇到哪一些暖心事要跟我分享呢？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等着你的留言。当然你留言之后也可以选一首歌。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洪俊《最后拥

0: 本周冠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都被雨伞的自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买
0: 刮刮刮，
4: 哇哇哇！
5: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你好，我是佩莹。在今天的我要对你说，我们来看一看小柔的留言啊，说佩莹你好，是的，我非常赞同你刚才说的，而且我也相信啊，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吸引怎么样的人过来。有些时候我们所谓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所以如果你没有心存善良的话呢，其实你吸引过来的也会是你所想的不好的事。这个体悟啊，其实是在两三年前啊，自己在学一些自我探索的时候慢慢的体验出来的。常觉得诶，怎么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而且有些时候觉得好像身边的人都诶，就是大家所散发出来的能量都不同，然后在一件事情的发生之后慢慢的改变了自己的思维，也相信呢，其实只要我们心中的能量能变得稳定的时候，心也会跟着安定起来，跟人的相处也会更加的自在，自然的会吸引美好的人事物来到生命里。那么曾经看过佩莹的一段文字啊，说到哎，我们要学习跟自己的灵魂温柔相拥，不焦虑不内耗。那么学习的过程中也体验到了这个爱自己也善待自己，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遇见更加善良以及有爱的自己。所以从你的节目里头，我学会了怎么样把过去不够爱自己的那个部分给爱回来。当然对于周遭其实有很多不同频率的人也没关系，那么就把他的能量还回给他，自己呢就把自己的磁场给清理干净，这才是最关键的。今天想要给自己送上一首歌，这是很温暖一首歌，不晓得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被感动着，然后就很自然的就流下了眼泪了。好，小柔的选曲就是这一首歌，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我也很喜欢这一首歌。那么听着节目的朋友，那除了留言，你也有留言写下你想要听哪一首歌曲的机会，所以你可以选上你想要听的歌，还有你的留言附在一个信息里头就可以了。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乌巴姆拉鲁伊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5: 在烦恼什么吗？
4: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回来是我佩莹，在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了。接下来这位朋友他是阿强，他说佩莹你好，那么其实步入这个下半年啊，那七月开始呢就已经进入紧张状态，所谓的紧张状态就是自己的工作啦，因为老板定下了一个大目标，他说如果这个年底没有完成的话呢，明年大家可能会更加的多的东西来负担，所以他说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年底之前呢，就是先把它完成至少80%啦，那也就是说要完成一大半哦。所以进入七月份的时候呢，自己感觉每一天都是光阴似箭啊。那从早上太阳还没升起就出门，然后太阳下山自己又还没回家的那一种的节奏，一直维持到现在啊。也许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先苦后甜嘛，先开始那么辛苦，然后接着下来进入现在十月份，反而是觉得比较松了一些。那比自己的想象中呢，还要没那么辛苦，因为自己想，哎呀，如果这样，哦，会不讲讲，可能会在间中啊，会产生一些跟自己赛跑，然后也有一些焦虑的情况，所以看着自己距离这个80%的这个目标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呢，心想，还有整一个半月左右吗？12月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想起来了，就不会有太大负担，因为不能把它完完全全算到这个月底，所以算一个半月的话，其实还算是保守估计的啦。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希望自己按着现在的步伐，也不需要太过于紧张了。那有时候真的是自己的，你知道吗，就要说想太多啦，然后自己会制造很多的不同的剧场在那个脑袋里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可以把我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思花在重要的事情上，而不只是想而已的。好，那么今天希望给努力的自己送上一首正能量满满的歌，也是在佩莹的节目里头认识的歌曲，喜欢这首歌，是吕强所唱的奔跑。好，如果在你的赛道上继续奔跑的人，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奔跑在你的这个跑道上的同时，也要把自己给顾好，因为说跑的时候会觉得需要一些补足，比如说吃饭啦，要喝水啦，这些也都别忘了哦。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也等着你的留言，我要对你说，锁定 iFM。

哇，这首歌曲听着听着真的想到，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跑道上跑的时候没有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所以只能够继续的向前走了。于炫的留言，他说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啊，亲爱的未来的自己，不知道未来的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希望你就依然是保持着善良啊，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不要因为别人的几句话就否定自己，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就算遇到挫折也不要轻易放弃，请记得无论未来有多么的辛苦，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情，珍惜身边爱你的人。那最后呢，也希望未来的你都开开心心地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是的，其实不管是未来或者是现在当下又或者是过去的自己啊，我都觉得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呵护，往往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去想太多，但是啊，过去的自己也促成今天的自己的这个样子，那么今天的自己呢也会让你变成未来的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未来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就要先好好的铺垫，然后再慢慢的努力，慢慢的变优秀。但我想啊，人啊可以暂时不优秀，我们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变得很厉害很优秀的，因为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我们可以暂时不优秀，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能失去人品，因为我想人品是相当相当重要的，能力嘛我们可以慢慢提升，而人品呢只是要一辈子守住的。好吧，今天于炫选的这一首歌曲也好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听到了，这是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也希望你说的这番勉励的话能够促成未来的你变得更好。

这首歌曲是邓紫棋所演绎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啊，每个人心中都有喜欢的歌，都有话想说，整理了你想说的话再发送过来。这边一看到 Keith 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其实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觉得心里很哀伤，不过都走出来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很痛呢？是因为可能经历过那一段很没有，就是没有准备好的一个过去吧。但是也不责怪自己，因为在感情上失焦，这也谁都没有机会可以彩排的。但是呢，就因为这样让自己学会了很多事情。感情嘛，它其实不是生活中的全部，当然有的话它是点缀。可惜的是那一段日子还以为就是对方是自己的终生伴侣了，付出了很多，但是发现到原来并不是这样的时候，他还在安抚着自己，用这三个字想太多，心里觉得更伤更痛的。那么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受伤。可是今天为什么特别想听呢？诶，觉得想要试一下，试探一下，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还是那么难过。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你自己？好，那也有可能你已经走出情伤了，没那么痛了，是吧？反正我觉得还是交给时间吧，时间就是答案。那既然是不属于你的缘分，那么提早放手也是会有找到幸福的机会的。你选了这首歌，这是李玖哲所唱的《想太多》。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啊。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0: 凌晨四点的便利店，听过了这一首新歌，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是的，在这个时候的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如果你有话要说，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或者在我们进行这的直播帖子下方。好，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啦。他是一真，
1: 飞云下午好，
0: 嗨，
1: 又来到飞云了、
0: 哦、哈，来，
1: 对未来的自己啊，我其实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未来，因为一转眼就来到2026的剩下两个月嘛，就要过去了，还是希望对未来的自己说几句话吧，继续努力，继续不屈不挠，走过的岁月有甜有苦有酸有辣，希望身体继续保持着健康哦。然后还想跟就是身边的年轻人哦，他们继续的努力加油吧，不气馁哦，失败了不气馁，然后继续往前，明天会更好哦。所以我想听这个张杰的这首歌《越爱越强》啊，勉励他们也勉励自己吧，这首歌真的是很正面的，我很喜欢，谢谢佩音。
0: 好，不客气。的确啦，我们不晓得有多少个未来啊，总之呢就是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吧。来听一首正能量满满的歌曲，那么下一个小时将进入我们的文创单元啦。今天有佳慧手作人来做客哦，他会跟大家分享串珠花朵手链。
2: 剩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德德斯里阿马塞哈米蒂透过国会书面回答指出，政府将继续加强网上服务平台 MyDigital ID， 并规划及开发长期改进措施，包括为采用后量子密码技术 PQC 做好准备，以应对量子计算机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政府正在评估每年在我国举办一级方程式赛车国际赛事能否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之后才决定是否让这项赛事永久重返雪邦国际赛车场。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告知国会下议院，由于举办该赛事涉及庞大开销，因此有必要进行全面评估，并仔细审视赛事的可行性以及投资回报率。统计局指出，马来西亚在2025年活产婴儿人数下降4.5%，女性总和生育率也降至1.5%，反映我国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和2024年相比，所有主要族群在2025年的粗出生率都有所下降，其中马来族群的粗出生率最高，每1000人口有14.9名新生儿，而华裔仍录得最低的粗出生率，每1000人口仅有5人。国外消息，联合国副秘书长达喜瓦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在几个星期以内针对联合国支持的化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达成协议，可能导致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出现粮食危机。达西瓦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达成协议非常关键，否则将错过播种季节。他表示，每天只需要5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能确保化肥资源持续流向急需的国家。东南亚正面临森林大火引发的严重雾霾，印尼防灾工作陷入吃紧状态。在这敏感时期，印尼反贪污委员会展开调查，逮捕涉嫌侵吞应急救灾资金的5名嫌犯，其中包括国家灾害管理局局长的弟弟。调查发现，有关当局在货物和服务采购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行为，部分紧急准备资金被滥用以谋取私利。印尼卫生部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经报告超过28万例。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大家好，祝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学习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言行不一致，这是一种明显的欺骗行为。当人们对待真主的启示和先知的圣训也是口是心非的话，其危害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在古兰经里再三要求信士要言行一致，要积极地实践伊斯兰的原则和思想。真主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所不做的事呢？你们说你们所不做的，在真主看来是很可恨的。源自古兰经的第61章第2至第3节。在古兰经的许多章节中，信仰指的是内心的诚信与行为，对信仰的具体实践总是连结在一起的。因为圣训是先知对古兰经的解释，大量的圣训都是先知对伊斯兰的公修、交往和道德的具体实践。先知、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及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歌手的就是这种对伊斯兰的具体实践。它达到了众传的层次，众传是传闻中证据最可靠的。如果说先知是穆斯林最高榜样和最佳的典范，那么先知的一生就是对伊斯兰的信仰、原则、要素、价值、义务、道德、礼仪的活生生的诠释。正如圣训说，先知的道德是古兰经，通过先知，伊斯兰的思想变成了行动，伊斯兰的理论变成了实践，伊斯兰的价值观念变成了道德操守。如果我们想要仿效人类领袖的荣耀，重现先知和圣门弟子在伊斯兰初期所建立的社会模式，如果我们想在建主日的时候获得陪伴先知的荣幸，那么我们就应该将说教变成行动，将思想变成奋斗，将理论变为实践，让我们走上真主所描述的那些人的道路。希望真主和末日，并且多多纪念真主，你们有使者可做你们的优良模范。源自于古兰经的第33章第21节。如果说伊斯兰就是服从，而服从就是爱的果实，那么效仿先知去实现信仰，就是成为真主所喜爱的人的媒介。一位西方非穆斯林学者，他曾写了一本关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100位人物的书。他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在这100位伟人中是最特别的，因为只有他完全实践了他所提倡的思想，而其他伟人都只是提出了理论，没有缔造文明，也没有创建、保护和发展文明的国家。至于先知穆罕默德，则是唯一将信仰和理论转变成行动、实践和生活的，并为其追随者规划了复兴和进步之路。那么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Jakim，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下午好，来到这个时候的文创单元，经常在文创单元我都不会寂寞，因为有人来陪我。不过今天呢，我们这位手作人因为不在在吉隆坡，所以就我们用连线的方式，同样的天涯海角还是可以找到他的。我们有手作人佳慧，嗨，佳慧你好。
1: 嗨，佩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是很特别的一个交流哈。我想跟你在做手作的时候呢，经常可能就是低头，然后慢慢的去思考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的空间。可是上节目就不一样了，你要跟很多人分享是吧？哎，是，所以那个感觉比较不一样，稍微的还会紧张一些是吧？
1: 有一点点，
0: 没事。
1: 上
0: 电台，哎，聊着聊着，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了啊！好，那么，我们说一说吧，因为今天你要聊的就是你的串珠花朵手链。那么，其实，在开始这个手作的时候，这个历程是怎么样？你怎么爱上了这个串珠花朵手链的呢？
1: 是的，那其实我开始创作也差不多一个月，哎嘛，一年左右，所以算是一个手作的新手这样子，对。然后是去年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巴厘岛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对，就是其实我是去考那个瑜伽老师的执照，对，但是在课余的时候，就是有机会可以到处逛逛啊。当地有非常多的那个手作人，他们会有他们自己对于手饰的一些表达这样子。那花朵也是一个他们很常用来就是创作的媒材。对，我本身是因为很想买，但无奈觉得有点贵，所以才觉得自己动手做这样子。
0: 啊，是，总会有一个缘起啊。像我出国的时候，我也会给自己买一份纪念品，就是 OK，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哦，这是我在那里买的，然后买一份自己很喜欢。可是当你看到那个价钱的时候，想哎呀，如果我会做就好了。所以你的动机是这样，但是其实你有做手作的基础吗？你本来就会多多少少会做一些串珠的是吧？
1: 我其实本业是设计业，所以平常的媒介比较像是纸跟笔这样子，会比较少做比较立体的东西。像手作其实你会需要去搭配啊，然后去建构它戴在身上的样子，我觉得是一个蛮新的体验。
0: 的确，
1: 所以也算是一个从自己一直喜欢做的事情的一个延伸这样子。
0: 所以慢慢做，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失败的经验？比如说那个串珠不够啦，线太长啦，或者是线太短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有，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一条链我会需要串的，然后重新拆一个五六次这样子。因为不太确定要怎么样，就是拉好那个线的张力啊。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因为用的是鱼线嘛，它是非常的幼，然后又是透明的，有时候串着串着那个线就不见了，就找不到那个针，就掉在地上也找不到这样子。会有一些一直需要试错的过程这样子。
0: 是相当考眼力啊，而且还有那个专注力。就是你做设计也是一直要用脑，然后也要用眼睛来观察的嘛，只是那个仔细的那个部分，就是我所谓的那个细微的，因为你串这个花朵项链，你必须可能要算好，在第几颗你就要有一个花朵，然后你第几颗是串珠，有没有？所以在这个手链的长短，或者是它的那个设计方面，因为有的你它戴得太长又不好看，那太短也不好看，所以你通常你会怎么样？你开始做的时候你要量那个手腕是不是？
1: 对，我通常都是用自己的手腕。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些其他的配件可以选择嘛，比如我们有延长链，所以就是为了要可能送礼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戴，我就会把延长链的设计也加进那个考量里面这样。
0: 啊，那也比较安全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风险。那就是说要派上用场的时候它就 OK， 它就可以搬出来，如果不需要的话就没关系的那一种，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选择花朵来搭配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爱花控吗？
1: 其实是的，我相信应该很少人会

0: 欢花朵。
1: 真的，你喜欢什么花？
0: 我比较喜欢小雏菊，就是那种满山满谷的那一种。
1: 哇，那至今你所做的花朵项链有哪一些花呢？
0: 目前因为当然也是材质上有一些限制，就是不能太天马行空，像可能像大红花这样子比较鲜明的那种形状的确是穿不出来。
1: 所以
0: 主要还是以可能山谷里面的小雏菊啊为主这样。
1: 了解了解，因为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简单而已，你在制作的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局限，而且它其实也要跟那个串珠搭配起来，我们看整体啊，它整体才会好看嘛啊。好，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佳慧聊。其实在整条这个手链做出来之前，其实你的这个设计还是得派上用场的，你必须要有创意的，或者是必须要先有一个可能具体的那个手链已经完成的画面出来，然后你才能够制作。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先用画的，我不晓得佳慧会不会这么做，我们回头来再说你在准备制作手链的时候的一些过程跟步骤。当然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制作好的影片给大家看，大家一边看一边听我们说，那么可能那个概念会更加的鲜明一些啦。我们先来听歌。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迎回来，由我佩莹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首座人，他是佳慧。嗨，佳慧你好，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哎，刚才我们就看了你制作的其中的一支影片啊，看到你在串珠，其实要准备的一些材料呢，就要看你的手链的需求。只是说一开始你要制作的时候，你脑海中是不是先要有一些画面，或者你会用画图的形式呢？
1: 对，其实我就是最喜欢先用铅笔跟白纸开始创作，有点像是一个小时候就开始的习惯。
0: OK，
1: 喜欢涂鸦等等的。
0: 然后画画一下，画画一下，就先有一个概念出来是吧？
1: 对，先有一个概念，然后可能我也会去大概构想一下它的配色会是什么样子。
0: 配色会重要过你选的那些就是什么花朵，会吗？
1: 我觉得会，对。
0: 你对颜色
1: 最后的感觉，
0: 感觉出来，
1: 因为配色会很不一样。
0: 哦，那是。通常你会配什么颜色呢？
1: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比较淡雅的颜色，也比较好搭配这样子。
0: 哎，对对对，不然穿不同的衣服就要换不同的手链了。
1: 嗯，
0: 是是。所以你会跟着，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肤色不一样，然后当然自己喜欢是一回事啦哈。那肤色的不同，可能对于搭配不同颜色手链的要求也跟着不同。所以你怎样去综合呢？就是让大家就是普遍都是适合戴的颜色。
1: 一般像同一个设计呢，我都会准备两种配色，就是金色系跟银色系这样子。就应该会适合大部分的人，就大家的肤色的基调应该是冷色或者暖色嘛。那两个就应该其中一个会比较合适这样子啦。
0: 前阵子我看到市面上就是那种不规律的手链串珠。所谓不规律，就是没有说你一定要有左边这边一定要有几颗，然后才串另外一个不同的形状的串珠这样。所以你会比较偏向规律式的还是不规律式的？
1: 我觉得真的还蛮看我创作当下的心情。
0: 真的
1: 就有时候画好图，但是实际制作的时候发现哎，这样子搭配好像感觉又不一样，然后我就会马上换，就是改一个设计，然后来自己戴戴看这样子。
0: 对。如果在串着的时候，有没有串了又拆、串了又拆的那一种？
1: 哦，这个基本上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那不是很花时间？
1: 哦，对，但就是因为享受那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每一个就是试错的过程也会蛮有趣的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它最后的成品会长什么样子。
0: 确实啦，你看啊，有些时候呢，你说要跟着感觉走，那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也是因为在创意的这个路上其实没有对错，就是当下你想要创作出怎么样的东西，就是你当下的心情的记录。但无可否认，它真的是很考眼力跟精神的。你一个状态不佳，或者是你那一天的那个眼力并没有这么理想的话，可能你都没办法把那个手链给串好。你看一个珠子，你讲它大不大小不小，那么实际上呢，在制作的时候啊，你觉得在技巧上的部分比较难去掌握的是在哪里呢？
1: 我自己会觉得比较难的是掌控那个线。因为我如果做比较复杂，比如像花朵图形的首饰的话，你会需要双股的线，然后鱼线是一个很容易就会打圈的一个材质，
0: 是，
1: 所以不小心拉得太紧的话，它可能整条手链就会歪歪扭扭的。
0: 对，
1: 就要重新换一条线，重新制作这样子。所以就要去学习要怎么样控制那个线的走向。对，然后同时也要把就是珠子都先分类好，然后就是有的真的很小颗，我大部分使用的是2mm， 就是两毫米的超小的珠子，对，
0: 真的很小，
1: 要很有精细控制，就是把它穿到对的线里面，这样子也是一个挑战。
0: 需要出动放大镜吗？
1: 还不用，我目前还看不清楚。
0: 那还好，那还好，因为真的不容易。我像一些朋友做裁缝的，我也是说哇，你眼力好好哦，因为这些珠子呢，你要把它缝在衣服上呢，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看的人，你看到成品，哇，很美哦，很美哦。可是其实那个过程，你知道有多少的那个心血，还有那个泪水啊、汗水啊都有啊。所以你在这个制作的时候，听你这么说呢，就是拆了又再串，这个其实是每一天都会遇到的情况，因为这慢慢经验的累积，再加上自己的要求，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当你越有经验的时候，你是越有要求的，人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就会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多自己想要的那一个面貌。所以你在串的时候，我们现在不说你的珠链，你的那个串珠花朵不够，那个如果是太多情况之下，因为有时候多你也很难做取舍的，你会怎样取舍？如果是真的是你都想要把它纳入在那个手链中的时候。
1: 了解。我觉得取舍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没有一套自己的公式，就真的是一个很看当下心情的感觉啦。那当然有一些材料比较好取得，然后有一些材料比如像珍珠等等的，它的形状会比较就是有比较大的变化这样子，所以我会先用可能比较熟悉的材质啊，像珠子等等的。如果真的要做取舍的话，就真的是会先从比较熟悉的开始，毕竟一直拆也不是办法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折中的方式。当然如果是什么都要串进去，那就变大，那个链就变大了嘛，变了项链哦。
1: 是是，就会就是也会去可能研发一些其他的材质，像一些其他的品类吧，比如耳环啊、项链等等的。
0: 是是，戒指也可以，我有看过串珠的戒指。
1: 有的有的，
0: 就很可爱啊，就它看起来呢就是好像装饰品，但是其实是可以戴在手上的，就是一整套咯呀。所以在搭配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更加多的那个多变了啊。 OK， 好，那其实佳慧还有其他的影片的，我们继续留守这节目，然后我也会继续的播放给大家看有关的花朵手链的制作。来听歌，这首歌是告五人的新歌，叫《女朋友男朋友》。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0: 回来有我配音，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他是手作人佳慧。嗨，佳慧，来来来，我们继续聊。女生就是喜欢漂亮的东西啊，然后也会想要自己，哎，如果可以做一做的话，那个自己想要的都添加进去，那是最好不过。因为的时候我们买成品的时候讲，哎呀，这边如果能够多一点什么就好，那边多一点什么就好，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手作真的会上瘾的，你做着做着呢，到最后你还是觉得还是自己做的最好看，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有同感吗？
1: 有的，有的
0: 啊，对。而且我觉得手作很有趣的地方，它就是可以把每一件作品，可能它会有一点的不一样，即便它都是手链，可是它出来的那个成品啊不一样，因为你的这个串珠花朵手链嘛，会不会有一些时候出现在制作过程中有一些意外的形成，错有错着啊，反而是很好看的设计，有这样的经历吗？
1: 啊，有的有的，其实大部分的怎么说创意嘛，都是一些材料上的极限给就是逼出来的。
0: 嗯嗯，
1: 对，比如我可能忘了买一些比较大颗的珠子啊，所以我只好随便就是找看身边有什么能用的，把它拼凑进去看一看效果。结果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设计出一些新的款式，是以前自己没有想过可以往这个方向做的，这样。
0: 那做着做着你自己还可以接受是吧？就是跟你原本的设计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你喜欢吗？自己的这个创作出来的手链？当然，我应该是这么说，你一定要先过你自己这一关，你要喜欢，然后别人才有机会看见。那么，对于当初刚初初才设计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自己所做出来的东西，你现在回看的时候，你喜欢吗？你满意吗？
1: 其实一直以来都蛮满意的，就是也是对自己有要求，而且就像大家讲的，大家都喜欢美的事情，然后可能现在因为资讯很流通嘛，大家对美其实也有一定的怎么说，就是一定的共识这样子。所以大部分的怎么说灵感，当我记录下来，然后当我把它制作出来，就会开始去在 social media 上分享啊，听一下大家的 feedback 这样子。
0: 然
1: 后对对对，一般上都是算是满意了我才会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子，然后也收获不错的评价了。
0: 你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1: 我的灵感嘛，很早期的时候的确是会看其他更厉害的手作人的作品，然后后期的话就好像已经是可能已经自己看了很多啊，或者是在外面可能花市啊，在户外啊已经有一些灵感沉淀下来，然后坐在桌子前面就会很自然的做出来这样。
0: 哇，我觉得多多少少要天分呢，因为除了你的观察，除了你愿意学习，然后再加上一些天分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促成把这个作品给做得更好。那最满意的那一个项链，那个花朵手链，是自己收藏还是卖出去？
1: 很好的问题。通常我都会先自己留一串。对，
0: 自己
1: 然后可能
0: 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先留，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再看有谁有这个缘分把它接回家这样子。
0: 通常就是如果是买了你的手链的人，他戴在手上，你看得出吗？还是说你有遇过吗？就是走在街上，还是说在活动上也好啦，反正就是你亲眼看到，哎，那个就是我做的手链哎。
1: 目前可能还没有偶遇的情况，不过。是朋友的圈子里面啊，可能他们会放上社交媒体分享，然后有朋友的朋友循着这条线过来想要就是请我帮他设计一个作品这样子，我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
0: 真的，因为感觉自己的这个手作的精神好像已经蔓延到其他人的身上，然后大家遇到懂得欣赏的人啦，我觉得遇到懂得欣赏人真的很重要。而且他每一份手作我常说都是有温度的作品，他都是会说话的作品，只是可能我们不晓得那个创作者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完成。那么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文创单元就是让大家有机会，除了我 我们欣赏成品，我们也可以参与它的那个经过是怎么样完成。基本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里头看到这个影片已经是播完了，看到那个制作的过程。材料其实不需要很多，但是就要考的是你的当下的耐心哦，不然串串一下你又放在那边就没办法串完。你这手作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学习跟改变是什么？有没有改变了你一些什么习惯啊？
1: 有的，其实我可能在科技业也算是比较前线，马上就是被 AI 冲击的一个行业嘛。嗯，那我觉得手作带给我的那种温暖，或者是对于创作过程的那种享受，我觉得是现在就是其他的，可能其他的情境下很难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满足感。
0: 嗯嗯，
1: 对，就是这个时代可能大家都特别想要追求快的成果，
0: 是，
1: 但很多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才是我们最可以享受的地方，这样子。
0: 嗯，
1: 对对，
0: 所以你是享受那个过程，不管那个过程做了要拆又要怎么样，但是其实就是那种自我独处的时候啦，是最享受的，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嗯，个性方面有改变吗？
1: 个性方面，我觉得我变得比较有耐心一 点。
0: 以前没耐心哦。
1: 更有耐心一点。就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比如煮饭好了，之前可能就没什么耐心等啊，但现在会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尝试可能新的食谱这样子。
0: 嗯，所以是有看到改变的，而且是好的改变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啊。好，那么最重要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享受着，也让身边的人有机会可以欣赏。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心得上的改变，然后还有分享了，我们就在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跟佳慧聊啦。Ask me what I'm saying.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嗨，你好，我是佩莹。今天的文创单元由手作人佳慧在节目中做客。嗨，佳慧来啦。
1: 嗨，
0: 是，其实你说你在手作路上，你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一条路，那就要再辛苦都要把它走完，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但我从你脸上跟你的分享里头，我感觉到是，即便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他有困难，也有自己可能觉得比较难继续下去的时候，可是你其实还是带有成就感，因为他培养了你的耐心，也让你懂得更加的去慢慢的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观察入微，把自己慢慢变得更加的优化，把作品做得更好，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把你的所看的都把它纳入在你的作品中的嘛。所以如果说一路走来的话，要用一个座右铭来表示的话，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座右铭比较合适？
1: 有，其实我的那个创作的台面前方其实就有放着这一小段我自己写给我自己的字。
0: 哎 ,OK,
1: 对对对，他就是说想都是借口，做都是答案。
0: 想都是借口，做都是答案。诶，说的也是哈，想跟讲而已啊，就是很多人都会想跟讲，可是你真正去实践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是吧？哎，所以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没有停下来的理由了。
1: 对对，就是就先做再尝试看看嘛，反正也即使真的是失败，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失败了，不是再重新来过就好咯，是不是？诶，如果要用一条就是串珠花朵手链来代表你自己的话，你会选择什么颜色，然后是什么花朵呢？
1: 我目前最喜欢的颜色其实是，你知道九重阁吗？
0: 知道知道，
1: 它是我最喜欢的花朵，因为我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就是马来西亚人嘛，然后这个花朵就是一个童年啊，还是然后就是到处都很常见，我觉得很难代表热带，很能代表马来西亚的一种花。对，所以如果要挑选一个颜色的话，那就必须是那个酒红色，那种很鲜艳的桃红色。
0: OK,
1: 就对，
0: 很喜气哦。
1: 对，很喜气，不太像是我平常的风格，但是就那种那种意象吧，是我很喜欢的。
0: 所以有时候喜欢跟自己内心反射出来的那一种的面貌，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从中去看到自己的一个心理的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可能也可以当这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的沟通。我不晓得你在因为你很享受那个过程嘛，所以你在制作的时候，你也可以看见自己可能过去不敢尝试的东西，然后在你的作品中你比较大胆，然后也比较愿意去做，那是因为生活中可能有一些让你觉得没办法去改变，或者是由不得你做主的事情，但是你做手做手你就可以任意啊，我要怎样我就可以怎样，我不需要得到老板的允许，我也不需要得到就是同事的怎么样配合我才能够完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吗？
1: 有的，就我会觉得手作真的是一个它有点像一个冥想的感觉
0: 啊，是
1: 完全就是你自己的时间，然后你也不需要跟谁交代什么，就是把喜欢的东西做出来，就这样。
0: 好，那么接下来其实还会继续做这个串珠花朵手链，还是会延伸到其他的手作呢？
1: 会延伸到其他的材质。但我觉得灵感或者是取材还是会来自于花啊，或者是自然的一些灵感这样子，但可能会尝试比如说天然石啊，或者是其他的材质这样子，就做不同的尝试。
0: 因为你开始了，所以你就比较知道自己还可以再往哪一些材质去做选择，然后也可以从中去找到更多的创意。再说其实欣赏他人的作品也是像你刚才说的去看别人的这个作品，其中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创意的那个灵感的来源，比如说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样，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样那样，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让你从日常生活中去观察到的。然后颜色方面还是偏向于 比较雅致的颜色是吧，比较软的比较暖的颜色。
1: 是的，就就是我的个性大概 90% 吧，就是还是比较温和的一个类型这样。偶尔会有一些很大胆的尝试，觉得这也是会反映在我的作品上面这样。
0: 大胆的比如说什么大胆方式呢？就是颜色方面吗？
1: 对，可能颜色吧，或者是可能特别特别奇形怪状的一些首饰啊，也是我未来想要尝试但暂时还在构思着的这样。
0: 嗯，好，未来无限可能，当然所做的路很漫长，那只要是做自己想要去尝试的，只要踏出那一步啦，我倒是觉得有时候真的像你的座右铭这样，你光想你没做，其实也不过是想而已，那想要做就去做吧，那如果做的不成还是做的不满意，那就再做其他的东西就好了啊。好的，那谢谢佳慧今天的分享，然后大家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出去做一个收藏，或者是跟朋友分享也 OK 了啊。好啦，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腾出宝贵的时间，再见，
1: 谢谢，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姆达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的德斯里法迪拉尤苏夫指出，受西亚地缘政治危机，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影响，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天然气及煤炭价格大幅上涨，远超政府原本设定的基准价格。由于燃料价格上涨，半岛的发电成本也随之增加，这些成本变化将通过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反映在用户的电费账单上。卫生部已经增加全国医疗设施的设备供应，以应对烟霾情况可能引发的疾病。部长 Dadu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新的医疗设备包括841个成人辅助吸入器、396个儿童辅助吸入器以及576台雾化器。内政部加强数码情报、边境管控及执法单位之间的合作，以打击沙拉越日益猖獗的合成毒品贩运活动。内政部副部长 Dadusri Shamsul Anwar Nasara 指出，沙拉越的地理范围广阔，陆地、海上及空中边境网络复杂，增加了当局执法的难度，尤其是在防止毒品流入及走私方面。马来西亚计划开拓非洲市场，扩大农机商品出口，并以肯尼亚作为进军非洲市场的主要门户。种植及原产业部将通过贸易访问推动这一项计划。部长 Dadusri Noraini Ahmad 指出，这是该部加强农机商品出口市场布局的一部分。同时，马来西亚也将继续巩固在印度、中国及欧盟等主要市场的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亚地区负责人指出，尽管西亚能源丰富的经济体有望逐步复苏，但中期内经济表现仍难以恢复到战前水平。他说，持续几个月的战事已经冲击海湾地区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多个经济体将出现经济萎缩。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截至去年，过去十年间，日本有超过540人因食用有毒蘑菇而中毒，部分人更因此而死亡。日本每年都会发生蘑菇中毒事件，尤其是在秋季。炎热夏季过后，随着天气转凉并出现适量降雨，蘑菇容易大量生长，而部分毒蘑菇的外形和可食用蘑菇十分相似，民众受促不要随意采摘或食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这首歌曲很特别，它其实有好几个版本啊。大家刚听过的这个是韩语版的，李秀英所演绎的 Snow Flower， 那其实它也有华语版的叫雪花，然后也有日语版的。那除了韩语日语呢，更妙的是它还有方言版的。所以当我们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呢，往往你就会觉得哎，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哦，我们已经被它的旋律的注入而熟悉了，然后不管是什么语言的版本都好，都会觉得很容易被接受。我想一首歌曲它能够就是传唱到这么多个不同的版本呢，这是一首歌的成功啦。像刚才的这个李秀英所演绎的版本，那么其实她是在韩国那里呢，主要是唱民谣歌曲为主的女歌手。在16岁的时候，她参加了电台节目《星夜》然后这个环节拿了第一名。1999年的时候推出的首张唱片《I Believe》大受欢迎的，随后她的第二张、第三张都取得十万计的唱片销量。那接着下来第四张是把她的名气推得最高的，那么连续好几年他都是处在高峰期，以他独特的柔美的唱腔还有多变的编曲的风格啊，他的歌曲主要是这样。当然有人说哎，他就是比较擅长演绎哀怨式的歌曲，那说其实可能是跟家庭有关吧，因为爸爸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然后他在出道前呢也就失去了母亲，所以他就必须要负起了这个照顾家中弟妹的责任。生活中有很大的起伏，也让他经历着很多那个年纪不该有的经历，但是也让他很早熟就见世面了之后更加的珍惜生命跟大家对他的爱。好，我们听过了李秀英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 Snow Flower， 接下来也是有 Flower 的歌曲，是跟花有关的，不过这个律动感就强了很多啦，少女时代的 Flower Power。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呱呱呱！
6: 哇哇哇！
7: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9: 快把握鱼人生。

哇，超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啊，李贞贤所演绎的这一首歌曲《换掉》，有没有让你一想起，哎，这首歌曲是那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对不对？或者是，哎，一时之间想不起是什么歌曲呢？对，这首歌曲啊，郑秀文唱着《街之巷闻》啊。那么今天当然我们听的是李贞贤所演绎的版本，韩国女歌手这个韩语版的。那其实李贞贤她这么有活力啊，她在舞台上呢也有个代号叫做电音女王，她主要也是唱电音歌曲为主的。所以就是一些动感式的歌曲啊，电音为主的歌曲，你在他舞台上都可以看到。而且他有一个标志性的风格哈，就是他演唱的时候常常手拿折扇，然后小指呢挂着微型的话筒，这是伴随着前卫夸张的一个造型跟他的扇子舞，在这个韩国那里呢可以算是风靡整个乐坛的。那么多首的名曲呢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比如郑秀文也演唱了他的歌曲。那么他很早就出道了哈，16岁就参演了这个电影，后来也凭着这个独立电影《诚实国度的爱丽丝》获得了第36届青龙电影奖的最佳女主角。无论是在歌坛或者是在影视界都好，他都算是相当成功的双栖艺人啦。好，那下午时分，有的时候活力一些，有的时候也让自己温柔一些，少不了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会让你想起什么歌呢？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叶倩文有唱过她的歌。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Becca B40健康关怀计划将拨款8000万令吉，为年满40岁及以上的 SDR 子女援助金受惠者与配偶提供免费健康筛查、医疗器材援助及癌症治疗奖励。政府也将扩大免费地中海贫血筛查服务，同时推动不孕治疗与倡导计划，为2000对伴侣提供可负担的生育治疗，同时为42000人提供男性健康与保健服务。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有些歌手是单枪匹马的，都是独唱的曲目为主，有一些是组合的方式出道的，所以你在听着这些韩语跟日语歌曲的时候啊，也可以从中去找到不同的语言，然后可能一些组合以及是个人演绎的时候的魅力。我想有些歌曲啊，可能我们习惯听的那一个版本，可是你没听过的是独唱版，或者你没听过的是合唱版的，那么我都尽量的会在绝配拼盘给大家拼凑出这一类型的歌，这就是绝配拼盘的精神嘛。好了，接下来有 Girls Generation 的 Twinkle。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买买买，
4: 刮刮刮，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8: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

的 OST This Love， 达芬奇的歌声，很温暖的声音带出了这首歌曲的整体的画面感。接下来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下川里美演绎日语版的泪光闪闪，华语版陪我看日出，应该大家也唱之皆知向闻，或者听过蔡淳佳的版本，是不是？那今天是有下川里美的日语版的咯，泪光闪闪。

听过了这一首是日剧《恋爱世代》的歌曲啊，其实这是由日本著名音乐家兼制作人日向大介所指导的一支，在就是90年代日剧黄金时代的传奇音乐制作团体啦。他们出道的时候最出名的成就啊，就是木村拓哉的那个两部巅峰的日剧啊，就《悠长假期》还有《恋爱世代》。没错，刚听过的这一首呢，就是其中一首啦。好啦，那今天的任务完成，下节目之前我们有另外一首韩语歌曲 Heart Attack， 我是佩音，再见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德德苏里阿马塞哈米蒂指出，他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谈时，对方再次重申中国支持马来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国的意愿。另一方面，副首相说，中国也表达了希望我国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加强中国和东协国家之间的合作。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将加强中小型企业的支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海外市场监管指导以及推广产品，协助他们进军全球市场。部长沈志强说，该部将继续致力于落实 ABCD 框架，涵盖提高生产力、减少繁文缛节、为企业提供便利获取资金以及扩展国内外市场。政府认为现有法律已经足以对付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萨尔克提的违法行为，因此没有打算另行制定国家团结法令专门处理相关问题。国家团结部长达多阿伦阿国达更补充，目前可援引的法律包括刑事法典、1948年煽动法令、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以及1984年印刷机及出版法令。我国监狱局正在调查律师争取自由组织发表有关嘉颖监狱面对水工中断、卫生设施及食物供应问题的指控。监狱局指出，当局将确保有关事项获得适当关注，同时优先采取及时改善措施，以解决所发现的任何不足，尤其是基本设施、卫生条件以及囚犯福利方面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能源成本飙升、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冲击以及利率上升，导致脆弱国家正在因为接踵而至的危机被推向边缘。最新报告指出，如果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完全传递给消费者，今年将有大约1亿3000万人面临陷入贫困的风险。署长德克罗指出，发展中国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喘息空间、时间和获得融资的渠道。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商讨如何应对中国商品出口激增、能源价格高企及欧盟未来预算分歧等问题。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我是属龙的周慧冠奖学金委员会的委员，我家的工资由彩旗提贵到五彩，也是对家收入的家庭来打，大概月300元是会使减轻生活的负担，但是对做生意的老板来打，尤其是车好在江南还是外劳的公司呢，人工提贵成本即将也是提贵，不过政府有考虑的强一个压力接管我在王公司而使讲师入面，这点我觉得是真好啦。因为工人是希望工资提高，老板就是希望生意而使继续发展，所以我认为政府也是这个的介绍这个家庭，也是爱帮助的强业发展的好，就有如在的就业机会啦。工人爱有志同，老板爱有生意做，国家的经济才如来如好。
2: 我们得到的。
3: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摸一下。
4: 主任，不要这样。
5: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6: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7: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6: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7: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6: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7: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6: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7: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6: 拒绝性骚扰。
8: 买买买，
9: 呱呱呱，
10: 哇哇哇！
11: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2: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3: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4: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13: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4: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11: 哇哦，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3: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5: 需符合条规。
16: 大家好，我是男的。
17: 大家好，我是女的。
1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7: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7: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7: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7: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6: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7: AIFM.Malaysia
1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2: 啊！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5: 在烦恼什么吗？
4: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阿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5: 我想吃福建面。
6: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光临，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的家。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Dato Tricity Notaliza 向水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
0: 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
1: 小韩
0: 鲤鱼
1: 陪你开箱生活好物，
0: 追踪网络爆款，
1: 聊出生活灵感，
0: 笑着迎接周末。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5点，政府不打算制定新法令对付涉及三R课题的违法行为。卫生部增加医疗设施的设备供应，应对烟霾相关疾病。巴基斯坦一所学校屋顶坍塌，造成至少28人死亡。萨拉姆雷谢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政府认为现有法律已经足以对付涉及种族、宗教和王室三R课题的违法行为，因此没有打算另行制定国家团结法令专门处理相关问题，包括社交媒体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 表明，政府应该聚焦加强相关执法机构的执法力度和效率。他补充，目前可援引的法律包括刑事法典、1948年煽动法令、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以及1984年印刷机及出版法令。卫生部已经增加全国医疗设施的设备供应，以应对烟霾情况可能引发的疾病。部长 Dadu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新的医疗设备包括841个成人辅助吸入器、396个儿童辅助吸入器以及576台雾化器。卫生部自上个月4号启动全国烟霾行动室，并通过全国78个哨点医疗设施，密切监测上呼吸道感染、哮喘及结膜炎三类疾病的情况。根据监测结果，第36个流行病学州的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了167.21%，从前一个星期的2644宗增加至7065宗。雪兰莪州和吉隆坡教育局宣布，隶属于雪隆区教育局管辖的学校将在明天照常上课，但一律暂停所有户外活动。根据文告，为降低烟霾对学生健康的影响，当局鼓励学生戴口罩到学校上课。同时，教育局也强调，如果家长担心烟霾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可自行决定是否让孩子到校上课，但如果缺课，必须事先通知校方。换个焦点，中国再次表明支持马来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国的意愿，同时希望布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拉近北京和东协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副首相 Dadusri Amazai Hamidi 指出，他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谈时，对方再次重申这项支持。另一方面，副首相说，中国也表达了希望我国继续发挥桥梁作用，加强中国和东协国家之间的合作，当中包括继续推动东协、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中国之间的三方合作，并通过举办涉及三方的峰会深化彼此关系。政府正在评估每年在我国举办一级方程式赛车国际赛事能否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之后才决定是否让这项赛事永久重返雪邦国际赛车场。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说，由于举办该赛事涉及庞大开销，因此有必要进行全面评估，并仔细审视赛事的可行性以及投资回报率。评估报告预计在今年11月底前完成，届时将提呈内阁。我国监狱局正在调查律师争取自由组织发表有关嘉颖监狱面对水供中断、卫生设施及食物供应问题的指控。监狱局在文告中指出，当局采取这项行动是为了确认实际情况，并确保有关事项获得适当关注。与此同时，当局将优先采取及时改善措施，以解决所发现的任何不足， 尤其是基本设施、卫生条件以及囚犯福利方面的问题。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国外方面，东南亚正面临森林大火引发的严重雾霾，印尼防灾工作陷入吃紧状态。在这敏感时期，印尼反贪污委员会展开调查，逮捕涉嫌侵吞应急救灾资金的五名嫌犯，其中包括国家灾害管理局局长的弟弟。调查发现，有关当局在货物和服务采购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行为，有证据显示部分紧急准备资金被某些人滥用以谋取私利。印尼卫生部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经报告超过28万例。印尼多个地区空气质量已经达到危险级别。另外，在新加坡，当地空气污染指数14号一度达到非常高的级别，也就是 PM2.5 浓度达到每立方米288微克，大幅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空气质量指南中的推荐安全限度，也就是每立方米5微克水平。新加坡已经为烟霾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医疗补贴，并向受空气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发放口罩。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所私立学校星期四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当中包括27名学生和1名教师，另外有超过30名学生受伤。法新社报道，医院消息人士透露，其中6人伤势严重。当地雷丁夫人医院发言人阿西姆告诉新华社，医院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这起事故。救援人员仍在现场展开搜救行动，从废墟中寻找受困者。警方已经展开调查，查明屋顶坍塌的原因。联合国副秘书长达西瓦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在几个星期以内针对联合国支持的化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达成协议，可能导致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出现粮食危机。达西瓦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年度会议场边接受访问时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达成协议非常关键，否则将错过播种季节。他表示，只要华盛顿和德黑兰达成协议，这项措施可以在7到10天内启动，每天只需要5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能确保化肥资源持续流向急需的国家。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商讨如何应对中国商品出口激增、能源价格高企以及欧盟未来预算分歧等问题。根据峰会结论草案，欧盟领导人将要求欧盟委员会继续与中国展开对话，同时充分运用欧盟现有的贸易防御措施，并增加新的贸易政策工具，进一步保护欧盟市场。欧洲部分行业组织认为，中国商品大量涌入欧洲市场，导致当地部分工厂关闭。数据显示，欧盟去年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达3600亿欧元，今年预计将进一步扩大，超过去年的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能源成本飙升、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冲击以及利率上升，可能会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脆弱国家正在因为接踵而至的危机被推向边缘。该机构的最新报告指出，如果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完全传递给消费者，今年将有大约1亿3000万人面临陷入贫困的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不打算制定新法令对付涉及三R课题的违法行为。卫生部增加医疗设施的设备供应，应对烟霾相关疾病。巴基斯坦一所学校屋顶坍塌，造成至少28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来到了10月15号下午的5点11分，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1: 你好，我是小韩。
2: 要问一下小韩了，你平常在家会说方言吗？
1: 以前婆婆在的时候比较常说，婆婆离世之后就比较少了，但偶尔还是会说一说啦，就是一种趣味嘛。
2: 啊，什么是趣味？
1: 大家都觉得我讲的广东话很有趣。
2: 但是你不是南马人吗？
1: 是啊，
2: 南马人说广东话。
1: 对啊，我们也看港剧啊，不是吗？
2: 但看港剧和在家里说广东话是两回事啊。
1: 但跟外知足祖父母辈就是讲方言。
2: 是哦。所以你家是广东人。
1: 广东人。然后我会听客家话，但是不会讲。你不要讲福建话。
2: 我自己是不会福建话。为什么我会提这个？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在公司里啊，就我和歪歪两个人就坐着，我们就剪辑一些听众们的留言。什么留言呢？就是有朋友他们用方言WhatsApp 进来，然后告诉我们他们对裁案的一些看法。然后呢，有一位朋友他是用这个潮州话，就用潮语。然后我跟 YY 两个人就一个头两个大，我们两个福建人，我们说哎呀，我们就是一个半桶水加一个半桶水。
1: 我怎么知道他说的好不好是吧？
2: 对，然后我们就是到底他在说什么呢？你觉得我们就在猜，你知道吗？我们是在猜，这位听众他这一句好像是这个意思哦，然后那一句应该是那个意思，凑在一起应该是在讲这个东西吧。
1: 我们台你就问小薇姐啊，基本上你什么方言不会你就问他，
2: 但刚
1: 好像什么都会。
2: 是，但是小薇姐当时就不在，然后
1: 你要问问看你的 AI， 搞不好他们懂。
2: 是哦。

0: 就是有好几分十多分钟，然后到之后我们宝哥进来了，我就宝哥宝哥，我们台的潮语翻译机赶紧来给我们听一下，我们有没有误会了什么意思？
1: 然后
0: 之后
1: 就顺利过关，
0: 就顺利过关了。然后呢，就播出了这位听众的这个潮语，算是留言吧。
1: 你知道我们的同事们都很有趣，还有另外一位幕后的同事啊，他那天看着我，然后就端详了很久，
0: 端详了，
1: 然后他就很肯定的说：“你是不是海南人？”
0: 为什么？
1: 我就说为什么海南人长什么样？他就说海南样。我就不明白，我说。有一个特征嘛，是为什么我看起来像海南人？他就说，因为你像海南人。
0: 我跟你说，
1: 然后我就发现几分钟都在鬼打墙，我就不再追问了。所以到底海南人长什么样？
0: 我通常啊，可能会那些可能会觉得有些冒犯。我觉得海南人呢，没有海南样，但会有海南癫。什么是海南癫哦？就是他们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1: 真的吗？
0: 我感觉是这样，
1: 因为身边很少海南人，所以我不太清楚。
0: 我老公就是一个妥妥的海南癫代表啊！
1: 你快点问他，海南人长什么样？小孩有没有海南样？
0: 我只能说啊，海南癫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情绪，他的脾气
1: 来得快，去得也快，
0: 来得快，去得快。然后他可能也忘了上一分钟他在发脾气。
1: 我们来示范一下。珍姨啊，你今天这样子穿哈。我觉得好像跟那个谁撞衫
0: 你这样子讲，对我实在是，我不跟你讲话了。
1: 对，
0: 下一秒，小韩啊，你记得吧？
1: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就撞衫嘛。可是对某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你是怎样？你是说我抄袭他的品味啊？就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吧？
0: 好了，不过呢，刚刚的这个小剧场呢，纯粹是我们两个人
1: 纯属虚构，如有巧合，问珍妮的老公。
0: 好了，我们完全就是胡闹一把啦。不过呢，如果你会说方言啊，又或者是你觉得不用方言也行啊，但是呢，你对我们上个星期刚刚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有任何的看法，都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哦。
1: 那就是有一些想法，是不是？比如说，我觉得哪一个宣布我真的是很开心啊？为什么呢？就用方言发送进来，然后呢，也可以告诉我到底海南样是什么样，我到现在还不懂。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我是期待阿新啊，这个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对大部来讲是好的啦，增加咱个囡仔的教育费啊，会使用来考 income tax 先是真正好咯。因为当今嘛，爱讲囡仔有影无简单呐，让伊去补习啊，去学才艺班啊，就是一笔真正大的开销咯。所以呢，讲这个会使用来考 income tax， 会使减轻咱做大部的负担，再减低咱生活压力咯。也是淡薄的，是淡薄啦。
2: #我们得到的 ，IFM 振振有词。
4: 你好，我是郑毅。为了确保每一名大学生都能获得食物保障，政府将扩大昌明学省厨房计划的实施范围，延伸至理工学院及师范学院，并拨款2000万令吉。这项计划将提供烹饪设备、食品援助，并推出每份5令吉的关爱学省餐。此外，从明年1月1号至2030年12月31号，凡是为这项计划捐赠食物及设备的人士或单位，都可享有税务减免。昌明学省厨房计划主要通过提供烹饪设备、食品援助，以及推出每份只需5令吉的关爱学省餐，帮助学生减少饮食开销。换句话说，学生除了有机会获得食品援助，也可以通过价格亲民的餐食，减轻日常生活的经济压力，把更多资源用在学习和其他必要开销上。这是因为大学生除了要应付学费、住宿费，日常三餐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了减轻学生的生活负担，政府就此扩大昌明学生厨房计划的实施范围，让更多学生能够以更实惠的方式解决吃饭的问题。除了政府提供援助，社会各界也可以参与其中。为了鼓励更多个人和企业捐赠食物及设备，政府也宣布从2027年一月一号至2030年12月31号，符合相关条件的捐赠者可享有税务减免。 总的来说，昌宁学省厨房计划不只是提供食物，更是希望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为学省建立更稳固的食物援助网。

0: 减轻生活负担，让他们能够更安心地完成学业。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2: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3: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2: 啊，不是吧？
4: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5: www.investsmartsc.my。
4: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6: Bro， 走咯，去吃饭。
7: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6: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7: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6: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7: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6: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8: 呱呱呱，
9: 哇哇哇，
10: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11: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12: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3: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2: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3: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吉刮吉赢，而且一定有奖。
10: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4: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5: 需符合条规。
1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7: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6: 融合各种文化、
17: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说到海南人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很多听众都哇塞进来很好奇，哎，到底你们说海南人有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听众们觉得海南人有什么样。这里有看到古晋的
1: 这位朋友啦，我们要保护他。
0: 对对对，他说，海南人啊，通常是男人都会有高额头。他说 JC 也算是半个海南人吧，我不知道 JC 他是不是海南人，但如果你今天说海南人不是有高额头，是有高颜值的话，我一定我也硬硬和海南。
1: 我觉得应该是高颜值啦，所以我们的同事才会看着我，很认真的说。你是海南人吗？
0: 我们得
1: 等一下说高额头这件事情，我承认了，我从小这个额头就很高。
0: 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海南人后脑都是平扁的？小韩认没有？
1: 我好像也是平扁。难道我是海南人？
0: 好，我们这一段真的是不负责任的发言呢。
2: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1: 不管是不是海南人啊，我喜欢言才的这句话，我只知道海南鸡饭好吃。
0: 哎，我也是。好了好了，来进入今天的无所事事吧。无论你是不是海南人，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啊。今天呢，在无所事事，我们想要聊的话题是跟停车位有关的。说到停车位，每次我们去到可能一些商场啊，或者是去到一些比较难停车的一些商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1: 很无奈，
0: 在很无奈，然后心里默念，哎，有位我就停，有位我就停的感觉。
1: 你试过在商场里面绕多久都找不到泊车位？
0: 我将近一个小时，
1: 真的
0: 好烦恼。
1: 可是我们已经算幸运了，因为我们还可以泊这个女性专属车位，
0: 是，或者家庭专属车位，所以呢，我每次看到这些停车位有不是专属的人群停的时候，我就很想按这个车底啊，你给我走开啊。那这姐在昨天呢，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啊，有一个男子呢就把他的车，
1: 而且是名车，
0: 对啊，把他的车停在这个商场的女性专属车位之后，直接就走掉了。那有一个网民呢就分享了一支视频，显示啊，他看到这个民众这个男子呢把车停在女子专属车位，他还下车去到这个车尾箱取了东西之后呢，也没有抬头看周围到底环境如何，就直接锁车离开了，然后怀疑是直接进入这个商场啊。所以网民就质疑，诶，你都可以拍视频了，为什么你不提醒他呢？
1: 是，然后也有网民就说，诶，这名男子的行为当然是不对啦，非常的自私，也好奇他会不会因此收到罚单。罚单应该不会吧，不过呢，看到这样的情形，你会上前阻止吗？或者是提醒吗？我先说一说，你看我们两个人都笑了，
0: 真的不要再笑了啦。
1: 对对对，就是一笑了之后就会卡痰。
0: 我先说一说我自己会不会去提醒哦，因为这一位发布视频的网友他说他自己其实有提醒了，但对方没有说任何的可能动作之类的。我老实说，我可能不会去提醒他。
1: 因为怎么说？
0: 因为害怕，因为他是男的，就我怕他可能会找我麻烦啊，所以我就只可以认倒霉啊，就心里默念，然后咒骂他一顿，希望他等一下去下一个地方找不到停车位。
1: 我可能会上前提一提啦，而且其实，在很多的商场，这些女性的泊车位前呢，都会有守卫守着的，然后是看你真的是女性，他才让你进去，
0: 会吗？
1: 所以我比较少看到这种情况，
0: 真的吗？
1: 不对吗？
0: 我觉得
1: 是吗？
0: 我觉得不会耶，
1: 还是我去的商场比较少，
0: 可能比较阿达斯。但是比如家庭停车位或者是女性停车位，我想还有残疾人士停车位，那这些停车位为什么他们要专属特别划分出来呢？尤其女性停车位，它当然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安全，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些在停车场发生的女性意外憾事，所以才会有女性专用停车位这一类型的安排跟规划，然后都是特别靠近可能入口处或者是电梯等等的。那如果今天你说这
1: 男性也可以进入的话，
0: 或者是我这辆车的司机是女性啊，那男性也可以停，我觉得这倒是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因为它本来是给单身或者是独行女子而设的停车位，
1: 是，所以我们两个都说了嘛，我可能会上前提一提，只是因为我到的商场其实很难，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情况啦，而且你 这代表什么呢？我少看见就代表很少人这样做，可以这么说吗？
0: 可能哦，
1: 可能啊，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啊。
0: 是，那当然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啊，你有没有看过不是这个专属人群停在所谓的专属停车位呢？我们所指的这些停车位不只是有
1: 女性的
0: 家庭的、或者是这一些有
1: 残疾人士的专属停车位，
0: 或者是比如红色格子的啊，或者如果有一些商圈或者是商店他们特定有买了这个停车位，租了这个停车位，那你会不会刻意去停呢？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又或者是搜索 893AIFM。

0: I do.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五点，
6: 无所事事。
7: 我们呢，两个人呢搭在一起，准没什么好事。
8: 总有没有，就是太多欢笑了，结果卡痰。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只要笑太多的话，就会卡痰。
7: 对，
8: 因为今天两个人一起来，
7: 然后还有我们的听众伊藤呢，还发了这个留言进来，让我们笑得更欢了。我们刚才说，你有没有看过别人停在可能专属停车位啊？然后你会阻止吗？或者你会做什么？他说有啊，我有遇过啊，我吼他一下，他就突然他写。掰咖了，突然就一拐一拐的走路了。我们两个人一看到就爆笑，但是我想应该你是开玩笑的吧？
8: 对，他是开个玩笑的啦。他说其实是我被人吼。
7: 那你自己其实有想象过，如果比如在公寓有专属停车位吧，就属于你的停车位，如果别人停在你的停车位的话，你会去比如打电话给？
8: 一定要的啊，要不然怎么？
7: 不是，你会先打电话给这个车主，比如他有留电话号码，或者你会直接叫？
8: 如果他有留电话号码，自然先拨给他，但是没有的话就要找警卫出面了。
7: 嗯
8: 啊，因为我们都没有对方的资料，也不知道他来自哪一层啦。
7: 我曾经遇过一个就一种情况是，我要到我亲戚的公寓去拿个邮件而已哦，就只所以我就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我就随便停在旁边的这个停车位，然后我就下去拿了这个邮件，因为可能包裹比较大，然后拿着就可能需要核实，
8: 耽误了一些时间，
7: 对，需要核实一下身份。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车已经被管理员锁上了，但管理员还没走，我就那个。
8: 哇，他都好有效率哦，
7: 非常，我马上就冲过去，然后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只是停了不到5分钟、他说刚刚就4分钟前这个车位的主人就打电话请管理员来了，我说其实我也留了电话号码，而且前后可能不到个5分钟，为什么对方不直接打给我呢？他管理员给我的回应是因为这个车位他是属于对方的，他已经租下来了，所以因为管理层也有这一些可能条规嘛，那你只要违停，那当然他就可以采取行动啊。所以无论他你停了是1分钟2分钟，他可以不打电话给你，他直接叫管理层来把你的车给锁上，然后你就要罚款。这其实是没有错的。
8: 嗯，这个也是双赢。
7: 对我来、就
8: 是、这个公寓也可以赚一点外快。
7: 是这样吗？
8: 那这位朋友呢，他是阿陈先生，他说呢，他在吉隆坡工作的时候啊，在老板或者是经理去商场，都会泊在大门的入口处付费，让对方呢帮忙泊车，就是代客泊车啦。反正公司的车辆停车费都是可以报销的嘛，啊，这是他的做法啦。
7: 嗯，
8: 你看，如果你愿意用钱来换泊车位的话，省时间那也很好啊，有这样代客泊车的服务。
7: 这边看到有马六甲的朋友啊，他说他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店面前面的停车格子，明明没有向市议会买下停车位，却光明正大的 把所谓的这个
8: 三角锥
7: 放在格子上，不应该这样霸占嘛，太没公德心也没商业道德了，要不得呀。但说到这些像地方政府租借停车位的做法呢，其实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租借的，而且呢对于商家来说，为什么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就是为了要提高顾客的便利性嘛，
8: 是
7: 确保他们在可能紧急的情况，比如诊所啦或者是银行啦，他们能够在最快的时间找到停车位，避免找不到而流失可能客源或者是黄金时间。比如银行或者是我相信诊所是比较紧张的，或者医院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曾经去过一个商圈，几乎整个你看得到的每一个停车位都已经被商家给买下或者租下来了，
8: 基本上那一整排你就不用泊了。
7: 然后我就在想，那我要把车停在哪里呢？好烦哦。
8: 靠远一点吧，很多商圈其实都是这样啊。现在真的是一位难求。
7: 其实你觉得这样的做法你能够接受吗？
8: 不能够接受也
7: 要接受啊。
8: 对啊，这就是游戏规则。
7: 其实我在想，这会不会是变相的让商家也流失了他的顾客，就是让一些可能没有租到停车位的这些店铺或者商家你就流失了。因为打个比方哦，有一些店他可能在这里已经很久了，他就把一整排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停车位给租下来了，那你之后才搬到这里或者之后才租下这个店铺的餐厅也好或者服务业也好，那你就租不到。
8: 可是应该有一个限制吧，你就不能够把整排都租下来，可能就只是在你的店铺前面的那几个泊车位泊车格。然后呢刚才有朋友就说啊，这些泊车格的问题，我之前呢曾经去我朋友家嘛，因为他们就是排屋，所以呢我就泊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空位啦，它是那一整排角落的一个空位。然后泊了之后呢，晚上出来，我的车子后面又泊了一辆车
7: 啊，
8: 看起来呢就是角落头那一间房子的主人的车。
7: OK，
8: 那我就就是按门铃也好，又或者是鸣笛啊，都没有人出来把车移开。而且为什么我确定是他的车子？因为我朋友说，哦，这是他的，因为每一次都是他泊这个位置的。
7: 好吧，
8: 然后
7: 惯犯了，惯犯。
8: 对，不是惯犯了，可能他就是默认那是我的位置。但其实不是在他的那个房子的正前面，就是角落的一些空间。结果呢那一整晚我就没有回家。真的，因为他就不肯出来把车子给移走。
7: 但是他那算是违停吗？
8: 那也不算是违停，就是一个空位，但可能平时都是他在泊，所以他就觉得那个位置是他的，怎么今天有外人，因为我又是访客嘛，我又没有注意那么多，有位置就泊了嘛。结果我真的印象深刻，以后就不要随便泊。
7: 但你也没有管理层来帮你处理？
8: 没有，就很无奈。
7: 我觉得这种事情真的是很讨厌的。然后你如果那个当下你能够把人叫出来那还行，可是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又不能够比如一直鸣笛鸣到他出来为止，
8: 对，你也会干扰到其他的邻居啊。
7: 那要怎么办呢？那该把车停到哪里去呢？
8: 真无奈啊。
7: 是，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哦。你有没有试过这种情况可能因为有所谓的专属停车位，那你看到别人停在这些专属停车位但可能不是属于他的位置的话，你会上前阻止吗？又或者你会怎么做？或者你自己本身是赞成所谓的这些住宅区的专属停车位吗？我觉得欢迎大家无论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011-1701-8289又或者893 AIFM。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国际关系学者廖朝纪博士，
3: 每次首相去国外不是签了很多订单回来吗？包括我们的各种各样的 AI 相关的产业都在各地新建数据中心，感觉到我们的 GDP 数字好棒棒。在我们 GDP 里面有 60% 哦，其实是国内的服务业，最大的一个比例是批发和零售。也就是说我们去什么小商店里面买东西啊，巴沙买东西啊，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消费的这个模式哦，占了全国 GDP 的 17.7%、啊、当你的全国的GDP 有60%是来自服务业的时候，怎么样刺激国内消费变成是个重中之重了。更加关键的是，当然是提高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你增加这个最低薪金，其实某个意义上呢，就会达到一种双赢的方式啊。第一，你不用去影响到你的 EPS， 中低收入的朋友们，个人可支配收入高的时候呢，他都会倾向于去消费，改善一下他目前生活的品质。那你改善生活品质，可能就从日常的这个肉食的这个购买啊，蔬菜的购买啊，日常日用品的购买啊，等等等哈，也有点像是变相的，就会增加国内的服务业的消费的一种模式了哈，刺激我们的 GDP 的成长。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6: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7: 你是不是也常常受到头痛或身体疼痛的困扰呢？同样是头痛，背后的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欢迎大家出席于10月17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槟城车水路福音堂举行的恼人的头痛社区医药健康讲座。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马大医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脑神经专科拿督陈中登医生，以华语为大家讲解头痛背后的原因，学习如何正确面对各种疼痛。活动免费开放给非穆斯林公众参与，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4-226-2730 04-226-2730。欢迎大家踊跃出席，一起关注身体健康。
8: 用爱心拯救生命，用行动守护健康。10月24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欢迎到士拉央广场2楼参加爱心三合一捐血运动。除了捐血助人，还可享受验血优惠和免费健康咨询，让你在做公益的同时也守护自己的健康。不过免费健康咨询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了解更多请联系012-666-5925或011-6502-0440。
9: 画笔下的每一抹色彩都是触动心灵的语言。Language of Colors 群组当代艺术展从10月9号到25号在巴达林赛野湾努达曼万达广场的3楼 High Street 举行。这次画展以色彩的语言为核心主题，汇集了多位本地优秀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用丰富的色彩和多元的现代风格，把情感和体悟转化为一场精彩的视觉交响乐，带您领略艺术的独特魅力。活动免费开放，不管是逛街累了想停下脚步接受美学的熏陶，还是想带小朋友体验色彩的魅力，都非常适合。 预知活动详情请联系吴先生 011-6450-9328 011-6450-9328。
1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00
12: 无所事事。
13: 5:50来念出大家的留言啦。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4: 我是小韩。
13: 这边看到补种的 Belinda， 她说她看过女孩子驾车，可是她载着的是男乘客，那她就停在女性泊车位。她不知道这样是有没有犯错的呢？老实说，因为现在我们可能也找不到，我还找不到一些确定的可能条规或者规定到底算不算犯错。但是所谓的这些商场内女性专属车位啊，通常它会设在视线良好、光线充足，然后靠近电梯口或者是有保安巡逻的地方，就是为了要防范针对单身女性或者独行女性的一些犯罪行为。
14: 我的想法是只让单身，就是一个女性
13: 独行，
14: 对，独行两个女性算吗？
13: 我觉得两个女性
14: 也算吧，
13: 也算、啊、
14: 也算嘛，对不对？都是让女性。那如果是载着一个男乘客，应该就不太合适了吧？
13: 嗯，
14: 还是有朋友知道那个定义，可以告诉我们，
13: 或者你觉得那个定义应该在哪里啊、哦？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啦。
14: 211呢，他曾经在医院看过一对夫妇把车泊在粉红停车位里，有保安就说：“哎，你们要停到别的地方哦。”那位先生却说：“哦，我太太不会泊车，我帮忙泊而已。”就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女性当司机，他们就可以把车泊在女性专属泊车位了吗？
13: 哎呀，
14: 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诠释
13: 吧。这边有另外一个朋友2226，他说呢，他不会怕车被人拉走，怎么意思？他会停在有停车位的地方，不会乱停啊。再来呢，他自己是开店的，所以不喜欢别人停在自己的大门口。有的时候他也会叫他们开车停走，你就停在政府给的那些。停车位就好了呀，为什么要停在我的店门口呢？
14: 嗯，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啦，在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哦，你可能必须要开车，开车是一回事，保养是一回事，泊车所花的时间还有那个费用也是一回事，
13: 而且
14: 那是甜蜜的负担嘛，好像也不甜蜜。
13: 是，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啊，有些人会贪图这些专属停车位，是因为有些停车位比较大，比如说无障碍停车位或者是家庭专属停车位。它的位置是比较大的，因为家庭停车位当然就是为了让有宝宝的家庭，你可以把这个宝宝的推车可以方便拿上拿下啦，或者是有孩子下车可能比较方便，或者老人家之类等等的。那无障碍停车位当然就是为了方便有轮椅的朋友，他们能够
14: 出入嘛，
13: 出入比较方便一些。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因为
14: 要
13: 停车技术不好，
14: 是
13: 又或者是你贪图方便就把这些位置给霸占了，其实对他们真的有需要的人士来说是很苦恼的。比如我自己啊，就是每次我要带我孩子出门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喜欢停在有所谓的这个柱子旁边的位置，因为孩子上下车啊，他可能为那个车门需要开的比较大一些，你怕会打到隔壁的车，然后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其实也不好意思。
14: 是，
13: 那这些通常家庭停车位呢，你会发现两夫妻他也给你算家庭，他就把位置把这个停车位给占了、那你也很无奈，你又不能够说他不是家庭吧。
14: 其实真的是要看自己的一个功德心吧。以前呢，这个泊在无障霸占无障碍泊车位的情况好像是挺严重的，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已经好很多了。
13: 无障碍停车位我想大家还是会有可能一些些的羞耻心吧，可能不太敢。但是女性停车位跟家庭停车位它的界限稍微模糊一些。
14: 也是，还有现在也蛮多所谓专属给电动车的泊车位、
13: 对，
14: 不晓得滥用的情况怎么样，应该还好吧，因为你的车子不是电车一看就看出来了。
13: 那如果今天它停在专属的电车停车位，可是它没有充电呢？ 那怎么办？
14: 怎么办呢？啊，还是要看自己啦。
13: 可能我们两个人也没有电车，所以我们也不太了解啊。欢迎大家给我们长长见识，长长知识，让我们也知道一二啦哈。无论如何，今天的这个无所事事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参与。下个小时呢，我们有听新闻聊天下。林俊杰的这首《瞬间的瞬间》继续留守在 IFM。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达苏里法米法蒂尔表示，第二阶段的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在沙拉越推行的首期工程将涵盖350个地点，拨款总额达5亿4500万 ringgit。 他说这项计划将分为6个项目组实施，负责执行工程的公司将在签署接受函后启动。与此同时，部长表示，沙拉越至少将设有3个海底电缆登陆点，作为昌明海底电缆计划的一部分。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达苏里阿扎里纳奥斯曼萨耶表示，首相领导的政府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放弃行政部门对国会行政事务的控制权，进一步加强国会的制度独立性。这项举措将让国会在历经超过30年由行政部门管辖后，能够独立管理自身事务。政府放眼通过2027年财政预算案拨款200亿 ringgit， 为房屋信贷担保计划提供融资担保，预计将有8万名人民受惠，以扩大民众购买首间房屋的机会，尤其是年轻人及没有固定收入的工作者。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秘书长大多 M. Nor Azman Daye 表示，这项计划让没有固定薪资单的群体，包括零工经济工作者，能够在政府担保下申请房屋融资。森美兰、彭坑、雪兰莪及布城所有隶属教育部的教育机构明天将照常运作。各州教育局发文告，鼓励学生、教师、执行组成员及全体学校人员戴口罩到学校。此外，教育局指出，若父母或监护人担心烟霾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可选择不送孩子上学，但必须通知校方孩子缺席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俄罗斯与印度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及远东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报道指出，此次演习分成陆上与海上两个部分，陆上演习将持续到23号，而海上演习则分别在16号和17号在日本海举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参加海上演习的印度萨新亚德里号护卫舰已于10号抵达俄罗斯远东地区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巴基斯坦西北部普什图省一所私立学校今天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7名学生和1名教师死亡，另有超过30人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派伟俊和周杰伦合唱的 Six Degree。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1: 我是小韩。
0: 时间来到了6:07了，那在这个小时呢，有听新闻聊天下。不过在那之前，先来给你预告下个小时的节目。在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呢，我们还是
1: 继续
0: 和你关注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为什么你们一直在谈财政预算案？但我告诉你哦，
1: 它就是影响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
0: 真的，虽然你说哎，艾芬，你们每天都在提这些财政预算案了，可是我今天早上和我的家人和我家老爸妈聊起的时候，才发现哎，大家对于财案里面的一些细节可能还是不太了解，或者是有误解的。
1: 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呢，每一天邀请不同领域的嘉宾来说一说，哎，他们是怎么看这一份财案的。那在财案宣布之后呢，我们已经有邀请过了可能 ESG 方面的嘉宾啦，或者是企业啊等等的，还有经济学、税务等等。哎，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换一个角度了，邀请我们的嘉宾 DJ， 也就是叶天红，从高教和媒体的视角来解构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其实这一次呢，有蛮多宣布都是跟学生或者是教育有关的、包括了这个 PTPTN 哦，还有这个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啊等等的。那他自己呢，接触这么多大专生，是应该相当的了解他们的心声啦。那到底这些宣布会如何影响我们的高等教育呢？不要错过下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
0: 还有就是关于到 AI 的部分，因为我们这几天也听到很多的嘉宾一直在提，哎，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薪资的话，技能一定要匹配，一定要匹配。那在这个时代，要说到技能匹配，你肯定少不了掌握 AI 的能力啦。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的嘉宾又有什么话说，下个小时来听听他的看法。也欢迎你待会儿呢，下个小时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收看直播，和我们留言分享你对这次的财案有什么样的意见啊、看法呀，你觉得哪个部分对你是最有感的呢？可以留言或者是语音信息到0111701-8289。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呱呱呱！哇哇
5: 哇！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6: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7: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8: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千折扣，
7: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8: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5: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7: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0: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11: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12: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13: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4: 大家好，我是追谢进程。继续从2027年财政预算案看看企业新一年的方向，下来是几项和投资融资有关的措施。2027课税年度起，政府放宽企业小额资产资本津贴的申报条件，单项资产价格上限从2000令吉提高到3000令吉，增幅达到50%。非中小微企业的年度申报总额上限也从2万令吉提高到3万令吉，也就是说，我们购置价格较高的设备和器材时，还可享有全额资本津贴。此外，制造商向本地贸易商或经销商购买机器、零件及设备，可申请退还销售税 SST。有关措施涵盖生产药品、动物饲料、肥料以及农药所需要的原材料。那为了提高本地企业生产力，针对本地厂房和机器以及资讯与通讯科技 ICT 设备和软件所支出的加速资本津贴措施，也将延长到2030年12月31号。再看融资方面，为了协助中型企业通过银行信贷便利改善现金流，凡是在明年1月1号至2030年12月31号期间签署涉及使用剩余信贷额度的协议，印花税一律只收10令吉。2027年贷款和担保总额也从500亿令吉增加到570亿令吉，其中 SJPP 和 CGC 的担保最高可达320亿令吉， SJPP 的担保范围更是扩大到各行业的中型企业，上限提高到5000万令吉，而国家银行也会再增加50亿令吉，帮助受影响的中小企业，而微型融资也提高到66亿令吉。对于有利润的公司，减税、加速资本津贴是实际的省钱，至于那些没有利润、现金流紧张的公司，更需要的是融资和担保。不管怎么样，这些工具都准备为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提供不同方面的资源和便利，为2027年冲刺做好准备。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5: 哎呀，阎王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灰的不可。
16: 哎呀，这空气的质量真的挺不好的。
15: 灰到不可一世，灰到无法无天，灰到你看不到天际在何

0: 不住啊，
1: 真的很无奈耶。那当然呢，最近也因为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很高，所以呢很多的地区都有停课嘛。那也有网民就问了，为什么要等到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才停课呢？我都已经感到很不舒服了，更何况是我的孩子。那我们的教育部长的水法丽娜就解释，教育部根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 PTJK 采用统一的标准，以兼顾儿童的健康、灾害管理和学习进度。不同孩子的健康状况都不一样，有些呢是有哮喘或者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可能更容易受到烟霾的影响。所以呢，教育部就做出了弹性的安排，如果家长认为烟霾情况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可以选择不送孩子上学，只需要通知校方。他在脸书发文强调，孩子的健康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他自己也认同这一点。不过呢，政府就必须要兼顾学生的学习进度，避免孩子因为频繁的停课而持续失去学习的时间。
2: 他说啊，过去行动管制期间的经历已经让大家深刻的体会到，弥补落下的学业进度呢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教育部呢会负责教育事务，卫生部负责健康事项，环境局则是负责这个空气状况的监测，而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是负责灾害管理协调的。目前教育部已经召集了相关机构进行商讨，在考量了相关的意见之后，他们决定恢复采用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所规定的标准。所以他理解啊，家长在面对不同处境所产生的担忧，包括有人是希望学校你不然就直接停课一个星期嘛，方便家长，而且我们也能够比较安心一些。但有人担心孩子会因此落后学习，那也有家长是因为你必须要上班，家里没有人照顾孩子，学校突然停课，这会让他们感到为难。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处境跟挑战，所以家长提出的意见呢肯定背后有他的原因的。但是涉及到数百万名学生的决定，教育部肯定是需要经过审慎的考量的。
1: 当然呢，我觉得做任何的决定呢都有不同的想法，家长自然是希望可以回学校嘛，因为这个是一个日常啊。如果呢忽然间停课的话，反而要做出一些安排跟调整。但是老师又是怎么看的呢？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2: 我今天早上才和我的另一半讨论到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早上呢我们在蕉赖一带，然后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特地查了一下，在车 h 附近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达到了190多点了，就是官方
1: 接近200点了。
2: 对，官方数字是190多点，那非官方数字我相信是更高的，那其实已经真的很严重了。那如果真的选择停课一个星期的话，对老师来说会不会更好处理呢？可是回到家长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想到能不能够弹性处理，就是今天如果家长不让孩子去，我们告诉学校一声，他也不算请假，
1: 是
2: 也不算什么要补假之类的。
1: 对，而且教育部也已经说啦，
2: 你想
1: 以孩子的健康为主嘛，
2: 对，你想去你就去，教育部也说你如果不想去你可以请假，但是那老师要怎么备课？因为我相信哦，对于线上处理的课纲跟线下的课纲是不同的，你也不能够我今天全部都准备线上，那就算你来学校，你现场和我上课，我也用线上的方式。我不确定这一点，但是呢，我的先生他提到了一点，因为我们已经距离校园很远了哈。你想一下，以前比如你上生物课，或者你上写作文的马来语课好了，那是不是老师在课堂上就讲足30分钟、40分钟？孩子们可能也不会太多的举手发问，那这样的基础，孩子坐在电脑前还是坐在老师面前，是不是差别不会太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家长们或者是老师们，是不是问题其实没有太多？只是我们这种没有孩子的，可能孩子也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我们在替他们担心而已。
1: 所以要看啊，老师他本来安排的课纲当天是要教什么？
2: 是，
1: 因为如果你忽然间有
2: 明天停课，
1: 对，你没有办法预期的话，反而很难安排。那如果你是一整个星期的话，教授还可以说好，那我前三天又怎么样，后两天我就可以做什么，还比较容易去根据当下的情况做调整。
2: 是，
1: 所以这个不确定 定性好像跟这个经济是一样的，不确定性才是最大的挑战。
2: 我们这里也马上收到了，就是听众小慧哦，马来西亚的小慧，他说：“哎呀，身为老师的我是不喜欢网课的，
1: 真的
2: 很难，因为网课更忙，你还要数据，而且你要追问原因，问孩子，哎，你为什么不上线？可能我看过网络有一个贴文，他说40分钟的课，30分钟老师在教家长如何登记，如何上线。那到最后，那老师是直接怒吼家长：我现在不在你的荧幕前，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按不到这个按键。所以其实老师真的
1: 很不容易，很无奈。那当然呢，我们这个烟霾啊，也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那烟霾影响了公众的健康。那卫生部的监测数据就显示，第36流行病学周的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例，从前一周的2644宗激增至7065宗，增幅呢是达到167.21%的。那卫生部已经加强了全国医疗设施的设备储备，也密切的监测上呼吸道的感染啦、哮喘还有结膜炎这3种和烟霾相关的疾病。卫生部长也指出，卫生部额外增添了841台成人辅助呼吸器、396台儿童辅助呼吸器以及576台雾化器，应对呼吸道疾病病例可能激增的情况。那卫生部呢，从9月4号起也启动了全国烟霾行动室，通过全国78所哨点的医疗设施，持续的监测上述3种疾病的病例变化。
2: 之前我们的首相说，我们想要派这个灭火团队去帮助灭火，但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新闻呢，是印尼表示他们正在协调跟协商，看看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的，因为当地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呢，就算你要实施可能陆地上的灭火行动，或者是空中的灭火行动，可能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况和方案。但是我想大家都现在脑海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烟霾你快点走吧，
1: 赶快过去吧，
2: 谁爱谁带走，这烟霾谁要谁就带走好了。来听听胡彦斌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2: 我是小韩，
1: 来关注交通部的消息。早前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300333法令修正案呢，预计提呈明年首次国会会议，以强制喝酒或吸毒后驾驶造祸的司机赔偿交通事故受害者。修法呢，旨在整合现有的这些刑事和民事法律程序，让法庭能够在审理违法司机案件的时候一并裁定受害者的赔偿金，而无需受害者另外再寻求民事诉讼程序的赔偿。根据现有的制度啊，无论是酒驾或毒驾导致肇祸的司机呢，将面对刑事提控。可是受害者如果他们想要索取赔偿的话，就必须要另外再提出民事诉讼，而有关的程序可能耗时比较漫长，而且费用高昂。但问题就是在这里了，因为部分的受害者呢，他们是没有经济能力去提出所谓的民事诉讼的，如果要通过民事诉讼才能够得到这些赔偿的话，可能他们需要耗费几年的时间，又或者是你还要一笔钱去请个律师。所以很多的受害者因为这样就选择，哎呀算了吧，我们就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 或者是也非常的无辜，他们纵然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但是那几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非常的漫长，是非常难熬和煎熬的。万一这个受害者他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呢，那其实全家的生活都会受影响。那不过如果呢，现在修法之后肇祸的司机没有办法支付赔偿金呢，我就是没有钱，那怎么办？
1: 我就不理你
2: 啊，那你也拿我没办法啊。那交通部长就说啊，政府其实正在制定机制，针对无力向交通事故受害者或者是死者家属支付赔偿的酒驾或毒驾者，采取充公资产还有追加监禁刑期等等的措施，来确保陆路交通法令修正案所规定的赔偿呢，是可以真正的落实的。特别是当肇事者声称无力支付赔偿的情况下，而根据其他法令的现有条文，如果肇事者没有办法支付赔偿，可以被判处更高的罚款金额或者是额外的监禁刑罚。当局也正在探讨是否可以充公肇事者的资产，确保死者家属实际获得赔偿。那部长也指出，政府将会重新检讨扣分的制度。他认为现有的制度还没能有效地发挥阻吓的作用，因为只有在违规者缴清交通的罚单之后才会进行扣分，这削弱了这个制度应有的威慑力。
1: 老实说，我觉得扣分制度啊，到底它的
2: 很多人啊，扣就扣吧，
1: 扣就扣啊，
2: 我照上路啊。
1: 对啊，可能我也不是在比如在城市地区，我可能就是在我自己家的住宅区，因为外面就有商场，或者是我其实就在这里行动，我没被扣分也没关系啊。或者很多无牌驾驶者或者这些造货司机本身可能就是无牌的，我们举个例子，他本身就无牌，我也不怕你扣分，那你就扣呗，那怎么办？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交通部现在想要检讨类似的制度，我觉得是好事。
2: 当然我觉得之前呢，我们的部长说要修法的时候，就是整合刑事和民事法律的程序来一并的裁定受害者的赔偿金，我觉得这个利益是良好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问题就是万一这个肇祸的司机没有办法支付赔偿金呢，所以其实如果政府有想到这一块的话也不错，至少是一个一个解决的方案之一吧。
1: 可能对于重犯者也是应该要有另外一套的惩罚机制，会不会更好一些？
2: 哇，如果你毒驾酒驾还要重犯的话，还可以继续上路的话，那个这个问题漏洞就真的很大了，
1: 也是
2: 我们要严正的看待。
1: 也是啊，也是，有的时候呢，惩罚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让这些人真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或者是真的认识到，哎呀，这件事情我不该犯，也让一些可能没有还没有犯错的人，让我们真的能够遵守，
2: 有阻吓的作用，
1: 对，能够真的是遵守交通规则，这才是我们乐见的嘛。
3: 开始了吗？
4: 开始了。
3: 等一下，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请问你有付费订阅过 AI 服务吗？
4: 听听居銮医生怎么说。
5: 不是要订阅了，有三个吗？像小韩说的有三个，我就轮流用吧。我呢就是拿来弄照片啊，很可爱的嘛，他也能跟你弄成动画，找一些老旧的照片来复兴，会动起来，真的看得很赏心悦目啦。
4: 2428的朋友他怎么说？
6: 这个C字头的 AI 哦，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家庭旅游或个人旅游的行程表。
4: 麻坡的 Edison
7: 有啊，我有付费两个 Gemini 跟 Deepsea， 这两个我觉得他们的功能比较全面，性价比也比较高啦。以前像做片嘛，然后做海报、做短视频，我都是自己动手一个一个去敲代码，去用 Photoshop 的话去调整那些照片。现在我就当做监督的工作就可以了，使用它们真的很方便。
8: 我有订阅 C 字头的 AI 工具，一个月的订阅费用是107。我个人觉得它内容的生成很快，而且你可以上传很多个，甚至是无限次的图片来让它分析。
4: 再来听听伊拉玛怎么说。
9: 我是用 G 字头的付费版本，因为它是另外我的 email 啊，还有我的 search engine， 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处的，因为它是有连接的。
4: 使用 AI 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协助我们学习。不过啊， AI 的答案不一定正确，还是需要自己判断与核实哦。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0: 现代化、
11: 传统、
10: 多元、
11: 大自然、
10: 独特、
11: 丰富、
1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 一起来马，
1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2: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陈怡，
3: 我是小韩。
12: 时间来到了6点40分，来和你关注今天的第三则新闻，在聊些什么哈？今天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关注跟数据中心有关的消息，
3: 因为我们都知道数据中心是吃电怪兽，
12: 嗯，
3: 啊，会不会影响到我国本地的供电情况呢？
12: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呢，都斯里佐哈里阿都甘尼说呢，为了满足数据中心需求而升级输电线路的费用啊，那他们呢也会把这些的费用跟这些开销纳入投资者的成本当中。他说，数据中心数量增加可能对输电基础设施造成压力，因此需要进行升级来满足电供的需求。他今天呢在国会回答附加提问时就提到，国能将会根据投资者的申请电供容量，将他们所需的升级工程提供建议，这方面的费用呢也将会纳入他们的开支。这个是目前该部门的策略，来确保现有的经济活动不会因为数据中心的设立而受到影响。
3: 他就指出呢，即使实际用电量比较低，数据中心营运商也必须要按照的所申请的全部电供容量来缴费。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们申请200兆瓦，却只使用了100兆瓦，其余的100兆瓦还是会收费的。如果他们不缴费呢，就不会允许他们营运。联邦政府将会通过能源委员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以及财政部，在联邦层级管控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确保工业和家庭用户的现有电供是不受影响的，就是他们继续运营，但是呢要确保我们本地人是不会受影响。那在水工方面呢，他就提醒州政府需要审慎的批准数据中心的申请，以确保现有的水源是充足的。目前该部已经强制规定必须要采用技术回收的再利用已使用的水。
12: 那此外呢，佐哈里也指出，数据中心特工队规定，每座新建数据中心的本地元素需要至少占了30%。这个策略呢，将会促进我国企业参与数据中心的供应链， 创造就业机会，提升本地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并且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这也包括了服务器、系统整合、冷却系统，还有电力系统等等。根据国家银行估算，数据中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呢，已经从2021年的9亿令吉增加到2025年的140亿令吉了。所以他就指出，这项增长就显示了数据中心建设和营运、公用事业开支以及在建设工程中使用本地设备或者产品，是有助于带动更多的经济活动的。只是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供电问题，还有就是这些费用要由谁来承担罢了。
13: 不过我们的部长就说了嘛，如果这个电不够了，我们要升级输电线路的费用，这些就是由投资者你们去承担啦。那再来呢，我觉得这一个规定新建数据中心的本地元素需要至少占30%，也是一个挺不错的策略。因为呢，就让我国的企业有机会参与数据中心的供应链嘛，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那当然也希望呢，借此可以提升本地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那下一步呢，可能就会请我们的这个部长就说明一下，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所谓的 quota， 然后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提供的这些产品是不是符合这些全球顶尖的公司他们数据中心的需求和要求，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供应链是处在什么位置。
12: 是可能有些
13: 是很低端的吗？还是其实也不错了，这种高端的。
12: 是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谈到这个供电。其实我们不只是谈到电哦，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数据中心它不只需要大量的电力，它可能还需要水，
13: 要冷却呀。
12: 冷却，像刚刚在这个新闻当中部长也有提到的冷却系统啊，如果大量的服务器它持续的运作，它会有热能嘛，然后温度过高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稳定的运作。那不同的数据中心他们采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有些的冷却方式它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水，有些可能比较少，那有些可能需要大量的电，那有些可能不需要。所以才会有刚才部长提出的，有一些企业如果它用电量多，那它就承担更多，如果今天你可能付费的很多，那你用的没有那么多，
13: 你还是要付那么多。就跟我们的手机话费是一样的，每个月你就是固定给那一笔钱咯。就算你用的很少，你的那一个网络连接没有那么多，你还是要付那么多的钱。
12: 是，
13: 那其实现在呢，马来西亚真的是有挺多数据中心的。看到一个最新的报告啊，就是说我国目前呢是有125个数据中心的设施哦。那其中呢实际运行的容量达到925.6兆瓦，另外呢总容量达到2吉瓦的设施呢也在建设当中，规划中的项目容量呢则达到这个3.1吉瓦，而这些设施呢主要集中在你猜什么地方？
12: 电力吗？不是吧，
13: 什么州属？
12: 吉隆坡吗？
13: 应该不难猜吧，柔佛
12: 啊。是吗？
13: 柔佛。
12: 我以为是槟城。
13: 柔佛数据中心就是柔佛。
12: 我们是柔佛妹。
13: 然后在供应端方面呢，柔佛也是全球的枢纽。柔佛的项目总容量高达4.1吉瓦，远远超过吉隆坡的104兆瓦，还有这个布城的850兆瓦。
12: 好啦，可能今天听完了这则新闻，大家还是母萨萨的，还是一头雾水。到底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国家正在吸引大型企业投资，希望更多的公司来到我们，更多的企业来到马来西亚进行投资，尤其是在建设这个数据中心方面。同时呢，政府也在表现出我们不只是在招商引资，我们也希望
13: 可以参与供应的供应链当中，
12: 发展我们的经济啦。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51，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来关注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的消息。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呢，他们将会通过平台化、准证协助以及推广宣传的三 P 策略，来帮助我国的微型、小型以及中型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军国际市场。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他们将会加强对我国微型、小型以及中小型企业的支援。平台化呢，就是协助企业在国际主流电商平台上架还有入驻，而刚才提到的准证协助又是什么呢？就是协助这些企业去解决海外合规啦、申请执照啦、准证啦，还有去了解法规上面的难题，还有推广宣传，就是帮助他们去通过专利推广，确保马来西亚的品牌啊是不会淹没在数以亿计的商品海洋当中，不是数以万计哦，因为我们要比的是国际各大品牌耶。所以他部长就有提到，在面对跨境电商呢，我国不只是要单向的进口，而是要建立真正的双向跨境电商生态，
3: 不能够只有你们来卷我们，我们也要卷进你们的市场，
1: 我们要卷出国际
3: 要有这个把规模给做大。
1: 真的，我们两个不可以放在一起，
3: 对对，
1: 我们两个就是 一部短剧
3: 讲阿姨和陈阿姨那我们的部长就是说呢，他最近访问中国期间，已经和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讨论这一项合作的方向了。相关的措施不只是协助企业在网上架设产品，也包括了要协助企业符合外国市场的要求，而且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脱颖而出。那他今天呢为活动主持开幕礼的时候就说啊，我国中小企业出口额呢去年增长了超过10%，占全国总出口额的约15%，显示中小企业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那当然呢，这个利益是非常良好的啦，但是呢其实做电商真的很不容易，
1: 真的，
3: 首先你要在本地市场站稳脚步就很不容易了，因为在电子商务方面呢是一目了然的，我可以在线上直接比价，然后可能又有很多不同的商家，同质性高的话呢，你要怎么样打败你的竞争对手，这个已经不容易了。而如果到了国外之后呢，除了这一些技术上面的
1: 挑战资源
3: 之外，要怎么样让外国的朋友接受马来西亚的产品，而且呢是看见他们，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所以很多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或者是微型企业啊，都在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产品真的走出国际吗？我们真的有能力，或者是哎呀，我出去真的会有市场吗？所以你看哦，他们已经，政府已经提供了这些各方各面的援助，包括用这个所谓的三 P 策略来帮助你去进军国际市场。那中小企业自己又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之前曾经有访问过一些嘉宾哦，他就有说，政府现在有推出了这些奖业跟这些措施，除了是拿这些或者是顺应政府的这些政策跟策略之外，你也要想，你的产品上架了之后，它不代表你的生意就做成了，你也要想你要怎么去打所谓的品牌。那比如今天小韩你也卖衣服，那我也卖衣服，衣服有什么样特点呢？你自己就要去想一想啊，我们马来西亚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些重点是别人没有，只有你有的，值得让全世界认识的，值得让大家发现你的。
3: 而且我觉得打价格战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我们到了海外，这个价格真的没有办法跟当地相比，所以我们一定只能够打品质还有特色。然后要首先我们要让对方接受这个陌生的产品已经是一大挑战了，要怎么样让他在茫茫的商品海当中还愿意选择相对陌生的我们国家的商品，这又是另外一大挑战。
1: 我最近和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因为我们算是提供服务后服务业的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主持人嘛，我们和比如婚礼行业、婚庆行业或者摄影行业的朋友聊到，现在你做生意啊，真的无论你是有产品还是没有产品，真的不是你的产品够好、服务够好就可以的，
3: 要被看见
1: 呢。你的宣传做不到位，你一切就等于零。所以，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拍视频？我一定要录镜吗？我一定要被别人看到吗？我一定要把我的生活摆上台面吗？
3: 或者是我们不只要单打独斗哦，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
1: 一起
3: 啊，我们组成一个团队嘛。
1: 我只能说现在的社会呢，它不是卷，它是很快。
3: 对，
1: 我们各方各面你一定要变强。再来，身为消费者，我们自己也要支持一下本地品牌吧。我们希望这些中小企业冲出国际被大家看到，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先
3: 立足本地，
1: 对，
3: 扎根马来西亚，高扎根大地，
1: 高瞻远瞩，扎根大地。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财案，所以下个小时就来认认真真的和大家关注这份2027年的财政预算案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623.70 点，跌 4.02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5310.90 点，跌 144.35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073.52 点，跌 69.08 点，总成交量达30亿6000万股。统计局指出，马来西亚在2025年活产婴儿人数下降4.5%，女性总和生育率也下降至1.5%，反映我国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和2024年相比，所有主要族群在2025年的出生率都有所下降，其中马来族群的出生率最高，每1000人口有14.9名新生儿，而华裔仍然录得最低的出生率，每1000人口只有5人。政府将就外国产品和企业涌入本地市场的情况，研究协调执法标准，以确保公平竞争，保障本地的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利益。副首相 Dato' Fadila Yusof 指出，今天由他主持的强化购买及使用本地产品内阁委员会会议已经讨论了相关事宜。他在脸书发文说，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和财政部将通过即将成立的工作委员会展开研究。企业家及合作社发展部将加强中小型企业的支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海外市场监管指导以及推广产品，协助他们进军全球市场。部长沈志强说，该倡议不仅限于把产品上架至线上平台，同时协助企业满足海外市场的要求，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凸显优势。部长指出，企合部将继续致力于落实 ABCD 框架，涵盖提高生产力、减少繁文缛节，为企业提供便利获取资金，以及扩展国内外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明年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日本则可能跌至第六位。法新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公布的预测显示，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日本今年仍然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印度预计明年将以4兆5200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取而代之，届时日本预计将被印度和英国超越，跌至全球第六位。目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其次为中国和德国。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信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七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3: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2: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3: 不用钱
2: 啊。
4: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er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5: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er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er.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4: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5: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2: 妈，走。
3: 去哪里哦？
2: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3: 好好好。
6: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7: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6: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8: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6: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9: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6: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时间来到了7:16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2: 我是小韩。那今天呢是星期四哦，哎，我们要请出经常都是在星期三晚上出现的嘉宾 DJ 了。我们的嘉宾 DJ 既然是时评人的话，自然也要评评看2027年财政预算案。我们的线上呢就跟媒体研究系的讲师叶天宏连线。天宏你好。喂，天宏。
1: 哎，来我们看一看哦，是不是天宏的这个麦克风没有开到呢？
3: 麦克风没。
2: 喂，天宏
1: ，OK， 听到了，听到了。
2: 哎，你好，你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没事没事哦。我们都知道，天宏呢是大专院校的讲师嘛，媒体系讲师。那自然呢，接触很多的莘莘学子们，又尤其是这些大专院校的学生。那我们也知道呢，现在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也想要了解一下这些大学生是怎么看待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那首先呢，就是这一次哦，在预算案当中呢，就有为毕业生的生活起薪呢，为半熟练工人和毕业生引入每一个月2500令吉的最低工资的标准。那首先先问问天宏，你天天都面对这些毕业生啊，你的学生毕业之后面对的到底是找不到匹配的工作，还是高学历拿低薪，或者是学非所用的工作呢？
4: 其实讲到最低薪资这件事情，我想近这几年或者是过去来讲说都的确有一点点敏感，因为大家在比如说中小企业会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跟随着这个最低薪资，假设我招来的一个新的员工他好像不符合我的标准，但是他又需要工作，我又需要员工，所以很多那些两难的事情导致大家一提到这个最低薪资后，会中小企业会觉得说哇，我好像不想要去跟这个所谓的价码。可是一些毕业生来讲说，大家的心态就是说，我已经花了那么多钱去完成了一个学业，然后得到一品，我现在很希望是我毕业的时候就马上找到工作，而我的工作或者薪资是符合我所谓的生活上的所，简单来讲就是说我赚多少，我可能够让我去但我美国要支出的一些。但如果

0: 是看在从两个，如果你问我是从毕业生的角度来讲，我当然是会很欢迎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无非也会是让大学那边在于在未来做招生的时候会相对来讲比较轻松，因为我直接跟大学生讲说，哎，你毕业担心你的薪酬会相对比较低，他可能是已经是铁定在2500块为这个起薪标准，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很低薪什么的。但也有一个让市场上面有担心的一个，就是
1: 喂，
2: 嗯，
1: 好，可能是线路出现了一些状况，那。我们这个时候
2: 是刚刚天童提到的，就是市场上比较担心的部分是，喂，
1: 好，或许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做一些技术调整，稍后回来继续有天童在线上聊一聊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有的所有。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继续和天虹连线来谈一谈2027年财政预算案。天虹你好。
3: 你好，不好意思，上一节那边连线上面有点问题，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哎，刚才呢我们听到细肉了，你说但是在就业市场实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好，那我继续。但是在实际市场来讲说，当然如果我连接这上一节我讲的中小企业那边肯定会很担心说，你不符合，但是我还是得要给你这个价钱，那怎么办呢？在中小企业那边有这样的一份担心。在毕业生的角度，就是说从大学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一个问题。更何况有了这个基准，就是说2500块的那个最低薪资的那个基准，那在于大学，哪怕任何一间大学，在于说招生来讲说，它无疑它是成了一个好处益处，就是我们在招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学生们讲说，你现在不用担心说毕业过后没有工作，因为一有工作的话，你铁定是会有2500块的薪资或以上的。但有一个比较，我想要提到的是，我担心是有一种，用一种我们常常会讲的是会不会有发生得寸进尺这样的一种现象。我既然从一个比较相对来讲说比较低的薪资1700-1600，然后现在已经上升到2500块的起薪标准，然后在于这种雇主就没有办法去因为这些毕业生的所谓的他的技术上面的层面或者是他的经验上面当然是不能够去讲经验，就是说他们能不能够胜任那份工作，但会不会又造成中小企业那边有一种担心说学生们那边得寸进尺的一种状况，也就是他在面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是用1600块再去协调能不能够再上升到某种价位，可是现在是提高了2500，那中小企业那边会不会有一种问题是说，哇，我在不能够担保说你能不能够达到我的工作的水准跟标准，我就已经我就必须要给你2500块了。
2: 这个不是，我听出来的是不是因为科系的关系，可能有一些科系毕业2500令吉，这个是最基本的薪资了，但是某一些科系可能是传播相关的科系或者是文学系，会被他的起薪本来就比较低，然后变相的让那个业者可能就会再三的思考，我是不是要请一个大专生，还是我就一直请实习生就好了。
4: 我在想啊，还是我换一个问法好了，就其实我更想请天虹来和我们说一说，因为天虹本身其实在学校里面，我想是颇有研究的，也是有自己的一番观察的。那其实我们学校方面想要提升这些应届毕业生他们的薪资，在过去或者是现在有没有和企业方进行一些可能讨论或者是青年培训？因为我记得在前两天呢，我们和这个经济学者，我们和这个副教授肖赛子博士有提到，如何提升这些学生跟减低学生跟企业之间的技能鸿沟或者职位鸿沟，他就有提到所谓的青年培训，其实是一些大型企业可以做的。那学校方面其实有没有在和企业或者是和现在的市场上去进行一些讨论，减低学生和市场的这个技能不匹配的问题呢？
3: 有，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大专有没有去跟所谓的市场做一个连接吧，就是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讲的话，我们一直都有在做。原因是因为来到大学这个阶段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纸上谈兵的话，那我们的毕业生或者是我们的大学生是没有办法去应对市场上面所要他们达到的一个标准。因此我们在大专生哪怕是2年或者3年不同的学位跟文凭那边，我们都会坚持要让跟市场那边去做连接，就是请市场上面的一些所谓的领导或者是一些领域里头的一些相对来讲说比较有名的或者是想要跟学生合作的一些单位跟集团跟公司，然后就让他们从这里去理解到说，诶，我们在市场上面要的东西是什么。可是你知道树大有枯枝啊， 并不是说我们比如说有一批学生这一届这一个应届上面来讲说有200个学生，我不能够去确保这200个学生每一个都能够达到标准，但是同时这200个学生会进到去市场里头用同样的这一个起薪标准去跟其他人做竞争，所以就它有一个好处在于说当然会保障到毕业生那边应届的毕业生那边就有一种我不用担心未来的工作，可是这个同时候也会让应届同届生里头因为未来要得到工作，我现在不需要从1600块，我拿一个例子，我不需要从1600块去担心说我不够用，我现在可已经多了一个差不多700块，大概多了一个38%-40%，但是我从2500的时候我可以因为要得到这份工作我就下调到2400，我就为了要得到这份工作，可是这个2400已经完全高过于1600跟1700了，这个问题也可能会发生。但同时候我又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跟不同的公司去合作嘛，那公司那边提供一些所谓的 upskilling 的一些所谓的合作，那就有很多学生已经 upskill 了，可是他去外头那边找工作的时候因为本来就应该我有 upskill 我的那个履历里头有讲到说我有出席过这样的活动，然后我有出席过这样的 project， 我有做过这样的 training， 我其实校园评估来讲说我算是资优生，可是到一些领域里头的时候我变成只有2500块在压你，公司那边会不会因为讲说因为财案那边讲说现在的薪资是2500，我就只能够给2500，那这个 upskilling 就会不会是好像有点浪费了，就是我有没有去做 upscaling 的话，我走进市场来讲说我还是依然得到2500，可是我想说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所谓最标准的最低薪资，因为这些最低薪资最后只是会用一个比较粗俗的方式来算的话，就是它能不能够让你在生活上面应对这个月你所需要的一些支出，假设可以的话它应该是能够被接受到的最低薪资，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与其这个数目，也就是说与其2500好过1600，那当然这个对毕业生来讲说对青年来讲说肯定是一件好事啊。
2: 这是当然的。那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呢，就是会不会雇主反而会觉得啊，我以前请一个大专毕业生可能不需要到2500，现在要2500了，那反正 AI 也这么好用，那我就不要再请新人了，我就让旧人去兼顾就好了，可能或者是反而去聘请可能一些更
4: 合约生啊
2: 合约员工啊等等，
4: 或者我就只用实习生嘛。
3: 那根据我们最至少是我这里就业的大专那边的数据来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案例分享啦。其实我们有面对到很多学生在找实习机会的时候，有一些公司是完全没有给实习生费用，也就是说讲白一点就是好像是免费劳工这样的那种概念，然后有一些是只是给一个津贴，也不能够把它当成是薪资。那如果已经上调到2500这件事情太贵，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讲说太贵的话，那它有可能就好像小韩刚才你提到的说既然是这样高的话，那我就请几个实习生，反正它的概念都是一样，因为应届生他最终他本来也是学生，实习生他也是学生，那我倒不如就是把2500分成两份，1250块，同时2500块就可以请两个实习生这样的概念。所以回到来我想提到的另外一个点是，以前的青体部长塞萨迪有提到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于一直在讲最低薪资的时候，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相对来讲说比较完善的一个政策在于保障实习生的薪资，也导致现在市场上面讲到实习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漂浮不定的免费劳工或者是廉价劳工，所以其实过去有很多人在提到这个实习的东西，但回这一次的财案好像只是看到2500，但是还是忘了其实在于大专的这一块来讲说还有一个实习的这一件事情还没有被妥善的去看了。
4: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和天虹其实了解的也挺充足的啦。无论是有关注的朋友，或者是其实不太了解应届毕业生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朋友，我想都有一些基础的认识了。下一段呢，我想
2: 企业老板要发表你们的看法，可以WhatsApp 你们的文字进来哦，让我们了解老板们又是怎么看的呢？0211701-8289。那下一段呢，我们就要聊 AI 了，
4: 是。Yeah!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iFM 下班聊天下。
1: 哎呀，不管是不是要轻旅行，你要轻旅行还是要深度旅行，这个钱啊总是要想办法生出来才可以的。但说到钱呢，现在年轻人除了是薪资上面的这些顾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学贷。那你有了薪资，你有了这个能够支撑生活的薪资，你才有办法去还学贷啊。所以在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我们也看到啊，政府有在这个学贷方面提供暂缓还贷这样的一个措施哦，让月薪少过2500令吉的这些学生呢，可以降低他们的生存压力，也不会变相的强化这个要按时还钱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5: 对对对，重担。
1: 对，我觉得可以请天虹来说一说，诶，关于到这个部分，你其实觉得，诶，政府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做法，真的是能够帮助学生们，或者是帮助这些学子们去减缓了生活的负担吗？还是反而会让现在的年轻人助长了及时享乐、及时行乐，我想要我得到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5: 反正暂时豁免嘛，我就先不还了，
1: 反正我现在薪资2300，我还在边缘呢。
6: 我这一题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回答，但是其实它有难度，因为在于暂缓一些还款啊，我们在讲的是 PTPTN 这样的类似一些贷款哦。如果你讲说过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有没有发现到说，其实每一次财案有的时候，每次提升财案的时候，都会提到多多少少会提到 PTPTN 这件事。而目前为止 PTPTN 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大家似乎就是借贷者好像把错误诠释暂缓还款这件事情把它定义成我不需要给钱，就有一种让一些借贷者就觉得说没有关系，要我借反正一直以来每一年的财案的时候他都可以讲说暂缓暂缓一直暂缓下去，那这个有会不会助长歪风？其实多多少少我觉得还是会，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于又要拉回去2019年的疫情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各大银行在于我们的个人贷款或者是房屋贷款或者是汽车贷款那边有一些叫 moratorium， 就是暂缓你去还那个贷款嘛，然后导致到2021年开始大家复苏的时候，大家一直去要求有这个 moratorium， 就是要银行继续往这个所谓的政策。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对于某些人来讲说的确能够帮到他，就是让缓下他的一些财务上的问题，但另外一边想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接着讲说啊，反正我现在就是把钱所有存起来，我就及时去享乐，未来的事情未来才打算。那如果成熟的去看待这个暂缓还款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那种借贷者应该会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不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件事情，他会觉得说没有关系，我就要尽快还完它。但是对于一些根本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心要还钱的那些借贷者呢，可能会让这件事情，会让借贷的事情会甚至会整个瘫痪掉PTPTN 哦。
5: 那其实呢，这一次政府也设了一个最低还款额，就是你的月收入介于2500到3000令吉的借贷者呢，每一个月最低还款额调整为50令吉，那也有还款的折扣，也就是说没有拖欠记录并按时偿还贷款的借贷者可以享有10%还款的折扣。那如果是政府为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呢，也提供了所得税扣除的优惠，试用期呢是2027年1月1号到2028年12月31号，所以其实释出了很多的政策啦。你觉得这是追讨 PTPTN 的最优方案吗？
6: 没有一个最优方案，但是至少可以在这个时候 帮助我们的 PTPA 那边去找回这些借贷者，然后让这些借贷者是还款，特别是雇主代还的那一件事情。因为雇主可以透过说我知道你是 PTPTN 的借贷者，我直接在你的那个薪水里头扣，然后去还，然后这样就有一点所谓的双赢咯。借贷者那边有还到钱，但是那个钱没有进到你的银行户口，是由你的公司、你的雇主这里代还，然后雇主同时也会有一些优物的那个税务的那个优惠。但从这一点来讲说，其实是相对来讲说是好事来的。当然它是不是一个追讨所有所欠下所累积下来的一个 PTPTN 的所谓的总数，就是说借出去的钱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像它有一点没有办法完全，但如果你想说能不能够将至少帮到一点，我觉得他至少可以帮到一点点哦。
5: 其实这一次呢，政府也会拨款81令捷供各部门推动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培训。所以呢，最近几年我们看到政府越来越注重 TVET 的发展，那是不是意味着传统学术型的大学正在被边缘化，又或者是它跟技职教育到底两者之间要怎么相辅相成呢？
6: 这一点是我有时候在做招生工作的时候，我会跟很多父母亲去做一个分析。我想说借这个机会跟听众们去做一个分析。其实大家可能会误解，讲说大学就是一个一定要去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读完中学我就一定要上大学。可是大家很多父母亲忘了，其实马来西亚的整个教育体系里头，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技职的，也就全名叫技术与职业，也就它也等同它，你可以把它简化成当成是好像大学这样。只是这个技职那边来讲说是给很多大专生或者所谓中学毕业生那边直接进去，然后学一些技术上面的学一些特定职业上面的一些培训，那结束过后他们就直接进入所谓的职场里头工作。那他跟大学有什么不一样？大学那边它不是单纯在于技术上面的学习，它是学术，也就是说它必须要进行研究，他必须要做研究，他必须要写很多的报告，然后他同时也要去做一些实践上的东西，所以大家在模糊了。所以现在导致到很多读完中学的孩子们就会觉得我一定要上大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我一定要上大学。可是上了大学你就发现到说大家有一点点在折磨着自己，因为不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可能他们为什么会想要进大学呢？父母亲为什么想要孩子们进大学？是因为他们觉得孩子们在读完中学后就需要有一门技术啊，在这一点的时候就可以朝向于去看技职了。技职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年前上一届政府也好，上上一届政府也好，都一直有提到 TVET，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推动整个 TVET。我非常看好这件事，因为我想到说，如果我是一个父母亲，我想要我的孩子在未来除了有刚刚的2500块的薪酬保障，我也希望说他可以将自己所谓将自己在毕业以前准备好走入进去职场里头。那在于，与其把孩子硬塞到进去大学，逼他去做学术，逼他去做研究，逼他去做一些他可能不喜欢的东西，倒不如就进去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那边。所以我非常看好。但是同时，这里有个问题，会不会传统学术型大学被取代或者被边缘化？我反而相对来讲有一点点比较，可能我学术脑袋吧，可能我因为我是学术人员，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话会将真正想要学术跟研究的大专生留在大专，而将一些其实并对这些研究没有太大的兴趣的毕业生，他可以在技职那边真的是去学习他的技术跟相对来讲说相关的职业。所以我比较乐观看于这一件事。但当然不同的所谓的高教机构的话，他会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我招生有压力，因为有一些 大专它可能在于学生量不足，所以他就希望说可以完完整整在于照顾好自己这里的招生，就是说把所有的学生都招来自己的学校。但对于其他的一些大专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了。
1: 我想大家可能对于技职教育的这个部分呢是还没有完全的认识啊，尤其是家长方面，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技职教育是不是就是很肮脏的一些工作啦，要动手的啦，比如修车啊这些。其实有一些文科呢其实也是有在技职教育底下的。
6: 对对对，
1: 所以希望在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也有机会请到一些学者来谈一谈技职教育这一块啦。好，那这一段我们先和天虹聊到这里，等一下回来我们来关注 AI 的部分。

0: My FM 下班聊天下。
1: 来到最后一段了，我们谈谈 AI 吧。这一次我相信天童很开心哦，因为 AI 的订阅费呢可以成为所得税减免的项目嘛。不过呢，虽然说人人都在用 AI， 也有一个说法是很多算力都被浪费在娱乐上，所以我们直接请天童说一说，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把国人的 AI 使用习惯从所谓的娱乐型消费型转向真的是提升你的生产力呢？
2: 首先教育工作者还是会跟你讲一句话，教育。我发现到时候我们现在的国民在于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们只是单纯认为自己用 AI 的方式是最准确的。然后或者是他们国人那边会认为讲说用 AI 就只是这样。所以他们在用的时候没有发现到说其实自己在用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错误。那有一些人不排除，现在有一些人是使用 AI 来达到一些，与其说是消费型跟娱乐型的，的功能而已，他们也是用来作为其他的那种捉弄别人的那些这样的一些资讯站了哈。但回到来刚刚我讲的，在于 AI 这件事的话，我们国人那边欠缺了一件事情，叫做教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其实数码部那边有推出很多相关的 AI 课程，在网上面有很多它的官网 AI for Raya AI Undo Raya 的这一个官网那边有，其实有很多 AI 的课程。我是很蛮鼓励大家先巩固，是乃至是政府那边或者是相关单位那边先巩固好 AI for Raya 的那一个 awareness， 就是大家的警觉，然后才慢慢的去做其他的那些其他政策。那在于提到说要怎样去将从消费型娱乐型转向生产力呢，我是觉得这一块东西是可以推到去很 officially 很正式的推到去公司员工那边，必须要受训学校的课程那边来讲说，必须要有一个类似好像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不是会上一些 Mother Belajaran Wajib 就是 MPU， 把它当成是一个一定要上的一些课程，然后在这里去灌输一些概念，是说哦，你除了用 AI for 你的娱乐以外呢，也可以用来 for 它的生产。因为我们少了这一块，而我们现在每一间大学在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要教学生怎样去用 AI 的东西是参差不齐的，大专 A 大专 B 大专 C 各都有不同的方式去做，所以学生们在于去想再去了解 AI 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掌握不到很有深度，所以他们就用就是有一点胡乱去使用哦。所以第一步还是在于教育跟警觉，第二步把它纳入成一个受训的其中一个所谓的一个 project 跟一个 course， 哪怕是公司里头人事部那边要受训要培训的一件事情，还有学校那边学生们要上的一些课，这样的话才可以将 AI 从娱乐性使用变成生产力性的使用咯。
1: 还是好像还是要有工作的驱动力，
3: 他
1: 比较会主动。
3: 是，所以呢，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吧，我觉得给天虹用两分钟的时间，好，来给我们说一下，在这份裁案当中，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或者对于学生方面也好，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是真的是刻不容缓，最好可以马上开始就实施的吗？
2: 好，刚刚我们提到的最主要是环绕在那四样东西嘛，就是2500块的那个基本薪酬，还有所谓的那个 TVET， 然后还有小任的
3: 还贷，然后 AI
2: 这一块的东西。当然这些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点的来讲说，过去都一直有在做，只是你说现在要做吗？要马上做吗？我个人会觉得说是这个 AI 得要马上做。或者是那如果我可以排位的话，第一肯定是 AI，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走在这个趋势上，但是我们的国人一直没有跟着趋势走，我们一直有一点原地踏步的感觉，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去做好。第二件事情的话，我觉得 TVET 相关的部门，因为 TVET 我没有记错的话，目前为止还是副首相的部门那边去管制。那 这一块东西如果可以很着重的去让国人知道说，诶，其实除了学术大学以外，还有继职教育这一块东西大家可以考虑，也必须要赶快去做，因为这两个东西你会发现到说它是生产力来的。如果继职那边可以培养到很多人去用 AI 的话，这样我们的生产力就会增加，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套一句简单讲 fully occupied with AI knowledge，那他在于市场竞争的时候，他就提高了自己的 value。 那在于还钱来讲说，或者2500来讲说，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有在谈到那个基本薪酬，我们一直都有讲到说暂缓还款，可是我觉得这一块东西必须要很深度的去研究，不然的话它有一点不完全不到案，它最后也是会沦落成下一个采案里头会提到一件事情，或者简单来讲说下一个采案之前，如果是一个选举的话，就只是一个选举糖果了。
1: 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天虹，
3: 谢谢，
2: 谢谢。
1: 那明天呢，我就会出现在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
3: 哎，明天呢，我待的时间可长了呢，我会从爱生活一直陪伴大家到爱从自己开始，所以记得留守明天的爱 FM。 当然我们现在也要交班给我们的国俊哥啦，记得要继续的守在节目当中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鉴于柔佛的掩埋情况，国家元首后 Raja Darisofia 特赐73000个口罩给当地的县办公室和警察。根据 Sultan Ibrahim Sultan Iskandar 的脸书贴文，这批口罩主要提供给在户外执行任务的前线人员使用，以应对当地的掩埋情况。首相的就是 Anwar Ibrahim 今天强调，已经尽最大努力和印尼交涉，寻求解决日益严重的跨境烟霾问题。针对外界批评政府在处理烟霾问题上不够积极，首相今天回应记者时表示，政府已经尽所能采取行动。前卫生部长 Kari Jamaluddin 昨天批评我国在与印尼交涉烟霾问题时态度过于温和，并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不过 Kari 也在最新一期的 Glass Good Job 播客节目中承认，解决跨境烟霾问题还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雪兰莪教育局傍晚6:30宣布，隶属于雪州八个县的教育部教育机构将在明天停课。根据文告，这八个县分别是巴生、瓜拉雪兰莪、瓜拉冷月、乌鲁冷月、俄麦雪邦、布达林布达讷和布达林乌达姆。2024年1月1号到今年9月30号，仍然有6363份公民权申请处于考量程序。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Samso Anwar Nasara 说，同一时间，内政部也接获16338份公民权申请，并批准了4583份申请及发出公民证书。每一份申请都将根据申请者提呈的案情、资料、文件及佐证，按照适当的次序进行全面审查和考量后才做出决定。财政部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拨出的830亿ringgit发展开销，是2026年到2030年第13马来西亚计划总额4300亿ringgit发展拨款的一部分，目的在于扩大我国的生产能力，推动经济朝更高附加价值的方向发展。财政部副秘书 Rojida Abdul Muda Madalib 指出，2027年的财案将昌明经济和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中期发展方向转化为年度拨款和具体执行计划，重点发展高附加价值制造业、数码经济活动和能源转型项目。他说，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国家生产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国际新闻，法新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明年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日本则可能跌至第六位。该组织星期四公布的预测显示，按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日本今年仍然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印度预计明年将以4兆5200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取而代之，届时日本预计将被印度和英国超越，跌至全球第六位。目前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其次为中国和德国。尽管全球经济面临逆风，印度近年来仍保持强劲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星期上调印度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至7%。美联社报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豪雨侵袭，城市运作陷入停摆，而且多处住宅及道路淹水，至少造成2人死亡。这场暴雨是在14号晚间袭击伊斯坦布尔，淹没住宅、商家、道路及地下道，导致车辆受困，并造成严重交通混乱。截至15号上午，伊斯坦布尔仍然持续降下大雨。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市政府表示，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下1985年以来最高纪录。伊斯坦布尔省政府宣布当天停课，部分政府机关员工也获准休假。乌克兰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袭击。俄罗斯梁赞州一座炼油厂星期四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星本。中国国际表明支持马来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国的旅馆，同时希望报社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中国各东协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副首相达达西阿马扎希哈米蒂指出，伊今仔日的人民大会等甲中国国务与副总理丁世雄会谈的时阵，对方过一摆定心表明这项支持，伫中国国表达了希望我国继续发挥桥的作用，加强中国甲东协国家之间的合作。政府根据马尼推出的新的电价机制，考虑采取用者付费的原则，和资料中心甲高耗费的工业等用电量大的一方承担更加贵的费用，同时区分家庭甲工业用户的电价的安排，以减轻家庭的用户的负担。副首相兼电源及水部专员部长达达西·法迪拉约瑟夫对国会透露，政府已经委托能源委员会对马尼展开详细研究，探讨安怎根据不同的用户的用电情形，制定更加公平甲合理的电费制度。另外，卫生部已经增加全国医疗设施设备供应，以应对烟霾情形可能引发的疾病。部长达达西·朱吉菲阿麦指出，新的医疗设备包括841个大人辅助吸入器、396个囡仔辅助吸入器以及576台步话器 （nebulizers）。卫生部对顶个月四号启动全国烟霾行动时，并且通过全国78个少点医疗设施 （Sentinel Medical Facilities） 密切监测上呼吸道感染、下呼及结膜炎 （Conjunctivitis） 三类疾病的情形。虽然我教育部提报暗6:30宣布离休的。虽然我周八几个教育部教育机构将自明仔天课根据本国，这八个几班分别是巴桑、瓜拉塞朗五、瓜拉朗亚、呼鲁朗亚、贡巴、色邦、布达林布达纳及布达林乌达玛。政府宣布马尼达尼自我国举行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国际赛事，会使带来相应的经济回报，然后阁决定。接来决定何这项赛事研究都对社邦国际赛车场。青年及体育部长马麦陶菲就哈利讲，有办该赛事涉及也大的开销，因此有必要进行全面的评估，并且详细审视赛事的可及性以及投资回报率。评估报告预计自今年11个月之前完成，届时将提点内阁。政府认为现有的法律已经有够应付涉及种族、宗教及王室三阿克队的违法行为，因此部国下算另外制定国家团结法令来专门处理相关的问题，包括社交媒体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国家团结部长达达 Aaron 阿古达刚指出，这些法令包括刑事法典、1948年煽动法令、1998年通信及多媒体法令以及1984年印刷机及出版法令。伊认为政府应该聚焦加强相关执法机构的执法力度甲效率，去甲加立合作社发展部将加强中小型企业的支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海外市场监管指导以及推广产品，协助伊人进军国际的市场。部长甚至强讲，该厂既唔敢得限制个商品就价到锁定的平台，同时协助企业满足海外市场的要求，并且在激烈的竞争内边凸显优势。政府方案通过2027年财政预算案拨款200亿人民币，包括贷款担保计划提供融资担保，预计将有8万人人民币受惠。以扩大民众买投资建厝的机会，尤其是少年家及无固定收入的工作者。包括计地方政府部秘书长达到 M 罗阿斯曼泰表示，这项计划和无固定的薪资带的群体，包括临港工作者，会使在政府的担保之下申请房屋的融资。
以上嘅阿天福嘅微信本要等视频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解码财案，
0: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2000令吉，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将可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商业模式。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地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

0: 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呱呱呱！
2: 哇哇哇！
3: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4: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5: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6: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5: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6: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3: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5: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2: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二月份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欣希望马来亚大学学生宿舍发展计划成为一个廉洁高效的项目管理典范，杜绝公共资金流失及浪费。他说，这项计划的落实必须吸取过去一些发展项目管理不善的教训，这些项目曾出现成本不断增加、工程延误及建筑工程烂尾等问题，最终导致国家蒙受损失。他说，国家资金因为管理不善而遭到浪费或流失，因此校长务必确保马来亚大学及这项学生宿舍计划成为其他机构值得效仿的榜样。政府将就外国产品及企业涌入本地市场的情况研究协调执法标准，以确保公平竞争，并保障本地中小微企业的利益。副首相达杜苏里法蒂拉尤苏夫指出，由他今天主持的强化购买及使用本地产品内阁委员会会议已讨论这件事，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与财政部也将通过即将成立的工作委员会针对此事做出研究。法蒂拉在官方脸书发文告说，随着数码贸易迅速发展以及外国电商企业进驻，本地商家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政府高度重视他们的忧虑。他也提到，该委员会也关注加强政策协调、研究法律框架及提升执法成效的必要性，尤其是应对不断发展的数码贸易。内政部副部长 Datri Samso Anwanasara 表示，从2024年1月1号至今年9月30号，仍有6363宗公民权申请正在审核中。他说，在同一期间，政府共接获16338宗公民权申请，其中4583宗已获批准，并已发出公民权证书。他说，每一宗申请都会根据个案事实、申请人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支持证据，逐一进行全面审查与考量之后才做出决定。他补充，整个过程需要进行详细审查，目前并没有为做出决定设定具体的期限。由于燕麦情况恶化，雪兰莪州八个县教育局管辖下的所有学校明天将关闭暂停运作。雪兰莪州教育局在傍晚6:30发布的最新文告指出，受影响的八个县教育局分别是巴生、瓜拉雪兰莪、瓜拉冷月、乌鲁冷月、俄麦、雪邦、巴达林、巴达林、及巴达林乌达姆。不过文告也指出，乌鲁雪兰莪及沙白安南县教育局管辖下的学校将照常运作，尽管如此，这两个县的所有课室以外活动一律禁止进行。文告呼吁家长、监护人、学生及全体教育工作者留意这项通知，并通过雪兰莪州教育局的官方渠道获取最新资讯。任何有关学校运作状态的变动都将通过雪兰莪州教育局的官方渠道公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目标是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针对特朗普14号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了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好消息，得到水阿曼在还没地基础，中国再次表明支持马来西亚成为金砖国的正式成员国的历程，但是希望不少继续发挥重要的责任，拉近北京和东协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另外，我是想到中国也表达了希望我国继续发挥力量的责任，加强中国和东协国家之间的合作。通信部长德德瑞方面发表表示，对此阶段的国家数百网络规划，都是让我推荐的首期工程，将涵盖350个地点，拨款总价达5.45亿元。一旦这项规划将分为6个项目组实施，负责这项工程的公司将在江苏至少项目启动。政府消息表示，丹水香苏阿兹瑞阿布巴卡宣布，达到祖哈迪阿曼是为首相苏沙巴两邦鼻子，前期从马吉克生效。享年57岁的祖哈迪拥有近32年的经济经验，以及政策和策略规划领域的丰富经验。一名16岁当时男学生，今日被大姐巴杜巴哈推事听。面对无数控状，伊被控到本月初到永平一所国民中学杀害受害者 Irene Sophia Cairo Faisal。不过，自从外界所耳高听的心理狂行，推事 Mustaqim Sukarno 双塔控状后，并无记录被告的真罪答辩。法庭随后锁定12月20日过程，以等待法证报告和验尸报告。过程听说完成后，我即将移交高庭审理。由于阴霾情况恶化，虽然我就八个月教育激光下下个所有学校马上将关闭暂停运作。虽然我就教育局到傍晚6:30发布的最新公告指出，受影响的八个月教育局分别是克朗、瓜拉斯朗奥、瓜拉朗安、呼噜朗安、贡巴。斯邦、巴达林、巴达呢和巴达林乌达姆。不过，本教也指出，呼鲁斯兰奥和沙巴本南贵教育局管辖的学校将进行的运作。尽管如此，境内的规格所有课室以外活动一律的禁止进行。本教辅助家长、监护人、学生和场地教育工作者留意这项通知，并通过苏兰澳州教育局的官方渠道。发出最新的资讯，情况有关学校运作状态的变动，我将通过苏兰澳州教育局的官方渠道公布。印尼出动近10万七千名人员扑灭东加里旺当及南苏蒙达拉的森林土地火灾。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指出，农搞的阴霾威胁公众的健康。能见到受行也影响了空荡灭火的行动，因此当局有所展开地面灭火行动。另外，印尼卫生部通报，受近期阴霾的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梗状病例激增，截至13日已经报告超过28万例。印尼多个地区空气质量已经达到危险的级别。到印尼蝗灾刚才陷入绝境的状态，印尼蝗虫物委员会展开调查，逮捕涉嫌侵吞应急救灾资金的五名嫌犯，其中包括国家灾害管理局局长的阿弟。调查发现，有证据显示部分应急准备资金被某处国境拉明以某处失利。刷落来关注国会的新闻。卫生部已经增加全国为了设施的设备应急经营，应对阴霾情况可能引发的疾病。部长德德瑞祖基菲阿玛指出，卫生部自前个月4日启动全国阴霾行动室，并通过全国78个烧点为了设施，密切的监测呼吸道感染、哮喘、甲肝膜炎3类疾病的情况。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谢宝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99年的这一天，马来西亚成为首个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赛事的东南亚国家，并在雪兰莪州雪邦国际赛车场盛大举行。赛事在1999年10月15号以自由练习赛拉开帷幕，10月16号进行排位赛，正赛于10月17号正式上演。这场比赛最终由法拉利车队的 Eddie Irvine 获得冠军。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作为世界级体育赛事主办国的地位。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不知铁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0: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好了，我是国俊，感谢大家呢每一次啊在我的直播啦或者是在我的社交平台发布一些消息啊照片的时候，都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我们常说这个情绪价值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情绪呢是人类心理活动的核心组成的部分哈，它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行为以及他人呢，就是跟他人互动的时候呢也是扮演着挺重要的角色的。情绪价值作为这情绪所带来的正面或者是负面影响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同时呢也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啊心态里头啊，如果我们常常在这个情绪方面是比较正向的，或者是你跟别人互动哦，对方给你的那种情绪价值是你想要的，有时候是这样子哈，我们会有一些要求，希望我们所表达的或者是所告诉大家的一些事情，大家都觉得诶，我用心在听，我也给一些回应，一些可能正面的回应吧，即使可能是一些意见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也是一种情绪价值，至少我们可以交换意见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聊情绪价值的重要，这个小时我们就说一说这个话题啦。我们下个小时呢依然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这个时候呢进行了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当然你们的满满的爱心也是给我的情绪价值哦。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躁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躁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躁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躁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Bro 走了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啊，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爱乐站，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6: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感谢大家的互动，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先来说一说情绪价值的重要哈。情绪价值呢，是指情绪对个体或社会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它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的哦。它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类，那包括了愉悦度啦、激活度、控制度等等。愉悦度呢，就涉及了情绪体验的正面或负面的性质，而激活度呢，就反映了情绪的强烈程度。另外，控制度呢，则关乎个体对情绪的调节和管理的能力。这些维度啊，共同呢创造了情绪价值的丰富内涵。那情绪价值呢，在个体心理健康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哦。积极的情绪价值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韧度，那这个增强应对压力跟挫折的能力也很好的哈。同时呢，积极的情绪呢还能够就促进身心的健康，降低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相反的，那消极的情绪呢，它可能就会导致心理失衡，加剧心理问题，引发精神疾病。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情绪价值啊，有时候当我们跟别人互动啊，比如说朋友的分享，他们在说着自己的一些心事啊，或者是生活面对的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用心的聆听，一个点头或者是很诚恳的眼神啊，这些我觉得也是包括在情绪价值里面。你让对方觉得诶被尊重，你在聆听，而不是一直插话啦，或者是给很多自己的意见，这意见可能对他有一些帮助，但是这个时间可能他真的听不进去，你就耐心的听他说。为什么我们讲诶做一些事情，当你情绪价值非常好，或者是情绪价值拉满的时候，是非常的愉悦很开心的，包括去旅行啦，或者是跟朋友聊天啦，跟你的另一半啦，一些互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毫不吝啬的提供给大家。包括在听节目也是一样，你们直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互动哈，包括说爱心啊、留言啊，这些都是给我们满满的情绪价值。有人觉得在生活里面要让自己开心好像不容易，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方法有很多，就看你愿不愿意而已。那你本身呢，怎么样提高自己的情绪价值呢？都可以说说011-1701-8289，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用户名字哈893AIFM。当然，这个所进行的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这首歌曲呢是大家挺熟悉的歌哈，周杰伦跟张惠妹的《不该》。

0: 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一滴水，
0: 本周季军歌曲陈楚生《失温拥抱》。
1: 先学会下坠，再学会存在。
2: 我懂我懂那几个字，好久好久好久。
0: 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
2: 冲破无休止的错落，
3: 最后被导演们落下落下。
0: 本周冠军歌曲容祖儿等等等等。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5: 贴近生活的内容。
6: 这一次预算案，政府还提高了个人所得税减免额，还有调低部分的税率，预计约500万名纳税人每一年可以增加最多1600令吉的可支配收入。
7: 自2010年以来没有调整过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额，将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以减轻人民，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 M40 的生活负担。
6: 其中，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年应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令吉的人民税率将降至18%，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则降至24%，也就是说各降低了1个百分点。
7: 同时，政府采取渐进式税收措施，将收入超过100万令吉的高收入群体税率调整至30%。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情绪价值的重要呢，跟人际关系也是息息相关。情绪价值同样影响了个体的人际关系。积极的情绪价值呢，是有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跟亲切感，促进沟通跟合作。而消极的情绪价值呢，则可能会破坏人际关系，导致冲突而疏远。因此呢，学会表达和这个调节情绪哈，以传递积极的情绪价值，对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情绪价值呢，不只是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跟人际关系哦，还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一个充满积极情绪的这个情绪价值的社会环境当中，人们呢更容易相互理解、包容和支持，共同面对挑战和解决问题，就是所谓的和谐和睦共处哈。这种氛围呢，有助于减少社会的冲突跟矛盾啊，促进社会的和谐跟稳定。然而呢，当社会情绪价值趋向比较消极的时候，人们呢可能就变得更加的焦虑、不安跟敌视，导致社会气氛呢非常的紧张，导致也出现这个暴力啊、冲突事件。因此呢，维护社会情绪价值的积极平衡，对于现实生活和谐稳定是很重要的。我们之前也是有听过一些朋友的分享，说现在的人好像很容易就发脾气啦，尤其是你在路上遇到一些陌生人呢、啊、有时候只是你不小心一个眼神，可能不耐烦的眼神看着他可能就发飙了，他就可能成为他情绪爆发的最后一根稻草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在哪里都好，我们自己的情绪管理很重要，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对方计较还是怎么样，你说你觉得好像吃亏了或者被欺负了，不需要硬碰硬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损伤或者是损失。那理性的去处理，比如说该投诉的还是可以投诉，但是用比较正确的方式，而不是在现场就破口大骂啦，或者是跟对方理论哈、啊。当我看到这些互殴就比如打架啦或吵架的画面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没有把问题给解决，反而是增加了更多的问题啊，甚至会导致悲剧的发生，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情绪价值它其实看你怎么样去调整过来。你看，从个人你跟别人互动的时候，那情绪价值是好的，关系很好，能够促进感情。但是如果跟别人相处，或者是你在社交平台啦，还是在一个大环境当中，你是一直散发那个负能量，甚至会搬弄是非啊，导致关系破裂的话，你看这样子的话，它其实也会让大家陷入一个很不安的情况。稍后我们还继续的分享哦，我们先听听苏慧伦的歌曲《就说给我听》。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2: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1: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2: 不用钱
1: 啊。
3: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500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4: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3: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4: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1: 妈，走
2: 去哪里哦？
1: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2: 好好好。
5: IFM 越听越爱。
6: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这个小时的国俊跟大家聊一聊情绪价值的重要。那说了这么多，那如何提升情绪价值呢？尤其是好的情绪价值。提升情绪价值的关键呢，在于增强情绪的认知能力。个体需要呢，学会识别、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以便呢更好的去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通过培养情绪的这个觉察能力啊，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情绪状态，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积极情绪呢，对于提升情绪价值是至关重要的。个体呢，可以通过，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心态、关注积极因素、参与有意义的活动等等的方式来培养积极的情绪。另外啊，积极心理呢，干预和情绪调节技巧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消极的情绪，提升情绪价值。当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其实也是被鼓励的哦。人际关系影响情绪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啊，我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从而减轻心理压力，提升情绪价值。同时呢，跟他人的互动跟交流呢，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自己的情绪和需求，进一步提升情绪认知能力。情绪价值呢，在我们的心理健康啊、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呢，都发挥了非常棒的作用。因此呢，我们需要关注和提升自己的情绪价值，以更好的应对方式，在生活当中去积极面对挑战啊，或者是调节自己的情绪还有压力哈。通过增强情绪认知能力、培养积极情绪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策略，我们就可以提升这方面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是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健康，心理的这个平静啊，还包括我们情绪价值的拉满，确实让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能够迎刃而解。之前我也说过嘛，现在都提倡个人啊，或者是善待自己啊，爱自己啊，就是与自己独处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学习。但是不要忘记人际关系这一环呢，不能够忽略哦。我们不能够渐渐的把自己抽离出来，远离人群，适当的时候跟你可以聊得开的一些朋友啊、家人啊，有一些互动还是很重要的哈。包括你在跟社会的连接这个部分，不要固步自封，也不要把自己藏起来。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人了解我们啊，或者是大家都在忙，确实现在的社会或是现在的一个人际关系跟以往有点不一样了，大家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忙，时间又有限嘛。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你，或者是听你说的话，真的要好好去珍惜哦。这首歌曲呢，是文慧茹的歌《做你的太阳》。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下个小时呢，国军也准备了一些有意思的话语跟大家分享。当然这个时候任何的心情故事呢，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哦，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这时候也进行了双平台直播的这个方式哈，包括了在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小阿七的歌就是光，这首歌曲我们下个小时继续的聊。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RFM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十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amso Anwar Nasara 表示，从2024年1月1号至今年9月30号，仍有6363宗公民权申请正在审核中。他说，在同一期间，政府共接获16338宗公民权申请，其中4583宗已经获批准，并已发出公民权证书。他说，每一宗申请都会根据个案事实、申请人提供的资料、文件及支持证据，逐一进行全面审查与考量，之后才做出决定。他补充，整个过程需要进行详细审查，目前并没有为做出决定设定具体的期限。工程部长 Dato'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建筑业的数码转型必须以包容性为原则，确保整个行业各个阶层都能受惠，尤其是中小型承包商。他说，数码化已经成为提升建筑业效率、生产力及竞争力的重要需求。部长还说，数码转型必须具备包容性，让整个行业各个阶层都能受惠，包括 G1 至 G7 级别的承包商，尤其是中小型承包商。此外，他也表示，数码化能否成功，也取决于是否拥有具备相关技能并愿意接受改变的劳动力，因此必须加强培训、指导及科技应用资源，确保各个行业参与者都能全面受惠。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将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援，协助他们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拓展全球市场，并提供海外市场法规指导及产品推广服务。部长沈志强表示，这项举措不仅是协助企业在网上展示产品，更重要的是帮助企业符合外国市场的要求，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他说，政府希望协助马来西亚企业善用阿里巴巴等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将我国的产品与服务推向世界。沈志强表示，他最近访问中国期间已与阿里巴巴讨论这项合作方向，并强调跨境电子商务不应只是让外国商品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也必须协助本地企业将产品销售至海外市场。印尼总统博拉博沃星期四委任陆军中将克里斯托梅为国家灾害管理局新任局长，接替陆军中将苏哈里扬托。此次领导层人事变动，正值印尼反贪委员会调查该机构涉及贪污及利益冲突的指控，案件与该机构的应急备用资金有关。星期三，反贪委员会公布此案的五名嫌疑人，所有嫌疑人均已被扣留。尼泊尔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签署了一项协议，探讨发行灾害债券的可行性。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贷款机构。据新华社报道，这项倡议宗旨在于为尼泊尔提供快速获取资金的渠道，以便在发生重大地震时能够及时获得所需的财政援助。世界银行集团这家全球发展融资机构于星期四发表文告，公布了这项消息。这项倡议是世界银行集团灾害债券计划的一部分，宗旨是协助各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转移灾害风险，并针对自然灾害威胁获得财务保障。据阿纳多卢通讯社星期四引述叙利亚官方媒体报道，叙利亚情报部门已逮捕卡亚利， 他是2013年巴尼亚斯大屠杀案的主要嫌疑人，落网时据称正试图越境逃跑，报道没有说明逮捕行动发生的具体地点，也没有透露卡亚利当时试图越过哪一处的边境。卡亚利曾是效忠叙利亚前领导人阿萨德的民兵组织领导人，多年来他一直被指控参与叙利亚西部巴尼亚斯及附近拜达村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杀戮事件。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慧婷，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先关注掩埋的问题，针对外界批评政府在处理掩埋问题上不够积极，首相达鲁斯安瓦伊布拉欣强调，政府已经尽最大努力同印尼沟通，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为何应对掩埋情况可能引发的切片，卫生部长达鲁斯朱吉菲阿麦表示，卫生部已经增加残疾医疗设施的设备供应。部长表示，卫生部自双十一之后启动残疾掩埋行动时，并且通过残疾78座收店医疗设施密切监测双呼吸道感染、查核以及结膜炎心类切片的情况。由于掩埋情况恶化，石兰俄照八泽英教育局干辖下的所有学校便走入壮间 B 参田运作。石兰俄照教育局在傍晚6:30发布的最新援交指出，受影响的八泽英教育局分别是巴省、瓜拉石兰俄、瓜拉拉厄、呼噜拉厄、冈巴、石邦、帕达林·巴达纳、帕达林·乌达玛。不过援交也指出，呼噜石兰俄以及萨巴布林因教育局干辖下的学校将照常运作。在印尼，印尼政府出通集权热温切诊明言人扑灭中加里曼丹以及南苏马特拉的森林土地火灾。印尼的加灾害管理局指出，农嚣的掩埋威胁公众健康，南京土烧焊也影响去空中灭火行动，因此当局要先展开地面灭火行动。另外，印尼卫生部通报，受犬期掩埋影响，犬两日以来改革上间天气呼吸道感染病例接近。在13号为止，已经报告超过28万例。印尼多则天气空气质量已经达到危险的级别。在印尼防制工作陷入紧张的状态，印尼反贪污委员会展开调查，逮捕涉嫌侵吞应急救济资金的不明嫌犯，其中包括极佳制开管理局局长的楼梯。调查发现，要证据显示部分紧急准备资金便描写公然滥用以谋取私利。关注国内新闻，副首相达鲁斯阿麦扎希哈米迪指出，中国再次表明支持马来西亚成为金砖国家建设成日极的立场，同时希望布省结束发挥重要作用，拉拳拔剑同东协国家之间的合作间隙。另外，副首相讲，总结也表达去希望我国结束发挥桥梁作用，加强总结同东协国家之间的合作。通信部长达杜斯里发面发表表示，建议改团的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将得到多啊，在沙拉瓦推行的首期工程将涵盖350座地点，拔近重压达到5亿4500万ringgit。其中日向计划将款回6座项目组设施，负责接行工程的公司将在签署接收函之后启动。政府首席秘书丹斯三苏阿吉尔阿布巴卡宣布，达杜苏哈迪阿曼受委任成为首相署沙巴联邦秘书，任期从明早日起生效。今年57岁的苏哈迪拥有近32年建制金融以及监察同策略规划两域的丰富经验。一名16岁中师男学生今日便带上巴杜巴克退师前，面对描述空中，即便空在半日初在永平热所革命中学杀害烧开者 Irene Sophia Cairo Faiza。不过由于亚中安坎属于九田的心理强悍，退师穆斯塔金苏加诺先突空中后，并无记录变交的阴吹突片。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夏宝宝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感谢大家的互动，包括说了很多爱心给国俊哈。这个小时呢，来分享有意思的话语，不管

话语能够互相的影响，让大家有好的情绪价值哈。人的烦恼呢有12个字哈，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带着简单的心情看复杂的人生，走坎坷的路，人生简单就快乐，生活开心就好。有的路哈是用脚去走，有的路是要用心去走，绊住脚的往往不是那些石头，而是心。所以呢，看起来这个路呢是铺陈在我们的面前哈，其实我们的心态反而是更加的重要。人生长途漫漫，我们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完美的，摔上几跤，走几段弯路，这并不是坏事哦。至少让我们品尝了挫败，增添了阅历，让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或许呢，走过终点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一路平坦却少了风景，没有转折也多了平淡。只要经历了，尝试了，走过了，我们赢得的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不少人都会觉得生活都要一帆风顺啦，或者是顺顺利利哈。当然这个是很多人的期许，但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嘛。我们还是会经历大大小小的挑战，可能那个阶段还是挺煎熬的，或者是很多的负面情绪。但是当我们走过来之后，回头望，真的要感谢。我现在有时候会回望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敢说是云淡风轻，但是至少，你用回现在的智慧去看回以前可能笨笨的自己啊，或者是做错决定也好，或者是觉得那个决定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理想的时候，你反而会很佩服自己那时候的资源、那时候的心态、那时候的年龄，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已经很不简单了。所以与其去否定自己，倒不如去接纳、去接受过去的一切吧。稍后呢，跟你分享更多有意思的话语，我们先听听郁可唯的一首歌《茶汤》。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 10% 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4: 买买买，
5: 刮刮刮，
6: 哇哇哇，
7: 诶，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8: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9: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10: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000折扣，
9: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10: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7: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1: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1: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生活是一件艺术品，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认为最美的一笔，每一个人呢都认为哈不就是有不尽人意的一笔，关键呢在于你怎么看待。与其整天都被庸人自扰的这困惑或者是这样的问题给影响啊，不如呢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看待一切，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困难的第一步。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点的豁达，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借口少一点，胸怀大一点，嘴巴甜一点，火气小一点，行动快一点，效率呢高一点，烦恼少一点，微笑多一点，勤奋多一点，成功就接近一点了。当下那个我们以为跨不过的门槛哈，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回头再看，其实已经轻松跳过去了。当下我们好像觉得撑不过去的时刻，其实忍着熬着也能够自然的走过去。所以没有打败你的东西，其实它只是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时间也是哦，它没有打败你，是给你一些启发，给你救赎哈。有时候我觉得生活里面任何的经历，好事坏事都好，都是一种体验跟回忆。现在大家都提倡我们要跟时间赛跑嘛，当然有一定的压力哦，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能力啊，或者是我们的时间去创造更多的体验感，不管是给自己的或者是跟身边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哦。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请问你有付费订阅过 AI 服务吗？
4: 听听居銮医生怎么说。
5: 他是要订阅了，有三个吗？像小韩说的有三个，我们就轮流用吧。我呢就是拿来用照片啊，很可爱的嘛，他也能跟你弄成动画，找一些老旧的照片来复兴，会动起来，真的看得很赏心悦目了。
4: 2428的朋友他怎么说？
6: 这个西字头的 AI 哦，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协助我们处理家庭旅游或个人旅游的行程表。
4: 麻坡的 Edison，
7: 有啊，我有付费两个 Gemini 跟 DeepSeek， 这两个我觉得它的功能比较全面，性价比也比较高啦。以前像做片嘛，然后做海报、做短视频，我都是自己动手一个一个去敲代码，去用 Photoshop 啊去调整那些照片。现在我就当做监督的工作就可以了，使用它们真的很方便。
5: 我有订阅 C 字头的 AI 工具，一个月的订阅费用是107。我个人觉得它内容的生成很快，而且你可以上传很多个，甚至是无限次的图片来让它分析。
4: 再来听听伊拉玛怎么说。
8: 我是用 G 字头的付费版本，因为它是另一国的 email 啊，还有我的 search engine， 所以我来说是非常有用处的，因为它是有连接的。
4: 使用 AI 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协助我们学习。不过 AI 的答案不一定正确，还是需要自己判断与核实哦。
9: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9: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
12: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1: 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7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聪明和智慧是两回事，聪明是一种生存的能力，而智慧呢，则是生存的一种境界。世界上呢，聪明的人不多，但是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特色或者是价值哈，而智者呢更加的罕见了，估计呢是买少见少的哈。生活当中不吃亏的是聪明人，而能吃亏的是智者。聪明人呢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智者呢就明白自己不能做什么。确实要了解自己的能力，还有善良是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善良去对待身边的一些人，但是不要过度的被别人滥用哈，这也是要提醒自己的。失败呢也是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从中学习哈。当我们神经绷得太紧的时候，生活枯燥无味。那偶尔呢放松心情，那就善于调节你的生活啦。做事呢不求最好，但求问心无愧。做人呢应该要认真哈，在该认真的时候还是要认真。有时候我们取巧啊，去走捷径，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得到一些好处，后来可能也赔上一些你必须要吃亏，还是你要赔上更多的哈，损失更多。只要心态端正，一生快乐相随。我们看到很多人他过得比较舒服自在啊，比较喜乐啊，确实他不会太计较，同时他也会把眼前的一些问题呢不会想得太严重，不会一直放大自己的不愉快，尤其是过去所经历的。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人常常都会说，哇，以前我小时候怎么怎么样，他几乎重复又重复。我在听这首歌，第一次听我确实能够同理，第二次听的时候会觉得他一直走不出来，他总觉得他是一个很悲凉的一个人，他的出生，他的原生家庭影响他的一生，但是一直抱怨已经到年老的一个阶段了还是走不出来的话，我觉得还挺可惜的。所以我就会淡淡的说，其实已经苦尽甘来了，你已经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你现在的生活，过去的真的回不去了，你现在就看怎么样去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吧。当然这个是要靠他自己，要不然的话他也还是很难走出这样的一个困惑，甚至那负能量还是一直存在。文艺星的歌《一路生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盼望未来的那是前途不明的幻想家，那回首过去的那是沉溺回忆的守护者。嗯，在把握今天呢，就是立足现实的一个实现家。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还没来到，那就看眼前的一切吧。人生就好像镜子那样啊，你的言行举止都会一一的呈现出来。如果你对人生生活，就是你笑对人生的话呢，生活自然就会报以微笑。如果你愁眉苦脸，那镜子里的你呢也很难会容光焕发，当然是一脸的很不开心的样子哈。人类生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会碰到不顺眼的人，如果你不学会原谅，就会活得很痛苦，活得很累。原谅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情怀，它像一把伞，帮助你在雨里，就是在雨季的时候行走。学会原谅，快乐至上。当然有些事情可能觉得真的是不值得原谅，也无法原谅，那也去接受它是你生命中的一段经历，不需要一定要完全宽恕的，不管是宽恕自己还是宽恕别人，就接纳曾经犯错或者是曾经受过这样子的伤害，不要太苛刻，保持一个中庸的态度，有时候也是一种活法啊。好，我们下个小时呢依然会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哦，可以选就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也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俊情三条线，有笑容有内容的节目，就是带给听众满满的这个好的情绪价值。国俊亲切的空中陪伴，满满的正能量跟话语的分享，让大家感到无比的温暖跟舒服。尤其是星期四晚上的话题啦，让我们学习不少的一些知识哈。那么互相的学习哈，有时候呢一些道理或者是可能人生启发的话语呢，你都懂，但是忘记了我就扮演着提醒的作用，在星期四的夜晚这两个小时，9点到11点，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一起过得更好。不要为了歌爱自己呀。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教育部发文告指出，原定于下星期举行的学年终结评估 UASA 因受到目前烟霾影响而展延，这项决定是在考虑到家长及监护人对孩子健康与安全的担忧后做出的，尤其是必须到校参加评估的学生。教育部表示，由于学年终结评估属于校本评估，各校可灵活调整评估日期。文告还说，新的评估时间表将另行通知家长及监护人。教育部强调，学生的健康与安全始终是首要考量，同时也会确保评估工作能够有序进行。卫生部建议民众在烟霾期间，如需进行户外活动，应戴 N95 口罩，因为这类口罩应该能够过滤直径为 2.5 微米的细颗粒物 PM2.5， 这些微粒可进入呼吸系统，对健康造成危害。卫生部表示，若无法取得 N95 口罩，可考虑使用三层口罩作为有限度的额外防护措施。卫生部指出，戴合适的口罩对于减少空气污染物的吸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空气污染指数 API 超过100，达到不健康水平时。我国将继续通过外交渠道及东协机制，循序渐进地与印尼处理烟霾跨境问题，在不损害双边关系的前提下，优先保障人民的利益与健康。外交部长达斯里·穆罕默哈桑表示，针对涉及邻国的敏感课题，政府主要采取领导人直接对话及利用区域渠道的方式处理，而不是立即采取法律行动或发送外交照会。外长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对持续发生的烟霾问题保持沉默，相反，政府正利用更全面的机制在区域层面寻求共同解决方案。他说，马来西亚也准备协助印尼扑灭引发烟霾的森林火灾，但相关援助行动面临多项限制，尤其是难以进入加里曼丹内陆地区的火灾现场。印尼已批准邻国提出的援助建议，以协助扑灭大规模森林及土地火灾。目前双方正进行技术层面的讨论，以确定具体的援助安排。印尼外交部长阿尔曼塔纳表示，总统普拉博沃已批准相关援助协议建议，目前由国家灾害管理局展开技术层面的讨论，以落实有关安排。不过阿尔曼纳塔没有透露涉及哪些国家，也没有说明目前正在考虑哪些类型的援助。阿尔曼纳塔表示，普拉博沃高度关注有关火灾，因为火灾对受烟霾影响地区造成重大影响，同时恶劣的天气条件持续阻碍灭火工作的进行。霹雳州拉律马登及斯南马县多个地区遭遇风暴，截至今天下午4点，受影响人数已增加至55人，涉及20户家庭。今早的数据显示，受灾人数为47人，涉及19户家庭。州灾害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在文告中指出，受灾居民目前已安置在马登国民小学的临时疏散中心。土耳其考古学家厄尼兹14号对媒体表示，在土耳其南部附近海域的水底发现一艘古老的沉船，沉船附近散落大量双耳瓶，样式与青铜时代黎凡特地区的样式相似，推测可能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沉船，其活动时间最早或可追溯到约4700年前。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卢浮宫得不到修缮、调整和改造，其地位将迅速下降，最终可能不得不对公众关闭。据法国费加罗报14号报道，在卢浮宫珠宝抢劫案发生近一年之际，勒里伯接受该专访时坦言，卢浮宫目前处境艰难，设备设施及建筑本身都存在问题。 以上RTI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先关注烟霾的问题。针对外界批评政府在处理烟霾的问题上不够积极，首相特鲁苏扬内伊布坎强调，政府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与印尼交涉，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此外，外交部长特鲁苏里穆罕默克森表示，我国将会继续通过外交渠道以及东协机制，循序渐进地与印尼处理跨境烟霾问题，在不损害双边关系的前提之下，优先保障人民的利益与健康。外长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马来西亚对持续发生的烟霾问题保持沉默。教育部发文告指出，原定于下个星期举行的学年终结评估 UASA 因为受到目前烟霾的影响而展延。这项决定是在考虑到家长以及监护人对子女健康与安全的担忧之后而作出的。教育部表示，由于学年终结评估属于校本评估，各校可以灵活调整评估日期。由于烟霾情况恶化，雪兰莪州八个县教育局管辖下的所有学校听日将会关闭暂停运作。雪兰莪州教育局在傍晚6点30分发布的最新文告指出，受影响的八个县教育局分别是巴生、库拉斯拉俄、库拉拉亚、呼鲁拉亚、冈巴、斯潘、帕塔林普达纳以及帕塔林乌塔玛。卫生部建议民众在烟霾期间，如果需要进行户外活动，应该戴 N95 口罩，因为这类口罩能够过滤直径为 2.5 微米的细火粒物 PM2.5。 卫生部表示，若果无法取得 N95 口罩，可以考虑使用三层口罩，作为有限度的额外防护措施。另外，为了应对烟霾情况可能引发的疾病，卫生部长 Dadusu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已经增加全国医疗设施的设备供应。部长表示，卫生部自上个月4日启动全国烟霾行动室，并且通过全国78个哨点医疗设施密切监察上呼吸道感染、哮喘以及结膜炎三类疾病的情况。印尼已经批准邻国提出的援助建议，以协助扑灭大规模森林以及土地火灾。目前双方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讨论，以确定具体的援助安排。印尼外交部长阿尔曼纳塔表示，总统普拉博沃已经批准相关援助的建议，目前由国家灾害管理局展开技术层面的讨论，以落实有关的安排。不过，阿尔曼纳塔没有透露涉及哪个国家，亦没有说明目前正在考虑哪种类型的援助。在印尼政府出动接近17000个人员，扑灭中加里曼丹以及南苏门答腊的森林土地火灾。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指出，浓厚的烟霾威胁公众健康，能见度受限，亦都影响了空中灭火行动，因此当局优先展开地面灭火行动。另外，印尼卫生部通报，受到近期烟霾的影响，近两个月以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日已经报告超过28万例。印尼多个地区空气质量已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星期四委任陆军中将克里斯托梅为国家灾害管理局新任局长，接替陆军中将苏哈里若托。今次领导层人事变动正值印尼反贪委员会调查该机构涉及贪污以及利益冲突的指控，案件和该机构的应用备用资金有关。星期三，反贪委员会公布此案的5名嫌疑人均已被扣留。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听过是林家俊的一首广东歌，是什么带你到今天？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啊，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来参与哈，0111701-8289，或者是发送到893 AIFM。当然，这个时候也进行了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来看直播跟选歌。另外要提醒啊，通过 FM106.1 收听广播的关丹和附近一带的朋友，那稍后呢？星期五就是凌晨12点到早上5点哈，就是清晨5点之间呢，广播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那时候呢会进行这个提升工程哈，所以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 RTM Click 或者是 MyTV 收听我们的广播。这首歌曲呢是邓紫棋的歌《自由的你》。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我是期待阿新啊，这个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对大部分来讲是好的啦，增加咱个囡仔的教育费啊，而且也来考 income tax 是真正好咯。因为当今嘛，爱教囡仔有影无简单啊，让伊去补习啊，去学才艺班啊，就是一笔真正大个开销咯。所以讲，这里也是来考 income tax， 也是减轻个人做大部分负担，在减低个人生活压力咯，也是淡薄的是淡薄啦。
2: 我们得到的，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6: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6: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6: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6: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5: 啊，真替你开心。
7: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8: 夜了一点，
9: 陈奕迅的歌《十年》之后呢，还会有王安宇和王玉文合唱的歌曲《敢爱》，也是电视剧《值得爱》的片尾曲。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国际关系学者廖朝纪博士，
3: 每次走向去国外，不是签了很多订单回来吗？包括我们的各种各样的 AI 相关的产业，都在各地新建数据中心，感觉到我们的 GDP 数字好棒棒。在我们 GDP 里面有60%哦，其实是国内的服务业，最大的一个比例是批发和零售。也就是说，我们去什么小商店里面买东西啊，巴沙买东西啊，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消费的这个模式哦，占了全国 GDP 的17.7%啊。当你的全国的GDP 有60%是来自服务业的时候，怎么样刺激国内消费变成是个重中之重了。更加关键的是，当然是提高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你增加这个最低薪金，其实某个意义上呢，就会达到一种双赢的方式啊。第一，你不用去影响到你的 EPS， 中低收入的朋友们，个人可支配收入高的时候呢，他都会倾向于去消费，改善一下他目前生活的品质。那你改善生活品质，可能就从日常的这个肉食的这个购买啊，蔬菜的购买啊，日常日用品的购买啊，等等等哈，有一点像是变相的，就会增加国内的服务业的消费的一种模式了哈，刺激我们的 GDP 的成长。
0: 买买买，
4: 刮刮刮，
5: 哇哇哇！
6: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7: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8: 会员可享有三重惊喜。
9: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10: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9: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6: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11: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12: 需符合条规。

来自旭的歌曲《候鸟》。明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会在俊情三条线跟大家一起聊剧集。胡彦斌的歌《再见爱人》。

0: 爱的修复。
1: 布哈里圣训实录，一个人来见先知，问他需要干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进入乐园。先知回答，不要生气。来见先知的这个人，他很容易生气，所以先知告诉他，要改变容易动怒的性格。根据先知的观点，改变自身与自身的性格是可以办到的一件事。先知愿主福安之还说，凡是有忍耐之心的人，有意愿忍耐的，安拉会使他有忍耐的性格。这段圣训也记载于布哈里圣训实录中，其意义是，虽然有人生来就有忍耐的性格，但一般人也可以习得忍耐的品格。先知愿主福安之告诉我们，努力做个有忍耐性格的人，即使我们内心的怒火如翻滚的沸水，我们依然应该忍耐，不要发火，但不能为了欺骗而假装忍耐。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忍耐的品行，只有做到易怒的表里一致，我们表面的忍耐就会成为我们内心忍耐的一部分。犹如圣训中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就能习得忍耐的品性。我们面临许多问题，许多障碍，它们就像传染病一样，会影响我们健康的机体。许多情况下，我们认为不可控的问题与障碍实际上是可控的，属于安拉在今世为我们安排的，要求我们履行的事物。它不是生活中的障碍，只不过我们自己错误地把它们当作问题和障碍而已。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包括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安拉在此事中蕴含了某些有利于我们的因素。不管我们能不能掌控其中对我们有利的因素，只要这样的认识从我们心里产生，我们就能够坦然地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事情了。我们的造物主啊，求您宽恕我们，怜悯我们，接纳我们的悔改，让我们成为忍耐的人。造物主确实是至佑的，确实是至慈的。万赞归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哎，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5: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5: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5: 哦，
4: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了？
5: 没办法。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6: 怎么啦？
5: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6: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5: 谢谢你。
6: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5: 嗯。
6: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5: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6: 哎， click 什么啊？
5: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6: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5: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6: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6: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
7: 说好华语，越听越。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4: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3: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4: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3: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4: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3: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4: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哎，女儿，
2: 哎，
1: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1: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当今最常见的疾病焦虑和抑郁。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媒体报道说某某艺人得了抑郁症，像韩国的雪莉、金正炫以及美国的罗宾、威廉姆斯等明星都因为抑郁症而去世了。这些事件揭露了娱乐圈的抑郁问题的严重性。娱乐圈向来是抑郁症的高发区，在中国，歌手杨坤、演员成龙、主持人崔永元都曾经自曝有抑郁的倾向。而韩国相关统计显示，40%的韩国艺人患有抑郁症，30%的人甚至表示曾想过自杀。专家指出，明星之所以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的问题，甚至走上绝路，主要是由以下这些原因。娱乐圈的艺人常常面临长时间的工作，频繁的曝光和严格的工作历程，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容易导致身心疲惫，增加抑郁的风险。艺人们时常暴露在公众和媒体的视线下，他们的生活、行为甚至个人的隐私都会被无限量的放大，这种持续的压力和对隐私的侵蚀容易引发焦虑和抑郁。娱乐圈的职业不稳定性也很高，艺人们常常面对事业起伏的风险以及随时可能面临的竞争压力，这种不确定性使他们对未来感到焦虑，从而可能引发抑郁症。由于现代科技的进军，导致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竞争力越来越激烈了，不但是明星们，甚至是普通人也同样容易得抑郁和焦虑。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有1/10的人在他们一生中某个阶段可能患了抑郁症。那么作为有信仰的人，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呢？首先，有信仰的人是非常清楚，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皆来自于安拉对我们信仰的考验。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应以坚韧来面对，不应该绝望到轻生。安拉说，我必将以些微的恐惧和机警以及财产、生命和收成的减损考验你们，你当向坚韧者报喜，古兰经2:155。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也要确信一点，与坚韧相伴的事的确是容易的，古兰经94:5-6。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告诫我们，当有人受到忧虑和抑郁的折磨时，如果他诵念如下的祈祷词，安拉就会消除他的悲伤和痛苦，就会赐予他欢乐。这句祈祷词就是，主啊，我是你的仆民，我是你男女仆民的子嗣，你掌控着我的一切，你给我的一切命令皆已生效，你给我的一切前定都无比的公正，我以你所有的美名祈求你，以你赐予自己的一切美名，以你名示在古兰经中的一切美名，以你教授给你仆民的一切美名，以你通过未知的智慧所保护的一切美名祈求你，祈求你让古兰融入我的心灵，让古兰成为胸中的光芒，让古兰消除我的一切忧伤。这段祈祷词是来自于阿哈迈德圣训集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0: 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它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它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5: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8: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9: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
8: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3: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0: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4: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2: 拒绝网络霸凌，
3: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2: 你的每一份善意
4: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good now.
1: K-L-Taco.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6: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7: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8: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9: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0: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9: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1: 欢迎罗琳，
9: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2: 欢迎来。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Tolak Ubat Didasar
5: #拒绝非法药物。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两个人的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摸一下。
7: 主任，不要这样。
8: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9: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1: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9: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1: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9: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1: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9: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1: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9: 拒绝性骚扰。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与你相逢在梦中，往日片段涌上于心头。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无论你身在何地，我的心永垂水泥。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场景不曾将他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呀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景不曾将他轻轻地摘。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怀念我们的歌，怀念我们的校园。虽然从今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正义。所谓正义，就是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做出肯定的判断，作为道德范畴与公正同意，主要只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看每个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权利，履行了应有的义务。正义属于自然哲学、伦理学及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在伦理学中通常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所应当做的事，也是一种道德评价，即公正。从法律学角度而言，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为的崇高价值，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正义观，是符合事实、规律、道理或某种公认标准的行为。从政治层面而言，正义是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基本保障，是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社会得以进步的推动力。正义的制度给予人们的公平合作的支持和保障，通过制度调节以避免严重的社会分化，以利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在伊斯兰看来，所谓的正义就意味着允许不同的事物都能够各司其职，意味着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伊斯兰教导世人，正义是一种美德，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与西方文明所宣扬的公正与正义如出一辙。在划分责任与义务时，正义可以带来平均主义，就这一点而言，它和公平似乎很相近，然而这二者又有着本质的不同。有时纵然没有做到平均，但我们依旧可以拥有公正，正如财富的不平均分配。真主在古兰经里指出，公平正义是至高无上的美德，是伊斯兰对穆斯林的基本要求之一。伊斯兰甚至把它列在认主独一与相信使者之后。真主在古兰经说，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源自于古兰经的第十六章第九十节。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在伊斯兰信仰中，正义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义则是真主所禁止的。真主要求我们做到公正，但并未限定任何特定途径，只要它能够改善、提高并促进正义的事业，只要它不违反伊斯兰教法，它就是合理的。古兰经中对于正义的定义超越了种族、宗教、肤色与教条的限定。古兰经命令穆斯林要公正地对待他人，不论是自己的朋友或敌人，也要求穆斯林必须在各个层面都做到公正。在谈到与非穆斯林的关系时，古兰经进一步指出，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公平待遇他们，源自于古兰经的第六十章第八节。古兰经的学者们指出，古兰经中提到这些规定并适用于所有的民族，适用于不同信仰的所有信众，也适用于全人类。在古兰经看来，公正是一项主命。古兰经也提到了不少有关正义的实例，其中就包括如何对待孤儿。真主说，你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除非依照最优良的方式，直到他成年，你们当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秤，源自于古兰经的第六章第152节。上述的经文中提到公平交易，不缺斤少两，同样也出现在其他强调商业买卖的经文中。由此我们可以将公正引申至整个商业交易。古兰经中整整一章第86章强调了称量不公者将如何引致安拉的怒火。在这里我们祈求真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永葆敬畏之心，让我们为求得到真主的喜悦与怜悯而不懈追求正义。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阿米拉李恩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本雅然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或许你听过普通版本的《永远的微笑》，这把歌声是易洁琪。来到6:11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0: 来到星期五了，不晓得你的心情会不会特别愉快呢？今天早上我干女儿一早起来，就星期五，她每天早上都会星期五，哎，早安 ，morning， 妈妈。
1: 为什么是星期五？
0: 每一天都会，
1: 每一天都会，
0: 但是他今天特别开心，
1: 因为
0: 他说 Today is Friday, hooray!
1: TGIF 这样子。
0: 是的，那星期五的早上呢，也要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的所见所闻，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啊遇到的一些事也好，或者是可以作为提醒的一些话。那我就最近刷到了一段视频，这视频的主角呢就是台湾企业家作家郝旭烈。最近这几年他的曝光率挺高的，因为他过去是在企业界啦，那因为他现在算是半退休还是已经退休的状态，那就经常去演讲啊，然后又频密的出书啦。那在这个活动上呢，有人问他怎么样让自己有影响力，
1: 是
0: 他就很坦白说，我是比较俗气的啦，要让自己有影响力就是要活得爽。
1: 那也不是很俗气，我以为你说要有钱就要有影响力。我觉得这个他的意思是要活得痛快的吧，
0: 是就是要把自己给活好，让别人看到，你活成这个样子，我也想要跟你一样。他就举个例子，有一天他在家里就穿得很随性，在家嘛，就一件 T 恤跟短裤，坐在床上，瘫在床上整个小时刷手机。但他其实并不是玩手机啦哈，他是在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他要写书嘛，所以对着手机啊，很慵懒的就是坐在床上。
1: 是，
0: 然后他的女儿经过的时候就问他，爸爸你在做什么这么悠闲，他就说我在写书啊。然后女儿就说我以后也要像你这样讲完这句话就离开了。所以呢，爸爸一直成为孩子的所谓榜样，一直在发挥影响力，但他没有真的去教训或者是去要求孩子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把自己的生活给过好。我想可能就是他的孩子看到他，原来你在一个很悠闲的情况下也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觉得想要像他一样吧。
1: 当然我觉得这句话呢是可圈可点的啦，就是如果你往好的方面想，就像这位分享人这样子他会觉得如果我用正面的方法做好我自己，别人就会想要学。可是如果你把它解读错误的话，你可能就会用很多比较物质的东西来装备自己
0: 啊，
1: 对不对啊？你看我开名车，你看我这个房产有很多，然后呢我就是出入都是高档餐厅手表都是很贵的等等，反正都是名牌的东西。那我也想要有影响力，就是影响可能自己的团队啊，或者是公司，就是也不能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方面，但是就看你如何解读它。如果你的个人价值观是比较建立在外在让人羡慕，那就不一定活得爽啦，可能你会活得蛮压力的啊。但如果你懂得怎么往内在去的话，就可以像他那样。
0: 他也说到要改变别人是很困难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经历希望对方改变，但是对方都怎么都不会改变。
1: 尤其是对孩子
0: 啊，
1: 就如果你说大人，有时候你就觉得算了吧，反正他是他，我是我。那小孩子有时候你希望他改变，一定一般都是变好啦，例如可能改掉一些坏习惯啊，或者是改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但是很难
0: 譬如说你要孩子不刷手机，可是你又一直在刷手机。
1: 对对对，譬如你可能你要他早点去睡觉
0: 你又很迟睡，
1: 对，你自己又很迟睡。但你很迟睡可能你有你的原因，就像你说刷手机，那晚上我们都在刷手机，为什么？找课题对不对？找话题，对对对，然后
0: 会不会顺便就刷一下社交媒体
1: 那所以那个效率很慢，对对。所以有时候要怎么去跟他解释我在准备明天的东西或后个星期的东西。所以有时候要当模范还不容易。
0: 是，那我特别有感的就是对于想要让家人吃得健康多运动什么，就如果对于一个没有 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确实很难叫得动他，不只是家人啊，像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
1: 因为那个动力不在嘛，
0: 对，
1: 那个吸引力也不在。
0: 嗯，即便我跟他说，哎，我陪你一起去啦，还是什么都叫不动，那没关系，我就管好自己就好了。
1: 除非有一天你让他看到你的体态是他羡慕的，
0: 对，然后就过来问了，哎，你最近哎怎么瘦了那么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1: 是是是
0: 啊，我想这就是影响力吧，
1: 没错。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我是期待阿生啊，这个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对大部来讲是好的啦，增加咱个囡仔的教育费啊，会使起来考 income tax 是真好咯。因为当起码爱讲囡仔有影无简单啊，让伊去补习班、去学才艺班啊，就是一笔真正大爱开销咯。所以讲这个会使起来考 income tax， 会使减轻咱做大部的负担，再减低咱生活压力咯，会使淡薄就是淡薄啦。
2: #我们得到的，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

0: 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0: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边就通通拜拜。
4: 剧情张力，
0: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0: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GST
0: 啊，不是，是
4: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饮食治疗师静可。大肠肌少症通常发生在青少年时期，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族群身上，女性比男性常见。饮食上要尽量减少容易产气的食物，像是豆类、洋葱、大蒜、芹菜、十字花科类蔬菜、乳制品、小麦制品，减少高油脂、辛辣刺激的食物、碳酸饮料、咖啡因还有酒精，多吃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深绿色蔬菜、燕麦、海带、奇异果等，因为纤维会改变粪便的性质，对于腹泻或者是便秘患者都有一定的帮助，但记得要慢慢的增加纤维摄取量，以减少胀气的情况。长期压力紧张会使肠燥症恶化，可以尝试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多运动都可以帮助缓解肠燥症。若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患者，才建议加入药物，但这些药物并不能完全治愈肠燥症，主要是用来缓解症状，最重要还是做饮食还有生活上的调整。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这首歌曲 Big Girls Don't Cry。 诶，你会跟你的小朋友说，诶，长大了不能哭哦，这句话吗？不会啊，
1: 不会。我们现代的父母应该也大概了解到哭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0: 嗯，
1: 当然我跟他说，你可以在某一些条件下哭，譬如你觉得疼痛，你受到委屈，你不开心，这些哭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因为你得不到你要的东西，你发脾气，然后你用哭，那就不行。不是说我禁止你哭，而是这个手段是不礼貌的。
0: 是，那过去可能我这个年代，或者可能在更长辈的环境之下哈，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所谓家庭的教育，都会觉得哭是不应该的，甚至
1: 我觉得女生会这样吗？不是男生才不能哭？
0: 没有我以前小时候啊，只要一滴眼泪还没有滴下来啊，都跟我说收声。
1: 哦，
0: 这两个字，
1: 那确实有啦。我们的华人家庭经常都
0: 是
1: 收声，对，是会有，就是会觉得你先停下来再做别的事情。嗯，但是我们没有理解到，他情绪不发泄，他可能就不能往下走。
0: 但是小朋友总会哭的啊，总
1: 会
0: 哭闹
1: 的，
0: 所以孩子哭闹的时候，来，你作为几年的爸爸了，你有什么？方法
1: 哭闹这句话呢就很有趣了。那你要看他是哭还是在闹
0: 啊？
1: 就如果他跌倒了他哭，那他也不是在闹啊，他就是在处理。我一般我的做法就是陪他咯，或者是抱他。我会用这样的方法，就是问他你现在需要什么吗？
0: 嗯，
1: 你会需要我抱你吗？还是你需要我陪你吗？还是你需要纸巾吗？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你让他有一个决定权，我现在想要什么东西。我觉得想要引导他慢慢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那如果他说 我想要哭一下，你就让他哭啊。
0: 是因为往往就连我是一个大人，有时候呢我在就是遇到一些情况或者有情绪的时候，
1: 夜深人静的时
0: 候，我可能也说不出来我到底怎么了。
1: 所以你看，我们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那件事情不是那么坏的。就是像我们也有想哭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为什么以前的人妈妈都不给我哭。现在你就不想要做同样的事情对待孩子了。所以我觉得对小朋友如果能够的话，当然我不是说我的教育模式一定对，但是理解他的需求吧，可能哭也是其中一个需求。
0: 是啊，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呢已经有这种情绪教育了。
1: 对对对，
0: 无论是什么什么情绪，他都没有好坏之分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你订的鲜花怎么送来公司了？
2: 不然送到家里吗？谁签收？放在外面暴晒，等我回到家就成了干花了。
1: 为什么不直接让花店送到学校给那位即将退休的老师？
2: 你不是吧？一个你非常尊重感谢的人订了花让人家送去，这样有诚意吗？更何况还是培育了我孩子好几年的老师，这样的恩德我怎么也得亲自送去，毕恭毕敬地送到他手上，还要给他深深地鞠个躬，人家怎么也比我年长，是长辈。
1: 好吧，是我欠考虑了。
2: 你呀，就是不够注意细节。
1: 好好好，
2: 先这样放在公司也好，温度不高，花不会蔫了。啊，要喷点水。笑什么？
1: 我在想象你毕恭毕敬地献上鲜花的模样。
2: 没礼貌，肯定是把我想得很滑稽。
1: 你太了解我了。
2: 哼，你不用在那里想象了，我索性表演给你看。一会儿我会这样弯下腰鞠个躬，然后把鲜花递给刘老师，要说的话我也都已经想好了。
1: 说来听听。
2: 跟老师说的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发自内心的话，我只说给老师听。总之是一些感谢的话。
1: 一个对你有恩的人见面的时候你毕恭毕敬的，是自然的，也是肯定的。是我，我也会那样，毕竟心里敬佩尊重爱慕他。
2: 成语毕恭毕敬意思是十分尊敬，很有礼貌。
1: 毕恭毕敬怎么写？
2: 恭和敬肯定知道了，恭喜的恭，尊敬的敬。毕我会写，可是你这么一问我突然不太肯定了。
1: 给你提示，有的人会写错，写成必须必然的毕。
2: 哦，那我知道了，不能写成必须必然的毕，得是毕业的毕。这个字是个上下结构的字，上面是比较的比，下面像一个十，一横一竖。
1: 毕恭毕敬，完完全全的恭敬的态度。
2: 一会儿去送花的时候，我的孩子也一起去。这份恩情我要孩子记住，也让孩子学习感恩要表达出来，同时还要学习感恩要怎么表达。
1: 毕恭毕敬。
2: 对，毕恭毕敬，十分尊敬，很有礼貌。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起床了吧？早上你好，我是舒林。
1: Good morning， 我是 JC 进床。
0: 在 WhatsApp 已经有好多的留言啦。Peggy 就说烟霾越来越严重，学校又停课了。那下个小时我们也会跟大家跟进跟烟霾相关的新闻。我相信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准备上班去。
1: 肯定。
0: 那在职场上，不晓得你是否曾经或者现在对职场上的某个异性同事有好感，然后就日久生情了呢？你对于办公室恋情是怎么看待的？诶，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到底担心什么呢？根据一项调查就显示啊，不少职场恋人哈，就是想要谈职场恋爱的人啊，会担心成为八卦的焦点。有网民就直言，在茶水间聊几句，或者是部门聚餐的时候拍个照，公司就是满满的八卦，同事都爱吃瓜，点出了情侣共同在一个工作环境下，从一起吃饭啊，到上下班的细微互动啊，都可能被身边的人放大来解读。一旦恋情曝光，就更容易成为办公室里茶余饭后的话题了。
1: 所以呢，其实这办公室恋情呢是有遇到很多考验的啊，像个人隐私啊，或者是有些人是希望工作归工作啊，私人归私人。那如果你又爱上了在办公室当上的某一个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很多人认为啊，即使呢在办公室里面的两个人是正常的友谊发展关系，都比较困难。能够做的话，就是你如果不要被人议论的话，你可能就要这什么，就是就不要告诉大家，
0: 就地下情的意思。
1: 哎，对，就是不要对外发布，或者就尽量低调。
0: 很难呢，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情侣关系呢是，你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动作，你都很难保持所谓的维持好像很正常的互动。
1: 可是你在办公室，你要什么眼神？你要什么动作？逻辑上是不应该的、
0: 啊、是我不是说那种很亲密很亲密的动作，
1: 就是如果成年的
0: 你跟他的互动都是就是跟别人是会不一样的，
1: 就是如果是成年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很那种公归公私归私的人、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到、就是大家讲好说在办公室我们就是同事，但是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可以，就像我们也很难，因为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对当你一看到另一半的时候，他就自然切换成伴侣模式、因为没有跟伴侣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过。但有些人可能他是从同事发展成情人的、他有同事模式的，那他可能就要跟自己讲，哦，那我们到办公室就是这个模式，有什么就是信息里面就好。
0: 你会考虑职场恋情吗？就是如果譬如说你太太是跟你同样公司的、啊，
1: 就是喜欢上的人是真的是同事，我不太倾向，
0: 面有难色、
1: 我不太倾向。
0: 为什么？
1: 但是如果
0: 原因是什么？就一起共事不好吗？
1: 我不喜欢情侣之间有那个事业上的比较。
0: 你会觉得是比较、
1: 对对对，就哪怕不管是办公室还是他是同行，我个人比较不倾向、但是我没有爱过同行的人所以我不知道。
0: 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大家可以所谓并肩作战，
1: 是是是，
0: 你可而且彼此更了解，
1: 通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就是我的意思说，他比你强，你如果心态调整不好也是一个问题、那你比他强，如果他心态不好、反正我的意思是，
0: 其实有台也有情侣的那个同事 DJ 哦，
1: 对对对，那个那一对是我的好朋友，对，就那个数字台嘛。因为我们曾经在电视台共事过，所以跟男生也好，跟女生也好，我们都是好朋友。那天我们还一起打球呢，
0: 所以是不是要
1: 所以我发现他们
0: 收起来，
1: 不是他们的心态好啊，对对对，就是所以我自己我可能我不太相信自己的那种傲气、
0: 我也是会倾向于找一个不同领域的对象，主要不是因为比较，是因为我你要说比较吗？我会想要仰慕他，我也希望他觉得我很厉害。
1: 那你找上司咯，你要仰慕他吗？
0: 不是，我也不要同一个领域的、对，因为就
1: 他比你厉害，
0: 对，我羡慕他做不到我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他是其他领域的、工程师啊，还是什么都好，
1: 医生啊什么的
0: 啊，就这方面我不会的，我就可以永远仰慕你。然后我在我的那个工作上，我也觉得我已经做到 不错了，就让你也羡慕我，或者是觉得哇哦，我女朋友好厉害啊。
1: 所以这个想法其实跟我其实有点相似，
0: 互相欣赏，
1: 有点相似，就是我们都希望大家在各自的领域，然后呢有各自的成就，然后大家也不会有一种比较的心态啊，甚至是我觉得比较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你可能会难免会说教。
0: 哦，
1: 对，你就是说，哎，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譬如。主持不是这样的，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可能说你就做你的，你不要干涉我，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所以这点拿捏不好，他可能就会成为情侣当中的一个风险。
0: 不过不同领域会不会也会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譬如说啦，
1: 会有
0: 你去主持，然后你经常需要社交这回事情。
1: 为什么你要提社交呢？为什么你不能说工作很晚啊或周末要工作啊之类，为什么你一定要把焦点放在我接触别人气氛？
0: 因为你确实经常社交嘛，对不对？
1: OK 但我觉得这个风险比较低啊，他只需要理解就可以，
0: 所以就是需要他理解。
1: 好，回到办公室恋情那如果真的是在同一个职场里面呢，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别人怎么看哦。还有就是新闻里面有写到分手后的尴尬，
0: 哇，谈恋爱还要考虑到分手，
1: 就是万一真的是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时候那怎么样勒，所以那个心态要很强。
0: 是，听众朋友来说一下，你会考虑办公室恋情吗？你和你另一半是同事吗？是同一个领域吗？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哈，是新加坡 DJ Hazel 张颖霜的，非常甜蜜，她写给她男朋友，现在已经是老公的一首歌，I do I do。

0: 因为发声的听众呢，他说他的办公室确实有职场恋情哦。他说他看到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不要太过暧昧哈。那一旦关系曝光的话，也不要撒狗粮。那另外呢，就是这位 Kelvin 大哥，他说他本身不太赞成啦，只不过如果遇到了，闪也闪不及啦。
1: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感情到了，你很难因为这样子。但如果你真的很理智的话，你就离职咯。你就换另外一家公司。
0: 确实我有遇过朋友呢，就是他俩呢，谈了关系之后，男的那个去离职，他没有换领域，只是换了一家公司。
1: 是是，尤其是在某些像校园啊，可能就更加敏感了。

0: 七姑哎，来了来了，
1: 七姑来了。
2: 你好，我是舒林。首相上个星期提成了2027年财政预算案，这次财案的主题是 Menggapai di langit, mengakar di bumi, 高瞻远瞩，扎根大地。上一期我们说了 Menggapai di langit, 今天我们说下半句 mengakar di bumi。 Mengakar 的 kata dasar 是 akar, 就是根，树根的根。 Mengakar 就是扎根、生根，既可以表示植物长出根扎入土壤，也可以比喻某种思想或习惯已经深深扎根于一个人或社会之中。来看例句， Pokok itu mula mengakar di dalam tanah selepas beberapa minggu ditanam， 那棵树种下几个星期后开始在土壤中扎根。 Pokok bakau mengakar kuat di kawasan berlumpur di tepi pantai，红树林牢牢扎根于海边的泥泞地带。以上是字面的解释，表示植物扎根，形容思想扎根根深蒂固，可以这么造句： Semangat perpaduan harus mengakar dalam jiwa setiap rakyat， 团结精神必须深深扎根于每一位人民心中。 Sikap prejudis yang telah lama mengakar dalam masyarakat sukar diubah dalam masa yang singkat，在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Mengakar 既可以指植物扎根，也可以比喻某种思想或习惯根深蒂固。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已经尽力和印尼交涉，以应对跨境烟霾问题。媒体报道必须兼顾准确和公平，尤其是涉及个人声誉的课题。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的行动导致17人死亡，333人受伤。萨拉姆里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政府已经竭尽所能，针对恶化的跨境烟霾问题和印尼当局交涉。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马来亚大学为学生宿舍计划主持推介礼时向媒体这么表示。早前前卫生部长 Kari Jamaluddin 批评我国在处理和印尼相关的烟霾问题时过于软弱，并且呼吁政府采取更坚定的立场。此外，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我国将继续以外交管道和东协机制分阶段处理来自印尼的跨境烟霾问题，力求不损害和印尼的双边关系。部长说，在和邻国处理敏感问题的时候，与其使用法律强制措施或者是发出外交照会，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和区域性管道是更可取的方式。他提到，如果采取法律强制行动，意味着我国已经准备和印尼断绝关系。既然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那么无需发出外交照会。外长也表示，我国目前的立场不意味着政府对烟霾问题无所作为。我国政府正在努力采取更全面的方针，寻求区域性的共同解决方案，同时也准备协助印尼应对烟霾。外长表示，他已经指示外交部秘书长处理这个问题，各方即将召开一场协调会议，探讨如何协助印尼应对这场火灾。印尼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处理问题，但是这项任务非常不容易。他提到，日本援助团队也难以进入火灾现场，我国的直升机也无法执行任务，因为能见度不足50米，使得飞行任务非常危险。与此同时，卫生部已经加强全国各地医疗设施的医疗设备供应，以应对烟霾可能引发的疾病。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随着空气污染指数上升以及空气质量恶化，卫生部已经加强监测工作，并且在9月4号启动国家烟霾行动室，以强化烟霾情况监控、协调应对措施以及公共卫生响应工作。
2: Pantauan telah dipertingkatkan melalui pusat kesiapsiagaan dan respon krisis kami atau CPRC kami kerana berlaku peningkatan bacaan indeks IPU ataupun pencemaran udara ataupun kemusrotan kualiti udara. Ya, susulan keadaan jerbu yang semakin teruk, bilik gerakan jerbu kebangsaan telah kita aktifkan pada 4 September bagi memperkukuh pemantauan situasi, penyelesaian tindakan dan respon kesihatan awam.
1: 他补充，全国总共有78个哨点医疗设施负责监测三种主要的健康问题，分别是上呼吸道感染、哮喘以及眼睛发炎。换个焦点，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提醒媒体从业员，报道新闻的时候必须以准确性和公平性优先，尤其是涉及个人声誉的课题更应该谨慎处理。他说，记者即使面对抢先发布新闻的压力，也不应该忽略公平报道的基本原则，包括在发布新闻前向所有相关方寻求澄清，以确保报道客观、准确，而且兼顾各方的立场。法密指出，记者如果只是专注在抢先报道，可能会忽略了报道背景、准确性以及对所有相关方的公平。财政部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拨出的830亿 Ringgit 发展开销是2026年到2030年第13马来西亚计划总额4300亿 Ringgit 发展拨款的一部分，以扩大我国的生产能力，推动经济朝着更高附加价值的方向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将确保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体育发展拨款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全国各个体育协会。 青年及体育部长 Mohamed Taufik Jari 指出，拨款分配将考量各项体育运动的发展潜力，尤其是有望在国际赛事当中夺牌的项目，以及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需求。他说，青体部将确保分配给各个体育协会的拨款符合实际需求，并且根据各个体育项目的奖牌潜力进行评估。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一名女官员14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员工宿舍死亡，相信是遭到丈夫杀害。森美兰州警长 Dato' Afzani Ahmad 证实，警方当天晚上接获投报，并且表示死者的丈夫已经向警方自首。警方已经把嫌疑人带到案发现场，协助调查这一宗案件。
0: 我是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而 TM 电台新闻中文组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每个小时为您准备重点时事华语新闻。这也是全马唯一一个每天晚上分别于8点05分、9点05分、10点05分和11点05分播送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和广东话四种方言新闻的平台。纵横新闻线，时事求是，只在 RTM。
1: 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女双陈康乐和 Amtina 在16强赛以21-12、21-19战胜中国香港组合杨雅婷、杨佩琳，成功晋级八强，两人将在今天迎战印度对手。另一方面，我国混双吴勋伐赖洁敏以7-21、18-21不敌东道主第三种子马蒂亚斯和亚历山德拉，无缘八强。美国股市消息，美国股市三大股市指数收盘上涨，星期五闭市时标普500指数上涨 25.12 点，涨幅是 0.33%， 收于 7744.0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0.16 点，涨幅是 0.08%， 收于 26713.03 点。道琼斯指数上涨 556.21 点，涨幅是 1.08%， 收于 52167.69 点。国际油价，有关释放紧急石油储备的新消息帮助抵消了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黑海供应风险不断上升的影响。12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1%， 收于每桶 105.92 美元。11月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 收于每桶 97.97 美元。国际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马利基通报了胡塞武装针对有关机场以及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以及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情况。马利基表示，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仅破坏了沙特安全，也威胁国际民用航空的安全，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此类的跨境威胁。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在多方的协助下获得先进技术，成为第一个拥有弹道导弹、攻击型和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装载炸药快艇的恐怖组织，国际社会应该阻止他们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黎巴嫩当局所查获的数百公斤爆炸物不应该归还真主党，并且强调将这些爆炸物归还给真主党是绝无可能的。黎巴嫩安全部队早前在东部贝卡地区的一处检查站成功接获一辆载有大量炸药的车辆，并且逮捕了两名涉案者。真主党随后在15号公开承认，遭到查扣的500公斤炸药是他们所拥有。真主党议员哈桑·法德拉表示，这批物资原本用来制造携带炸药的无人机，以袭击以色列军队，并且公开要求黎巴嫩当局释放被捕者以及交还这批物资。美国西部俄勒冈州一所小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警方星期四表示枪手已经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已经尽力和印尼交涉以应对跨境烟霾问题。媒体报道必须兼顾准确和公平，尤其是涉及个人声誉的课题。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的行动导致17人死亡，333人受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今天是10月16号，1999年的这一天，首届 Citrawana Malaysia 大游行在吉隆坡 Sultan Abdul Samad 大厦广场隆重举行。该游行由文化艺术与旅游部主办，主题为多元中的团结 Perpaduan dalam Keberbagaian。 游行展示了传统服饰、文化舞蹈、音乐、花车及各种精彩表演，充分体现了我国多元种族社会的身份认同与独特魅力。此外，由 Dato' Ahmad Nawab 作曲的主题曲 Malaysia Truly Asia 也在活动中首次亮相，现场吸引了超过50000名观众，多家电视台也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云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是苏轼在密州的一个中秋夜大醉之后，为怀念七年不得见的弟弟苏辙所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中秋词绝唱。整首词以明月贯穿始终，将浪漫的宇宙想象、幻图诗意的复杂心情，还有手足情深的思念融为一体，最终以旷达的哲思完成了情感的升华，千百年来始终牵动着无数读者的共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买买买，
2: 呱呱呱，
3: 哇哇哇，
4: 哎，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5: 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开始啦，
6: 会员可享有3重惊喜，
7: 任选一件产品可享48%折扣，
6: 还可累积双倍积分，
7: 每消费满147令吉还能参加即刮即赢，而且一定有奖。
4: 哇，我要买买买，尽情买，
8: 快把握鱼人生周年庆大促销，
9: 需符合条规。
10: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1: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家庭主妇阿斌，感恩3200，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孝子孝女带双金去采买，可以尽一点孝心。这次政府也扩大了沙拉的使用范围，让受惠者可以购买新鲜蔬菜水果和生鲜食品，吃得更健康，也减轻了日常生活的负担。
12: #我们得到的。

0: 来到7:18了，你好，我是树林。
1: 你好，我是追星俊成。
0: 不晓得你那里的天气如何呢？这几天呢、烟霾一直就是越来越严重。那根据监测机构 IQA 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星期四，在全球主要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排行榜啊，还有这样的排行榜，我国首都吉隆坡的空气污染指数居然高居全球第一，新加坡紧随其后，接着是印尼、棉兰和首都雅加达。那这个排名的背后呢，是邻国印尼持续发生林火燃烧所引发的区域性空气污染危机。那其实身处危机中心的印尼加里曼丹当地的天空呢，因为这浓密的烟霾直接变成了橙黄色。我想如果有刷社交媒体，也可能会看到相关的照片或影片。前天晚上呢，更一度呈现深橙色，当地的能见度只剩下几十米而已。
1: 是，其实呢，印尼的人民呢本身也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忧啊，他们也拍了很多的这种影片呢，来展示给全球其他地方的人看到，现在呢在那边的情况是如何的。有一名摩托的士司机啊，就告诉这个法新社，他们在户外工作，即使戴着口罩，也难免吸入这个烟霾，眼睛呢更是因为灰烬和尘埃开始刺痛，他已经在这种的烟霾中呢挣扎了4个月，而每个人呢都不得不和浓密的烟霾作战。那么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呢，就促请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采取紧急且有力的行动，并指呢这场危机是政策选择失误还有未能采取行动所导致的。这个组织的亚洲区域总监阿尔沙德就说，不希望呢就是孩子们去承担一场不是由他们所造成的危机的后果。现在印尼呢已经部署了好几万名消防人员去灭火，可是呢火势依然是难以控制的。而印尼的政治与安全统筹事务部部长舍东就说，该国计划在南苏门答腊部分地区投放干冰，希望能够借此驱散烟霾。那么刚刚呢在这个7点钟的新闻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国的首相呢就有特别说到，我们已经尽力了啊，就是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我们对印尼我们需要怎么样强硬呢？我们是不是要有外交的召会，还是我们要有进入一种所谓的就是抵制啊，或者是要惩罚性的一些措施吗？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程度，那就要看你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烟霾呢其实也是印尼受害的，它也是受害者之一，那可能那个对抗的方式就不一样。但如果你觉得它是肇事者，那个态度就不一样。
0: 我觉得两者都有，他既肇事他也是受害者，因为他闯祸根源是在他那里嘛，他的人民当然也是受害。
1: 对，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以为印尼的人民好受吗？当然这句话也不是错误，对不对？就是现在他

0: 应该早就做了，只不过呢，我们在协助的过程当中要如何确保几件事情。第一，它不危害我们的救援团队。
1: 嗯，
0: 像刚刚新闻有说到，就是我们总不能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派遣直升机，
1: 是
0: 它那个救援是比较危险的，这是我觉得不理智的啦哈，所以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如何用更强硬的态度去逼使印尼投入任何的资源去解决这件事情。
1: 是，而且影响的也不只是马来西亚，是不是？马来西亚可以联合新加坡，
0: 对区域这样子，
1: 对区域的合作或者是施压，让当地的所谓的相关机构或者是印尼政府去认真看待这回事。
0: 但如果你说印尼政府没有认真看待，好像好像我也好像没有这个证据说他没有认真看待，所以可能这个真的是国家跟国家外交层级的处理，究竟他应该要去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对小老百姓来说呢，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明天有没有上课啊，今天的空气污染指数怎么样啊，稍后再回来告诉你。

天霾持续笼罩我国各地，卫生部说，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达到不健康水平时，民众应该避免进行户外活动。如果必须要外出，大家可以佩戴 N95 口罩，因为在烟霾期间，这类口罩能够过滤空气中直径为 2.5。烟霾持续笼罩我国各地，卫生部说，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达到不健康水平时，民众应该避免进行户外活动。如果必须要外出，大家可以佩戴 N95 口罩，因为在烟霾期间，这类口罩能够过滤空气中直径为 2.5。 必须要外出，大家可以佩戴 N95 口罩，因为在烟霾期间，这类口罩能够过滤空气中直径为 2.3 层是口

0: 口罩作为额外的防护措施，但它的防护能力有限。
1: 嗯，所以你能够的话呢，就用这个 PM2.5 的一个口罩
0: 了
1: N95 的口罩来抵挡PM95 的这种污染颗粒。那么截至今天早上的7点，全国呢68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检测站当中，就只有一个地方录得非常不健康的水平，那就是柔佛的巴西古当，巴西古当是达到205点的。那以下的32个地点呢，就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柔佛的拉庆是193点，差不多要接近200点了。那柔佛的边加兰175点，巴珠巴峡是173点。西北兰州方面呢，汝莱188点，芙蓉181点，波德申171点，马六甲是179点，布吉拉麦178点，亚罗雅也171点，吉隆坡呢，巴杜穆德是170点，布城173点，雪州方面呢，约翰瑟蒂尔184点，巴生181点，石兆远呢是在霹雳州录得171点。那当然，更详细的名单大家可以查阅这个 APIMS 的网站了。
0: 卫生部将会持续监测烟霾情况以及烟霾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并确保医疗设施、药物供应以及医护人员随时做好准备，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该部呼吁民众时刻保持警惕，减少接触烟霾，优先照顾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而另外方面，教育部发文告宣布，由于国内各地受烟霾影响，原定下个星期举行的学期末考试 UASA 将被展延。这项决定呢，是考虑到家长和监护人对子女健康和安全的担忧，特别是针对那些必须要到校参加考试的学生。那由于学期末评估属于校本评估，各校可以灵活地调整评估日期，新的时间安排将另行通知家长和监护人。
1: 那教育部就表示啊，体恤家长和监护人所面对的两难的情况啊，又要照顾子女的健康，又要确保他们不会错过任何的评估，所以呢该部呢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当然呢，教育部就强调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始终是首要考量，但是也必须要确保评估工作能够有序的进行。来到年底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整个校园的一个行事历啊，或者是编排呢，都因为一个烟霾就完全被打乱了。所以教育部呢，每一年呢，可能都要为这个东西烦恼一次，至少一次这样子。所以如果烟霾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明年会不会也是有同样的情况？所以我想这个是教育部必须要去评估的，究竟我们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浪费了多少的资源，我们做了多少额外的编排，浪费了多少额外的人力，然后呢作为一个我们去衡量到底烟霾对我们的冲击有多影响的一个考量。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这是 Jam 邓紫棋的新歌《自由的你》，我们也希望有一片自由蔚蓝的天空。

0: 目的歌曲 Golden Hour。
1: 金地解说。
0: 7:38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我们来看一下哈，跟酒驾毒驾有关的新闻。最近呢，大家都看到很多在路上发生的严重意外哈，是导致一些致命的情况的。那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一定涉及酒驾或毒驾，它可能涉及超速啊等等。不过酒驾跟毒驾呢，就是更加罪不可恕的啦，我们这么说。那么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说，政府呢正在研究修订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探讨充公酒驾或毒驾肇祸司机名下资产的可行性，作为肇祸者无力赔偿死伤家属时另外一种的追偿方式。他表示自己不想妄下定论，因为这个问题呢还在探讨当中，政府呢正在探索一个最好的参考案例来制定具体方案。
0: 那陆兆福解释，现有的法令下，如果肇祸者无力支付赔偿，法庭可以处以更严厉的罚款或者是判处监禁。不过呢，内阁已经在7月15号原则上同意修订陆路交通法令，赋权法庭在严重交通罪案中下令肇事者赔偿受害者。相关法案预计会在明年初呈交国会。目前呢，该部正在和各相关部门和机构进行协商。
2: 所以呢，到底是不是应该要就查扣他们的资产，车啊、房子啊等等，这件事情是有不同的说法了。
0: 是，那如果因为现在法庭是可以判处监禁嘛，你罚不起的话，就是可能加长你的那个
2: 刑罚，
0: 就是坐监牢的时限。可是坐监牢对于那个受害者的家属又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补偿吗？
2: 当然有些人是这么说了啊，就是人如果已经走了，你怎么补也补不回，你要多少钱才补得回呢？当然这是第一点。那也有人说但是你受到惩罚，例如说你失去自由，你坐牢，那对家属来说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交代，
0: 对，一种所谓的公道。
2: 对对，因为钱不能解决问题嘛，
0: 那至少钱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
2: 所以他应该要两边一起走，就是你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这个代价呢不是钱就可以解决的，但另一方面呢，你必须要用金钱来补偿这个家庭的损失。当然这个损失很难衡量，我理解，只是如果你说法律只是让你就是坐牢啊，然后没有办法做惩罚就可以逃过一劫的话呢，那就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这个死伤的人啊，他可能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0: 是，
2: 所以在经济支柱的这种情况跟条件底下呢，他的经济损失是可以衡量的，对不对？那假设他是一个父亲或者他是一个母亲，他有工作，那留下很多的孩子，这个孩子未来的开销怎么样？当然我们不希望法律呢掉入了一种有钱就可以解决的境界，说你要赔对不对？好啊，我有200万、300万，我赔你不够啊，不够再加这样子，但是不赔又不行，所以这两者要如何就是两边一起进行，这是就是一个要研究的方法。
0: 那至于现有的扣分制呢，陆兆福就说，政府计划改善扣分机制，以加强阻吓作用，减少酒驾和毒驾意外的发生。因为执法和阻吓效果还没有达到理想的阶段，其中呢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罚款缴清之后，扣分却没有同步落实。
2: 在马来西亚驾驶者的心中，你们真的有担心被扣分吗？好像没有，你很少听到人说，哎呦，我担心被扣分了。很多人就是哦，撒曼咯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可能这个扣分制现在在驾驶者的心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印象或者是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样？你问大部分的驾驶者有几分？
0: 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
0: 你开车的？
2: 对，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教育部，对不起，交通部是要做更多的教育，来让大家知道哦，你的分数有多少？如果你犯一次规，你不只是缴罚款啊，就是把这个罚单缴清那么简单，你还要扣分，扣完分之后，你的人生就会很大的影响喽。因为你不能开车喽。你不能开车，对，你知道啦，对马来西亚
0: 通行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
2: 是是是。

0: 大家好，我是谢霆锋，
1: 我是苏伟毅。
0: 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记得准时收听 IFM 全新早上节目
1: 《早安爱上线》。
2: 没错，马上就有谢霆锋、苏伟毅的消息了。你好，我是苏黎。
3: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2: 要说的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丹麦羽毛球超级750赛。那昨天呢，率先上演男双16强，出现了我国内战哈，就包括了世界前冠军四号种子谢霆锋、苏伟毅，他们对上了国家队的师弟哈。刚刚在上个星期的芬兰赛哈，芬兰北极赛取得冠军的戴伟钦、叶瑞庆，最后呢是师兄给师弟上了一堂课了哈，只用33分钟，谢霆锋、苏伟毅就以21-18、21-11拿下师队，这也是啊两个人搭档以来首次的国际交锋。那谢苏晋级八强之后，对手是日本的冈村洋辉、山下公平。
3: 另外呢，我国的另外两支男双就是吴世飞和 Nur Ejuddin 以及谢伟杰、张玉宇呢，也在16强展开了内战，最后呢，是不是也算是姜还是老的辣呢？飞艇组合以21-18、21-18胜出，拿下了我国的第二张的八强门票。
2: 如果你说姜是老的辣，那个张玉宇啊，不是更老的姜吗？
3: 所以我说，你是不是呢？因为当然有说这种新组合，我们就把它看当作是新人看待嘛，啊、对不对啊？那吴世飞和诺伊苏丁当然呢得到更多的这个国际赛的战绩啦。
2: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混双的情况啊，世界排名第51，上个月夺得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亚军的许邦荣、赖佩君也是近期才搭档的，用了24分钟直落两局，以大比分啊21-7、21-11拿下了世界排名第5的泰国头号混双 Lichabo 和 Subisara， 喜迎双方交锋第二次的首胜，而荣军组合将会在八强对上日本的古贺辉、斋藤夏。
3: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啊，世界排名第10的自由人法敏组合，就是吴勋法和赖杰敏，就以7-21、18-21不敌丹麦的三号种子克里斯丁森还有博尔，没有办法延续对之丹麦组合的连胜记录，就止步16强了。那也看到刚刚的这个就是看到刚最更新的成绩了。那我国的新混双杰师组合陈唐杰和曾文诗，那打了三局败给了赛会的六号种子中国的混双郭新娃和陈方慧，就是以23-21先胜后衰，18-21、20-22差一点点啊，所以就没有办法打进下来的这个比赛啦。
2: 那另一边，像我国的女双陈康乐、蒂娜首圈轮空直闯16强，那他们呢战胜了世界排名第9的杨雅婷、杨佩林，三度交锋全数获胜，他们将会在八强赛迎战世界排名第20级的特丽莎和加雅特。
3: 是，那我们的女单方面呢，其实就全军覆没啦，包括莎娜啦，或者是黄玲清，都败给了对手啊，无缘16强。那我国女单呢，就没有任何的代表能够晋级啦。
2: 对于我国的阵容呢，最近讨论度很高的就是男双啊，他们在重组哈，试图找出最有潜力夺得2028年这个奥运会的金牌组合。那戴伟钦跟叶瑞庆会不会是大家期待的呢？
3: 不是，问题是你要戴伟钦搭谁呀？这个戴伟钦好像蛮百搭的，
2: 对，搭谁都可以打出。
3: 我看过他
2: 不错的成绩，
3: 谢霆锋搭档，
2: 谢霆锋、苏伟毅也打过，现在跟叶瑞庆又可以拿到500赛的冠军。
3: 是是是，在这个北极啊，就拿到好的成绩，所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球员，只是总是要以组合出战，对不对？你总不能在打奥运的时候呢用骑兵，也不是说不能啦，但一般我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而且他们也很难拿到奥运资格啊，
3: 也很难排
2: 组合，
3: 对，很难把那个排名持续的往上升。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在这一两年内呢，国羽就是国家队就必须要做出一个恰当的安排，策略性的，究竟你要让新兵上阵呢，还是要让我们曾经拿过世界冠军的组合，还是最近表现比较好的其他组合了。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一起翻阅这本很有趣的书，哈佛和谷歌行为科学家的脱单指南，来到最后一集，要告诉你，就算找到对象，故事才刚开始。你有没有试过一个人吃完一整桶的爆米花，吃到见底才惊觉怎么没了？感情也是一样，很多人是滑行进入下一个阶段，在一起、同居、订婚，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过。研究发现，有意识做决定的情侣，婚姻的品质更高。所以每个关卡，请停一停，问自己：我真的想要吗？有时答案是离开。有人一看到缺点就想走，就像吃到一颗酸的葡萄，就把整盘水果给扔掉。有人明知不合却拖了好几年，像过期的优惠券舍不得丢。分手是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这时候你不妨写下这段经历教会了你什么，把时间用来重新发现自己。最后，关系不是烤面包机，插了电就永远一样，两个人都会变。作者给了两个工具，一个管大方向，一个管日常。第一个是关系合约，管大方向，它不是法律文件，只是要两个人一起写下对关系的期待，写在餐巾纸上也行。为什么要写呢？因为婚礼誓言只讲一次，婚姻却要过几十年，不说清楚，小问题就会拖成大问题。写什么呢？认真的事，比如多久见一次亲戚，账单怎么分，写完定个回顾日期，比如每年一次，看看哪里需要修改。第二个是每周关怀，管日常，每个星期挑个晚上吃着零食，问彼此三句：这个星期过得如何？你感受到我的支持吗？下个星期我可以怎样支持你？合约像年度体检，每周关怀像日常保养，两样都要。总结这五集，记得五个不要：第一，不要等，对的人不会自己上门；第二，不要比，满足的人比完美的人快乐；第三，不要拖，约会是技能，要练习；第四，不要面试，约会是体验，不是评审；第五，不要滑行，每个关卡都要有意识地做决定。五个不要合起来就是这本书的核心。爱情不是等来的，是刻意选择、刻意练习、刻意经营出来的。各位寻找真爱的单身男女们，不妨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这一本哈佛和谷歌行为科学家的脱单指南吧。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500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4: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早上8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受到烟霾影响，教育部宣布转延原定下个星期举行的期末评估考试 UASA。教育部考虑到家长对孩子健康的担忧之后，决定转延这项考试，并且提到，由于期末评估考试属于校本评估，因此各校可以自行调整评估时间表。各校将另行通知家长有关调整之后的评估安排。卫生部促进民众在烟霾天气下，如果需要进行户外活动，需要戴上 N95 口罩，并且提到这类口罩可以过滤直径 2.5 微米的细颗粒物，防止进入呼吸系统并且损害健康。如果没有 N95 口罩，可以用三层口罩作为额外防护。与此同时，卫生部强调，在空气质量恶劣的情况下，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国际消息，新加坡当局正在研究向导致